国道十号东向4.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0.7公里过了泰山，路间有大型吊车停放。台76线东向的24.3公里过了园林，在内线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新闻啊曾新梅，平安开车爱设计，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精彩电台陪伴你，节目新闻上佳意，大家收听到支持。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是你心中的好麦子。

0: 哎，你今天怪怪的，哎，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来，时间早上的8:05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台南市的仁德区中正路一段370号这里的事故。还有也是在仁德区文华路3段500号这里也是事故哦。好，国道1号南下313.5过了新市地磅，外侧有载货物的车子沿线掉落了东西呀。好，在国十往东4.7接近仁武交流道路间自小客车的故障。在台南的南区湾里路62巷口，还有在台南的安南区安中路2段28号。分别都还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好，看一下1968，目前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65，接近65。好，再看到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80。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65，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55，还有在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呢时速大概接近50，国十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时速堵了哦，好，不到10公里呀。高头十号增压，即在到顶金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无到10公里哦，好，太恰

台七爱这个情形。好，再来是国道一号高雄到顶金系统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60。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任何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13了。好，路况目前再看一下。好，这是国十往东左营到顶京车多排队了。好，顶京往国一北上也是车多，顶京往国一南下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麻烦朋友小心。好，仁德区的中正路一段370号的事故哦。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后续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好，来8:14。好，目前你在哪里？好，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好，我们先来听歌，这是张雨生的《烈火青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0: 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好，来一起来掌握云林的路况消息了哦。好，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咱们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的黄春荣副队长，早安。
2: 黄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目前云林地区的交通状况呢？
2: 目前在我们麦寮乡工业路往麦寮工业区的方向上班车流有比较多一点。另外在云林县斗六联络道往返斗六与虎尾高铁站目前是有车比较多一点。那在北港转运站附近大同路、华南路、文仁路目前一样是就是车子比较多一点。那在北港镇北港大桥太保往北港方向这样也是一样车多。另外提醒我们观众在斗六赤崁之间有一个新农桥改建工程，它施工会到117年5月31号，它是封闭我们南下车道北上车道，维持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用路人减速慢行。以上路况提醒用路人行经永社路段务必耐心行驶，我建议提早出门，祝大家行得平安。
1: 好，谢谢咱们的黄春荣副队长，谢谢你了，拜拜。

好，8:23的后续路况，麻烦朋友喽。与我同行地方事，谢曾桃大代志。

来，学生头大代志，我们要来看台南。好，我们的南公南的南台湾，非常的热情的南台湾，要有一场充满了台湾歌谣跟土地乡情的交流哦。好，这个是声乐家景文秀老师，受到了南台老板娘协会的盛情邀请啊，也就是在今天的10月7号晚上的6点半，好，在南台科技大学要举办的叫做我是望春风，好，我是望春风台湾歌谣好说唱的专题讲座。好，那么上个月刚出席国北交大的台湾语言与文化学系的这些系列的开幕献唱的景文秀老师，好，不仅呢多年前曾以台湾歌谣的专辑也荣获了金鼎奖唱片类的最佳演唱及唱片的出版奖。好，当时呢他为了这个传神捕捉每一首歌曲的文化内涵跟底蕴，好，也亲自了拜会专辑歌曲中所有的词曲的前辈，而且呢还接受了指导。好，随后呢更获颁了教育部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个人奖。好的，这份文化传承的敬重呢化为他这次啊来到了台南第一次在南台湾公开交唱跟演唱的心愿之旅。好，那么在现场他会倾囊相授，好，示范好这些这些台湾歌谣，好，那么演唱的心得，喜欢台湾歌谣哎哈，那么还可以掌握到台语的语韵唱腔，好，细腻的转音，好，可以分享哦，生命经验跟歌唱技巧的说唱分享会，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半，南台科技大学，好，那么 AN 栋的文秉馆 B1 的音乐厅要来登场了。好，邀请所有咱台南的乡亲朋友，好，爱音乐的前来共襄盛举，一同欢乐的歌唱。好，那么这个交唱的曲目有台湾歌谣的望春风啦，苏博的狼。好，希望大家一起今天晚上6点半到南台科大来听简文秀老师的台湾歌谣的这个说唱会，好，邀请大家这回来参悟哦。

0: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中外埔发生死亡火警，位在土城路的一栋偏僻铁皮屋凌晨突然冒出大火，一对夫妻命丧火窟，警消花了一个小时将火势扑灭。进屋搜查时，在客厅发现一具被烧焦的遗体，随后又在二楼发现另一人。警方初步调查，这栋铁皮屋住着一对上班族夫妻，丈夫是51岁泰国籍男子，妻子则是47岁本国籍女子。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国内上周流感重症死亡人数创新高，疾管署表示疫情在高峰波动，11月才有望脱离流行期，呼吁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疫苗。另外，国内今年首例伤寒为中部一名女子吃海鲜染疫。记者尤如纯报道。
1: 上周流感重症不仅突破百例，直接飙到219例，还造成44人死亡，双创本季新高。急门诊的类流感就诊人次 13.9 万人，比前一周略微下降，预估流感的高峰已经过了。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疫情还在高点波动，预估接下来两周每周约有13-14万人次就诊，11月才会脱离流行期。
2: 但是你说会不会是最高已经过了？那有时候疫情如果说大家再不重视防治的话啊，突然间又飙上来也有可能。好，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还是持续养成好的习惯，赶快打疫苗，这个是比较实在的。
1: 国内还出现少见的本土伤寒病例，中部30多岁女子喜欢吃海鲜，8月下旬开始发烧呕吐腹泻，一个月内4度就医才确诊伤寒，住院一周才康复。另外肠病毒连续4周急诊都破万人，疾管署提醒民众务必落实咳嗽礼节、手部卫生，避免生食，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有业者假借中科院等名义，伪造刻印及制作不实文件，向美国德州仪器等采购管制晶片，再转售到香港，提供中国制造军工武器，牟利超过3亿元。新北检近日起诉10人，其中最重

0: 服刑十年。记者任乃馨报道。
1: 新北地检署侦办管制晶片非法出口案，查出优活创意科技、全达资通公司负责人陈南等十人涉嫌自民国106年起为以中科院名义申购美国管制晶片，再转售出口香港，非法获利超过新台币3亿元。检方指出，业者采购管制晶片需提出最终使用者声明，经原厂及代理商审核，若最终用户是中国等地，将拒绝交货。经调查出，陈南曾任晶片代理商业务，明知中科院是亚德诺半导体、德州仪器核准的最终使用者，仅未填文件，未刻中科院印章，取得可用于雷达接收器、电子侦察及干扰器的高速管制晶片，再转售香港。且为规避查缉，还将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制晶片重新包装，为标 Made in Taiwan。警方认定，涉案人明知晶片最终流向中国研究单位，仍为谋取暴利出口、涉犯诈欺、伪造文书及洗钱等罪，近日侦结起诉，求处陈南10年徒刑，其余被告1到8年不等徒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受到今年台风所带来的丰沛降雨，目前全台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水利署评估今年整体供水正常中性，对水情审慎乐观。不过随着进入秋冬枯水期，后续也将逐步进行供水调控，因应未来的水情变化。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台风季进入尾声，台湾也开始进入枯水期。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表示，今年8、9月的几次台风都带来充足水量，水利署每次都以最后一次台风的概念来积极蓄水。目前主要水库蓄水情形大致良好，北部石门水库蓄水率超过 98%， 南部曾文及南化水库也都维持在 97% 左右，整体水情优于往年平均值。不过随着降雨机会减少，国内水情也开始进入调控期。
3: 我们接着就开始会进入供水的调控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审慎去面对这个水的问题。北部要看明年春雨，南部要看到明年5月的梅雨，都是一个大变数，都是未来我们的挑战。不过整体而言，今年算是一个正常偏中性的一个供水的状况。
2: 林元鹏表示，年底前第二期稻作陆续结束，明年1、2月也将开始第一期稻作，预估到明年1、2月前供水相对稳定。至于之后的水情，仍要继续观察后续春雨和梅雨降雨情形，水利署将依各地水情持续调度，确保枯水期间供水稳定。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影响，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37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时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来，现主持朋友啊，你哋都为得早总，一切安全，拢爱注意，爱小心细致咯。好，路况的情形，看一个在台南在安南区安中路一段360号加工有事故，来在遮阳台大中快速道哈，往东接过都是10号目前车真多。太保的高铁台的含台37线往北的交车口，讲原来是事故在遮。安南区在富安路4段58号加工原来是事故，提醒着咱的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一下哦。好，路况的补充啊，继续提供0800000023，0800000123，路况啊，会记得到三工补充咯。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0: 好的，今天在我们真健康的单元，好，要来跟大家持续的来分享好我们的一些健康资讯的消息了。好，我们今天呢要来欢迎的是咱们卫福部埔子医院，好，我们的中医科，好，我们的唐佑任医师来跟朋友们先打招呼。唐医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唐医师。
0: 是，我们今天呢唐医师要来跟我们说说，从中医，好，中医可以看的事情实在是很多，好，今天我们好像这个唐医师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针对这个小孩，对不对？
1: 好，青春期的少年，好的，
0: 好，青春期的少年就是年轻的小伙子啦，对不对？
1: 对，小朋友哈，
0: 小朋友好。那么我们来说到这个年轻的这个小朋友这个也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对不对？对不对？
1: 主要是针对今天的话，主要是针对他们青春，就是很多家长都要问啊，因为。现在大家可以感觉到那个天气开始有点凉了嘛，
0: 对，
1: 凉就会想要喝补汤，
0: 哎，
1: 那就会问说，哎，那有一些青春期的小朋友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喝一些转骨方，让他的可以抽高啊，或是骨密度变得比较好，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我们有时候电视广告有时候常常会看到，就是想说让自己的小孩能够真的比人家高一点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家长都是希望啦就是小孩子高，好，所以呢身高体重的发育呢跟同年龄的比较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好，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人一生有两个时段会长特别高特别快。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嘛。那第二个阶段就是青春期。
0: 是。
1: 那我们青春期的话呢，大概一年会平均长10公分到15公分。
0: 哦。
1: 就是说你的人大概有 15% 到 20% 的身高比例是在这个时段的。
0: 哦。
1: 那我们会希望青春期的时候不要在太早的时候开始。这是一开始的父母要先知道的部分。
0: 哦，太早的时候开始。
1: 各位一定有听过一个叫做性早熟嘛？
0: 哦哦，对对，
1: 性早熟的，对对对对对。

0: 性早熟是我们第一个要先避免掉的。为什么要叫性早熟？就是因为你还在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只有国小两二三年级，只有110公分到120公分。那我们如果加上青春期两年，长了20公分好了，结果你120公分加20公分，你的总身高也就140、
1: 是，
0: 150不到这样。对，那对有性早熟的小朋友的话，他就比较辛苦。他或许有青春期有长，可是因为他的起跑点太前面了。对对对，他加总上去的总身高就不够了，所以我们会希望说，父母不要太早给小朋友太多的补药，或者是就也不要揠苗助长，不要也不要吃太多油炸的东西，导致他的这个软骨生长板快速愈合这样子，就会导致他长不高，嘿。
1: 好，哎，会不会有人问说，那多早就是这个时间点是叫做多早？有没有一
0: 这
1: 个
0: 是多
1: 界
0: 早
1: 定呢？
0: 要看因人而异啦。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大概在女生呢，因为女生的发育通常会比男生早一些，所以我们女生大概抓7、8岁，小一、小二的时候，你就是观察啊，很重要。我们要先观察，不是先给药，也不是给食物，就是说先观察女生呢有没有一些乳头、胸部的发育。嘿，那男生的话，你就观察他的睾丸有没有变。有没有变得，就是阴囊有没有变色或是变大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通常这类型的小朋友都会比较胖胖的，比较壮壮的。对对，我们可以讲壮壮。对，那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到，他是长横向发展，他不是长就是身高这样子。哎，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还有一个第三个观察的标准就是你发现你的小朋友一年长超过8公分到10公分以上，你就要特别小心。有些是基因好。就是很快就长很高，但有些主要是生长，就是你让它过渡性早熟，它会一开始长很快，后面就慢下来，然后后面就不长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你有这三个指标，男生就是看阴囊，女生就是看乳头，那还有看他每年的生长的发育的速度这样子。
1: 所以我们一般人都会直觉会想说，这种长得高不高，好像都会想说，哎，是这个父母亲的基因遗传的这种想法，好像也都会有
0: 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决定这个小朋友的身高呢，大概超过50%以上的这个几率是跟爸爸妈妈的基因相关啊。那其实还可以看妈妈的弟弟或哥哥，如果妈妈、弟弟、哥哥高的话，其实小朋友矮也很困难，哎，就
1: 哎，这个，
0: 矮也不容易。
1: 这个就，这个就算是人家说先天条件好不好了啦，
0: 对，先天条件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跟那个各位爸爸妈妈讲说，小朋友该长的绝对不能少，因为现在大家都长很高。台湾的那个平均男生18岁以上男生呢，已经大概172到173公分了。嘿，那韩国是整个东亚里面最高的，174，啊，美国是176了。所以我们就是，但是各位可以发现，现在路上大家的年轻朋友都很高。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追求，因为现在营养好，运动风气又旺盛，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没有长，该长的一定要让它长到。那如果可以再更高更好，我们现在目标已经变成像这样子了，
1: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先天条件好的人，当然就占了一些优势。那如果说先天条件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话，或许父母亲没那么高的话，其实还是有这个变高的机会，对不对？
0: 对，一定有变高的机，一定别不要讲说变高的机会，就是他爸爸妈妈给他的基因是这样子，那他还是有可以再突破他爸爸妈妈
1: 的
0: 给
1: 这
0: 他
1: 样
0: 的
1: 的
0: 限
1: 机会。
0: 制的机会。
1: 好，
0: 对对对，
1: 所以不能够气馁灰心，好，努力一下。好，那么我们先请唐医师先稍待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主题继续来说喽。来，8点46分，目前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下岸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说有在割草。好，国三北上274到272。古坑路段外侧有路面整修，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持续的车多多，安南区安中路一段360号，这里说也是有事故，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后续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喽。

0: 好的，今天在真健康的单元，我们连线的是卫福部埔子医院我们的中医科，好，我们的帅哥医师唐佑任医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好，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朋友，好，发展的一个这个资讯提醒。好，我们刚刚说到了男生女生，好，能够为爱登滚，好，爱登滚，好，所以呢，登滚的些时阵开始来调理，好，会比较这个适合一点嘛，好，对不对？
1: 哎，是没错。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十月，可以算中了嘛？光辉十月要到了。
0: 嗯、
1: 那在十月底的23号之后，会开始一个时节，叫做立冬。
0: 嗯，
1: 好、哦。那立冬的话，大家的直觉就会想到要补嘴空嘛，就是说要因为以前农业社会，
0: 哦、对不对？
1: 对，补嘴康，对对，以前农业社会嘛，就辛苦了大半年，总是要给自己犒赏一下。
0: 对，
1: 那就会。反映到现在的话呢，其实这个观念已经比较没那么盛行，是因为我们每年一年四季其实都在补了、啊、
0: 对，
1: 不管什么凉补啊、热补、嗯，
0: 没错，
1: 有时候反而会怕，
0: 是
1: 有时候会怕补太多了、
0: 嗯。对，
1: 那面对现在小朋友的营养我们会比较希望是均衡的、
0: 啊。对，
1: 回到小朋友身上，我们会希望均衡，然后还有搭配足够的睡眠跟运动，
0: 嗯、
1: 欸、这个很重要。对，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才能够帮助他们的身体发育是。直向发展而不是横向发展，
0: 对对对对对，好，因为青春期有时候也很容易会横向发展呢，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当你发现哦，你给小朋友吃太多的就是那种蛋白质啊，或是油脂类的，你发现哎奇怪，他怎么好像抽高速度变慢了，然后甚至肚子就是整个四肢呢没有跟着一起长肌肉，那就肚子变胖，
0: 对，
1: 那要去。一下他的饮食内容是不是过多的油脂跟过多的炸类跟过多的淀粉、包括就是那种精致淀粉类、这些都会导致他的骨头、骨密度那个骨头的生长板比较快速的愈合、那就会限制他的发展限制他的身高发展这样
0: 是好、所以我们的家长都会很期待说我要来转骨是不是都会想说、有配方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补品之类的给小孩子吃对不对
1: 对对对，这个也是每个家长都会有的疑问啊，是说到底第一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嘛，什么时候要开始转骨？
0: 对，
1: 啊，第二个哈，什么时候这是转骨的这个秘方到底是什么？哎，其实呢，转骨就是看这个病人，看这个小朋友他什么时候进入青春期的。哎，那先给各位家长一个概念哦，男生哈、大概就是高一。国中到高一的时候再进入青春期发展会比较适合、
0: 是。
1: 那女生的话大概是小六到国二啦、那很多人问我说那晚一点发展就是比较晚发育会不会影响其实呢在临床上晚发育没有关系。
0: 嗯。
1: 越晚你越后面进入青春期其实因为你前面的起始的身高变高。
0: 对。
1: 你后面进入青春期之后你就可能从160加20公分直接变180、都有可能。所以不用怕晚。我们要担心的是过早发育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饮食方面的话，就如同我刚刚讲均衡，然后再来就是一定要搭配足够的运动跟日照，还有充足的睡眠，
0: 是
1: 这些就是真正的转骨秘方而不是说那什么药物这样子。
0: 对，
1: 那真正的药物是用在那个当你有性早熟的时候，我才会建议小朋友哈，来这个门诊来看一下他的状况，调整生活形态
0: 是，
1: 然后再给他一些药物。去压制他的骨头发育这样子、
0: 慢
1: 慢的慢慢长他慢慢长就对了、
0: 是
1: 对
0: 好、
1: 所以
0: 这个家长朋友或许有些人可能会带来看中医对不对就是有些会觉得说中医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药方指引的可以让自己小孩子变得比较高之类的有没有这种状况在门诊当中会出现
1: 是这个状况非常常见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出现在国中了、那小朋友压力已经很大了，就是要哭，因为我们大部分青春期都在国高中时代嘛，
0: 对，
1: 那时候考试压力都很大、
0: 那
1: 我们对第一个一定跟家长讲说，你的小朋友在正常的范围内，但是因为他可能睡眠不足，所以他抽高速度没有像他的同才一样，那我们就会建议他说，是不是改变生活形态跟多加运动，不要把精神都放在这个读书

0: 上，然后要
1: 是，
0: 多去户外。那
1: 嗯哼，
0: 还有一些小朋友精神压力大，就会靠吃炸鸡啊、
1: 对，
0: 鸡排啊、
1: 对，
0: 薯条啊、甜饮啊
1: 对，
0: 去调适心情。还有最喜欢喝手摇饮嘛、冰
1: 对，
0: 饮，那些里面呢都有很丰富的果糖跟糖类啊，那些
1: 嗯，嗯。
0: 都会造成你的脂肪代谢会比较，就是增生比较多的脂肪在你的肚子这边，
1: 是，
0: 所以就是会导致你的荷尔蒙哦会比较偏向就是让那个雄性荷尔蒙跟雌性荷尔蒙比较高，会导致你的骨密度会比骨的生长板比较快的愈合，那
1: 嗯，
0: 真的会长不高，所以
1: 是，
0: 都会建议小朋友就是以青菜、水果还有比较健康的鸡肉或鱼肉为还有鸡蛋为主，这样就够了。
1: 嗯哼，好，所以一般大家的认知都会认为说，中医一定会有一些什么转骨秘方啦、啊，或者是药材之类的，所以来看中医，对不对？会有这种想法。
0: 会有，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活血化瘀，或者是一些补肾啊、滋
1: 嗯，
0: 阴补肾的药物给这个小朋友。如果他真的是发展很迟缓的话，
1: 嗯，嗯。
0: 我们一定会给他啊。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叫做锦上添花的药了，我称它为锦上添花，就
1: 啊哈，
0: 是这个小朋友本来就在进入青春期的，
1: 嗯，
0: 他本来就应该要长高了。然后
1: 对，
0: 我们就是借由中医的一些转骨方，让他长
1: 对，
0: 得更扎实、更
1: 对，
0: 快、更好，对，
1: 啊，
0: 更多了。
1: 是，好，所
0: 是。
1: 以也是可以这样子啦，吼，对不对？来到中医，然后
0: 当
1: 就有一些可能是一些中医的这些药理的这个调整
0: 对
1: 之
0: 对
1: 类，对不
0: 对，
1: 对？好，所以
0: 对对
1: 通
0: 对，
1: 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啦，对不对？
0: 一定会，就是根据这个小朋友他
1: 嗯，
0: 的状态跟他的这个体质的偏向，我们会给他适合他的药物，不
1: 嗯
0: 是说每个人都一样，就是给他补肾啊，给
1: 对，
0: 他滋阴啊，给他壮阳，
1: 嗯，
0: 没有这么的简单这样，
1: 是，所以
0: 是。
1: 就是来求诊的，这些小朋友，就是可能也是要看他的身体的状况了哈。啊，有一些家长会不会觉得，哎，我已经很高了，我还要再更高，然后来找中医这样子哈？
0: 更高，比
1: 对不
0: 较
1: 对？
0: 常遇到的哦，是
1: 嗯
0: 女生说，哎，她差不多了，
1: 嗯，
0: 就在180了，就是怕会长太高。
1: 哇，
0: 女生，
1: 女生一百
0: 啊，男
1: 八，
0: 生，
1: 很可
0: 对，女
1: 怕
0: 生哦，你千万不要小看现在小朋友，女生
1: 啊！
0: 现在都长很高。对，我们
1: 哦，
0: 只是她女生的平均可能没有像男生那么高，但是现
1: 嗯，
0: 在长得高的女生真的不在少数。哎，所以
1: 哦，
0: 男生的话会稍微辛苦，因为大部分的观念就是男生要比女生高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女
1: 对对，
0: 生也长得很高。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是还是回到老话一句啊，该长的绝对不能让它不长。
1: 对，
0: 那长多长的部分，我们就是不管是用转骨方还
1: 嗯，
0: 是生活形态调整，都要让它就是让它更突破就对了。
1: 嗯嗯嗯，好，所以在唐医师的门诊当中，应该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发现的一些案例啦，哦，对不对？好，那一般的民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会来找中医来做个调理。所以，我们刚刚唐医师说了，也要配合一些其他的饮食、运动、睡眠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哦，这很重要嘛。
0: 没错，
1: 好，
0: 对对对，那个生活形态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哈，所以呢，要长高哈，这个还是有一些应该要做到的，才会有这个更扎实的高，好，对不对？
0: 对，骨密度才，女生很重要，因为
1: 嗯，
0: 女生未来会有更年期的
1: 对，
0: 问题，所以在青春期的骨本累积很
1: 嗯
0: 重要。所以
1: 嗯。
0: 这点除了长高以外，还是要累积骨密度，这样子。
1: 是哦哦，这样子就是大家都会想要长高，但是也不能太瘦哦，吼，对不对？
0: 对，你不能，对，不能太瘦，肌肉也要跟上，对，没错。
1: 嗯哼，好，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些小朋友的哦，这一些调理的这些照顾哈，所以我们这个唐医师挺有经验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哈。那最后我们唐医师再叮咛给我们收音旁的一些家长朋友跟。我们的年轻朋友好了，
0: 希望各位年轻朋友呢，就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啊，饮食要调理好了。那最重要的是睡眠一定要充足。记得什么叫睡眠充足？就是11点之前一定要熟睡，那
1: 啊，
0: 时候是你一天之中生长激素分泌最高的时段。到
1: 哦，
0: 11点到凌晨2点之间一定要熟睡哦。
1: 嗯哼。
0: 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拜托哦。这个睡眠对于你的身高是占了非常高的比例，绝对远比什么转骨方啊，还是什么都有效哦。睡得
1: 是，
0: 好，绝对会长得高。
1: 是，好，那么跟大家做一个叮咛跟提醒了，好，我们希望收音旁的您呢，好，也可以有一些这个得到了一些相关的资讯了，哈，好，我们今天。

0: 来，时间来到早时8:58，吼、哦，听一个一挂资讯健康的消息，和咱朋友哦，会当做一个参考咯。来，罗凤目前看一个伫台南的玉仔中山路民族路的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台南市的新亚区水东街405号，好，汽车路管加工原来是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永福路一段189号，船对面讲原来是事故伫遮。来，国乐一河南下沿阳系统出口的匝道，好、哦，有在挂草，好、哦，有在割草。国道3号北上270到272高溪路段换线有路面的整修。来，一个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公山路段，目前原来是车真侪的情形。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接近着中寮水德家换线有油菜的工程。台中市安南区伫安中路一段360号加工，原来是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一点哦。来，罗峰的补充，不管公里开车，伫高德伫新德吼，一切安全爱注意，随时小心细致。罗峰补充，感谢你咯。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来，小蛋一个高点准备连续对视喽。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64.5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后里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截获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66公里到163公里。

之间，大甲前在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 7.5 公里神冈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来时间来到早时九点过五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优先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来，现主席朋友啊，你伫倒位伫走总啊，一切安全，注意爱小心，注意一下哦。落风无前来看到台南市东区伫自由路一段201号加工，原来有事故。来，伫玉泽中山路民族路到西口公事故伫遮哦。来，台南的中西区永和路一段189号船对面公遮原来是事故。好，那么任何的记者后续的落风补充，不管现主席伫开车。在高头提醒的吼，一切都注意哦，随时爱小心注意。落风啊，下个期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给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在山林的呼吸里听见生命，羽翼振出的旋律是土地最美的创作。羽的旋律为您揭开一场生命的旅行。

冬天的风从台湾海峡吹进嘉义布袋，当潮水退去，一群又一群远方的旅人降落在这片湿地。他们从西伯利亚、蒙古、东北亚飞来的候鸟，而布袋是他们在南方的重要驿站。布袋的候鸟

0: 小憩悄悄地展开。在湿地边，我们遇见了长期在这研究候鸟的这些学者专家们。听听高雄鸟会布袋湿地研究专员欧玉兰说，
1: 布袋湿地是台湾

0: 先生他自己的心声。
1: 我每年的冬天都会来到布袋，最感动的是清晨的时候，那太阳刚出来，整片的湿地都是鸟群起飞的画面。有时候啊，那几千只的鸟一起飞，那个声音真的很震撼。
0: 布袋湿地不只是赏鸟的天堂，潮水进退之间，小鱼小虾与螃蟹养活了这些远道而来的旅客，而人类也学着和他们共享这片土地。
2: 我是福尔摩沙野鸟保育协会的秘书长黄淑婷。候鸟呢，基本上它生存最主要都存在在湿地哦。湿地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大家知道我们的肾脏是非常重要的，那湿地呢，在这些领域上呢，被称为大地之肾。大家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它是大地的肾脏？我们的肾脏对我们人类有多么的重要哦？我们有过滤的功能，那湿地一样也承载着这样子的功能，譬如说制洪啊、过滤啊，然后候鸟呢，它的栖息地等等。所以你的湿地如果健康的话，其实就代表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健康的。

当夕阳缓缓沉入布袋湿地的地平线，天空染上温暖的橘红色，风轻轻地吹过水面，带来远方的气息。候鸟们或许低飞，或许盘旋，为这片土地留下最后一抹身影，也准备展开他们下一段漫长而未知的旅程。他们飞越了山海，不畏风雨，只为寻找一处可以安心停歇的所在。而布袋正是这样一个温柔而坚定的存在，静静地守护着每一次相遇与停留。或许我们无法和他们一同远行，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份理解与尊重守护这片湿地的纯净，让人与自然之间保有最刚好的距离。当季节再次的转换，候鸟如约的归来，愿我们仍能在这片天空下听见它们振翅的声音，看见生命循环不息的感动。

好，时间早上的9:11了，现场又先持续陪伴着你。好，路况的提醒，目前在台南市东区自由路一段201号，这里有事故的状况哦。好，在御景区中山路民族路的交叉口也是事故，在新营的隋唐街405号汽车旅馆这里所有是事故的情形。好，再看到国道3号北上274到272古坑路段外侧的路面整修。好，再来看一下1968，目前在国道8号新吉道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60左右。还有在国道1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65。在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冈山到南子路段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5，顶尖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不到60，还有在国石顶尖系统到左营往西大概时速是50左右，顶尖系统到仁武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70。还有是在看到顶尖系统到高雄往南时速大概来到75。好，再来这个是国道一号顶尖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不到60哦。好的，行经。

度段，好，有些慢的话，麻烦朋友，请你也发挥一下耐心。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呢，再继续告诉警广，谢谢你喽。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9:14，路况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来听歌，阿妹的《神采飞扬》。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大诈疑标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check this out.来，9:20了。好，来，目前路况在台南市的东区自由路一段201号这里的事故，还有再看到这是在台南的御景区中山路民族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好，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出口匝道，好，有割草的施工。国三北上274到272的古坑路段外侧的路面整修。好，国道一号北上顶金到冈山路段，好，持续的都是车多多的一个情形了。好，就麻烦朋友好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路况呢持续补充再来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我们再来看到的一则讯息要来跟大家提醒的。好，那国庆连假，好，国庆连假，那么这个垃圾呢，好，我们的环保局有说到了国庆三天连假哦，台南市环保局也提醒10月9号礼拜五15个区会加班清运垃圾，10月10号礼拜六国庆日呢是停止收运的，其他的22区10月10号加班清运。好，请市民留意收运的时间跟地点，提前做好分类。10月12号礼拜一是恢复正常收运的。好，那么10月9号加班清运的15个区，包括了新营、柳营、下营、西港、嘉里、善化、安定、学甲、北门、东山、白河、六甲、七股、将军及新市。好，这是10月9号加班清运的。好，礼拜五10月10号国庆日是停止收运的情形哦。好，提醒朋友请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咯。

好，来，放假时阵哦，本社该整理的哦也是要了哦。好，9:23，路况就麻烦朋友随时补充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来听的是林美秀的这首歌《我的幸福多多好》，希望大家拢有幸福。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来，9:27，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是持续的车多，还有在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8之间过了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也是有道路施工，还有在台南市东区自由路一段201号的事故情形，好，在台南的御景区中山路民族路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台南的中西区永福路一段189号对面的事故状况，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来，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

0: 友，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好，记得哦。好，路况随时补充了。新津台南以北的路段，好，麻烦你调整一下 FM 94.7，金广台南分台右迁，我现场持续陪着你喽。
1: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2: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1: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2: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1: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很快就会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讨论俄国一名实验室人员据报死于鼠疫一事。美国也将向俄方施压，要求莫斯科保持透明，与国际社会分享更多资讯。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当局否认正在实施防疫措施，并淡化上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防疫研究所传出技术人员疑似感染鼠疫病毒的报道。不过，美方对此日益关切。国务卿卢比欧呼吁俄罗斯公开说明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也提出类似呼吁。俄罗斯实验室爆发鼠疫疑云，我国疾管署表示，台湾已经全面强化边境港埠检疫。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一个专门研究鼠疫和高危病原体的实验室传出一名28岁女性技术人员死于不明肺炎，引发讨论。当局紧急封闭五家医院，框列接触者，只验出两例新冠肺炎，两例鼻病毒感染，对外声明没有病原体外泄。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已经透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询问相关事件，并持续监测国内外疫情，强化边境检疫措施。
3: 那1953年之后，台湾地区就没有本土的鼠疫，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持续在做监控之外，我们在了解国际的疫情之外，当然也会做好一些相关的盘点。那这些盘点的话，包括检验，包括药物，包括医疗，这些我们都有在盘点哈。如果说有进一步的消息的话，或者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们会适时跟媒体还有民众说明。
2: 疾管署也和台北荣总、台大医院、成大医院合作，设立特殊病原科技照护示范中心，组成专责的团队，随时提供各级隔离医院专业技术指导与照护。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消基会针对国人六大热门旅游目的地采样172张有效 eSIM 进行检测，发现有 72.1% 的归属网络不属于目的地国家，近八成的贩售平台所揭露的合作电信业者与实测结果不符，呼吁主管机关强化资讯揭露。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近年来，海外旅游 eSIM 快速普及，消费者只需在出国前线上购买并完成开通，省去更换 SIM 卡及携带分享器的麻烦。然而，在低价吸引力的背后，消费者未必了解相关的资安风险。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5: 那个通路去宣称说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电信公司，69

0: 他的以上的这个e信啊，他实际上呢，电商的那个网页页面讲的这个业者，跟实际上我们测到的 HPLMM 的业者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实际上对于消费者来说哈。风险是高的。
1: 消基会强调，使用漫游并不代表一定有资安问题，重点在于消费者购买时难以得知资料会经过哪些国家、业者或网络节点，无法事先评估风险。如果重视资安或网络来源透明度，可优先选择国内电信业者的国际漫游，或直接购买目的地当地电信公司的 eSIM 来使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黑帮堂主淡信邪犯等人涉嫌成立空壳公司，专为诈欺敌地下博弈集团洗钱，换汇洗钱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记者为金妮报道。
3: 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要进来一下。
4: 警方上门查获戴姓父子党，台南市刑大破获一起以帮派分子为骨干的跨国洗钱水房案，被害人多达58人。刑大侦武队队长蔡志成说，
5: 本案黑帮堂主戴贤以虚设空壳公司，表面上从事一些商业往来，私底下帮犯罪集团进行代收代付洗钱。专案小组透过大数据金流分析，发现高达58名被害人的血汗钱，在短时间内遭多层次转汇到境外的金额高达4亿2000万元。
4: 警方表示，赌客跟被害人的血汗钱汇入空壳公司账户后，随即被层层转汇到帮派首脑戴姓范闲掌控的公司账户，再将大笔新台币换汇为外币，最终全数汇往境外银行账户。清查集团洗钱总金额超过4亿2000万。专案小组发动3波联合搜索跟查缉行动，陆续拘捕首脑戴姓嫌犯跟35名共犯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跟赌博等罪嫌，分别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跟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

0: 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来，时间早上的9:39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进系统到冈山路段持续的是车多多啊。好，在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16到318过了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这里有施工。台南市的东区自由路一段201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麻烦朋友都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355到353过了关庙外侧呢有边坡维护的施工，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00:00:13。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好，这是张真好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

好，9:46了。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355到353，过了关庙外侧呢有边坡维护啊。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持续的都有车多的一个情景哦。好，来再看到的这是在台南市的东区自由路一段201号，这里也是事故啊。好，麻烦朋友都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哦。好好玩自然，自然好好玩，带领你一起体会自然的美好。好，体会自然的美好，我们要来看到的呢，好，这是呢海洋保育署，好，为了维护呢这个澎湖海域的海洋资源啊，来跟澎湖县府跟海巡等单位的团体合作。好，那么这个呢由海保署拟定了这个巡护的日期跟行程，办理了海洋保育跟渔业资源的巡护哦。好，持续针对啊人工鱼礁、哦、这个珊瑚礁禁止捕鱼区，好，还有水产动植物繁殖的保育区等等的重点这样的区域呢进行维护，好，掌握

破了海域利用的情形来守护珍贵的海洋生态呀。好，那么像是澎湖的望安啦、七美啦，好，人工鱼礁的禁渔区这样的海域呢进行来巡护。好，那么望安这个地方的人工鱼礁，好，那么禁渔区，好，那么也持续的要维护。好，如果有发现的渔船进行起网的作业。好，那么另外呢，在七美附近如果也发现疑似有人潜水打鱼的这个船只，好，巡护人员都会立即搜证，并且通报了安检所来协助查处。好，经过安检所查核疑似呢潜水打鱼的船只返港的时候没有发现渔获，好，船上仅有这个潜水的装备。好，那么另外呢，这个在巡护的期间呢，像是七美的望夫石的附近，好，如果有发现疑似底刺网的浮标，并且呢在望安人工鱼礁禁渔区的周围啊有发现的一些盐绳吊网具，好，都有记录的位置跟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以避免呢这个有违规鱼捞的这个行为哦影响了海洋的生态，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由于呢这个夜间，好，如果挑选夜间来违规鱼捞的行为比较不容易察觉到，好，透过了海上的巡查搜证跟及时的通报有帮助于遏制违规行为啊。好，为了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跟海洋资源，海保署也呼吁民众要遵守相关的渔业跟保育的规范哦，好，不在禁渔区从事违规的作业。好，大家一起来守护海洋啊，很重要的是要永续海洋的资源，好，不要过度的捕捞，到时候你就没东西好喝抓了，这是很伤脑筋的事情。所以呢要维持永恒永续的生态环境是很重要的情形，大家都要来配合，好，不要随便去捞捕这些渔业资源，好，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哦。9:50了，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55到353之间过了关庙，外侧有边坡维护的道路施工。好，再来我们先看一下1968，目前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还有在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接近65，高科到冈山往南时速也接近65，还有冈山到南子路段往南呢，时速大概70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顶经到南子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60，国道十号顶经系统到左营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50左右。好，麻烦朋友注意，还有在国道一号顶经系统到高雄往南时速大概是76左右了哦。好，任何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随时告诉警管。好，继续来听的是周蕙翻唱的这首《偷偷摸摸》。好，千万不可以偷偷摸摸在海上滥捕捞鱼的作业呀。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9:55了。好，路况目前在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55到353，过了关庙外侧有边坡维护的工程。好，都麻烦朋友小心喽。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继续来听巫启贤的《是否你曾偷偷的哭》。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弗拉克法莱瓦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出口往金山的匝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21.3 公里，过了竹围，在中线车道有木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敏敏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时间是早上的10:06了，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 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钟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好，现场右迁代班持续陪着你哦。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355到353之间，过了关庙外侧有边坡维护；国道1号北上顶京到冈山路段，持续都是有车多的一个情形哦。好，在之前国道1号南下的316到318，过了台南系统辅助车道的施工情形，麻烦朋友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93。好，路况持续的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这是许富凯的这首歌，对我就好。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2: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13了，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355到353之间，过了关庙外侧的边坡维护啊。国道1号北上顶进到冈山呐，是持续的车多啊。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哦。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再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

0: 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停让，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停让，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10:19咯，好，路况目前再来看一下。好，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顶进到冈山持续车多多。好，看到1968以下。好，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左右哦，大概是70左右。来，再看到的这是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65。在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0。还有国十人五到顶金系统往西接近80。还有再看到的这是在国十顶金到左营端，时速大概接近55。还有在国十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30哦，有些慢。还有国道一号顶金到高雄往南，时速大概是接近80。好，后续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听这是邱云子、郑明琪所合唱的这首歌《岁月的景杯》。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来，10点25分了哦。好，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74到272古坑路段外侧有路面整修，国道1号南下375五甲系统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哦。好，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就麻烦你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来 FM94.7。好 ,FM94.7 的是台南分台收听的九律。好，现场右迁代班持续陪着你咯。来听邓丽君的这首歌《4个愿望》。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缅甸除了武装冲突，诈骗园区近期也余烬复燃。外交部提醒国人不要进入高风险区域，一旦在这些区域发生人身安全问题，外交部很难前往营救。周遭家人或朋友若执意前往，务必要用最大的力量劝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缅甸军方在九月底对若开邦乔克涛镇发动空袭并造成伤亡。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林昭宏表示，缅甸很多地区目前都有武装冲突，因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掌控，提醒国人不要前往这些区域。此外，对于曾经遭到清剿的缅甸诈骗园区，近日又出现死灰复燃的相关新闻，林昭宏说，
3: 那如果发生任何身安全，事实上我们驻管说句实在话，几乎是没有管道可以前往营救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请国人真的，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执意要前往这些区域，一定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劝阻他们前往，避免事后呢就会造成个人跟家庭的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2: 缅甸目前旅游警示涵盖黄色、橙色、红色三种灯号，包括若开在内多个邦都是红色警示。外交部强调，外交部虽有责任营救国人，但受到现实环境限制，有些情况力有未逮，要请国人谅解，也请有赴缅规划的民众务必先进入领务局网站了解详细的内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查获一名39岁温姓男子涉嫌贩毒，警方在苗栗住处查扣安非他命、凯他命以及伊托咪酯烟油等毒品，部分凯他命还藏在香水盒内，企图掩人耳目，仍遭警方查获。记者陈韵涵报道。
4: 温姓男子今年三月间就曾遭刑警大队侦六队查获吸食并持有大量毒品，移送地检署侦办后，以2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但温姓男子并没有依照检察官指定时间到警察机关报到，警方持续追查发现，温姓男子不仅没有收敛，还重操旧业贩卖毒品牟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六队队长张胜记说，
5: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六队经长期搜证后，报请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近期进行搜网，当场在范玄的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凯他命、伊托咪酯的烟弹、伊托咪酯的原油等相关的证物，其中部分的毒品藏于香水盒内范玄企图利用一般的商品包装粉咬视听躲避警方的查缉仍然遭警方一举查获，并经检察官起诉在案。
4: 台中市刑警大队强调，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涉及重刑，警方对于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及溯源工作，从毒品源头到贩售通路全面扫荡，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劳退薪制今年7月起

0: 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劳动部公布最新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7000人申办，相当于每3名纯就职劳工就有1人自愿提缴。另外已有666名劳工与雇主合意提前结算就职退休金，总金额接近21亿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1: 劳动部今年7月15号修正劳退条例施行细则，开放纯就职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以和雇主协商提前结算就职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目前已有200家事业单位与666名劳工完成结算，平均每人约315万元。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称表示，部分雇主认为退休准备金原本就是为劳工退休预作准备，提前结算后，除了让劳工退休保障更加确定，事业单位如果已经没有支付就职退休金的义务，也能依法领回专户剩余款。
2: 这样的一个结存，那劳工可以有更多的这些退休金的保障。他说，那其实他继续在我这边待下去，他也很放心啊。他也很放心，不用担心说后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动。
1: 黄维称指出，对接近退休的资深劳工来说，提前结算后退休金存入个人专户，持续参与收益分配，也能减少对未来退休金的担心，反而可能更安心继续留在原本的工作岗位。今晚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嘉义南跟其他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阵雨发生，其中在南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过了中午过后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在温度部分，今天白天高温的部分，桃园以北跟宜兰跟花莲大致上是25到27度，竹苗跟台东是29到30度，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到32度，感受上是比较温暖一些些的。那在早晚的部分是比较稍凉的一个温度，北部宜兰花莲低温是21到23度，中南部跟台东是23到25度，所以在夜晚清晨还是要适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另外是风力的部分，今天东北风还是偏强，所以在桃园到嘉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沿海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2: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3: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3: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

0: 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10:39，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节目现场又谦持续代班陪着你啊。好，此刻的你现在人在哪儿？在外头啊，一切都请你要都留意小心了。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57.2，过了南子路段的路肩有三角锥。好，在南下的368瑞龙出口前的路肩有布钩绳。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0五甲系统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74-272古坑路段外侧的路面整修。后续呢？还有任何路况，麻烦朋友持续再告诉警广。好，目前看到1968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端往西时速接近70。好，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接近75。路竹到高科，好，往北时速接近75。冈山到高科往北时速也是接近75的情形。在国十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时速呢不到40哦。好，在顶金系统到仁武往东时速接近80。好的，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0000-123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听的这首新歌，蔡以真《苏大人的惯习一个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冬天的风从台湾海峡吹进嘉义布袋，当潮水退去，一群又一群远方的旅人降落在这片湿地。他们从西伯利亚、蒙古、东北亚飞来的候鸟，而布袋是他们在南方的重要驿站。布袋的候鸟季悄悄地展开，在湿地边，我们遇见了长期在这研究候鸟的这些学者专家们。听听高雄鸟会布袋湿地研究专员欧玉兰说，
1: 布袋湿地是台湾西南沿海非常重要的候鸟栖地，因为这里有潮间带、有余温，也有盐田，提供候鸟很丰富的食物来源，像黑面琵鹭、小水鸭、反嘴鸻，甚至有些稀有的鸟种像是花蝠，都会在冬天的时候来这里停留。
0: 布袋候鸟季也吸引了许多赏鸟人，我们也访问到这位鸟友吕先生他自己的心声。
2: 我每年的冬天都会来到布袋，最感动的是清晨的时候，那太阳刚出来，整片的湿地都是鸟群起飞的画面。有时候啊，那几千只的鸟一起飞，那个声音真的很震撼。
0: 布袋湿地不只是赏鸟的天堂，潮水进退之间，小鱼小虾与螃蟹养活了这些远道而来的旅客，而人类也学着和他们共享这片土地。
3: 我是福尔摩沙野鸟保育协会的秘书长黄淑婷。候鸟呢，基本上它生存最主要都存在在湿地哦。湿地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大家知道我们的肾脏是非常重要的，那湿地呢，在这些领域上呢，被称为大地之肾。大家可以去想想看，为什么它是大地的肾脏？我们的肾脏对我们人类有多么的重要哦？我们有过滤的功能，那湿地一样也存在着这样子的功能，譬如说制洪啊、过滤啊，然后候鸟呢它的栖息地等等。所以你的湿地如果健康的话，其实就代表人类生存的环境是健康的。

当夕阳缓缓沉入布袋湿地的地平线，天空染上温暖的橘红色，风轻轻地吹过水面，带来远方的气息。候鸟们或许低飞，或许盘旋，为这片土地留下最后一抹身影，也准备展开他们下一段漫长而未知的旅程。他们飞越了山海，不畏风雨，只为寻找一处可以安心停歇的所在。而布袋正是这样一个温柔而坚定的存在，静静地守护着每一次相遇与停留。或许我们无法和他们一同远行，但我们可以选择用一份理解与尊重守护这片湿地的纯净，让人与自然之间保有最刚好的距离。当季节再次的转换，候鸟如约的归来，愿我们仍能在这片天空下听见它们振翅的声音，看见生命循环不息的感动。

0: 边内侧的车道有四台车的追撞事故。好，国道一号南下357.2过的男子路段路肩也是有三角锥哦。好，都麻烦朋友，好，拜托拜托，请小心留意了好吗？任何还有其他的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听 Iceball 冰球乐团的请你跟我这么做。
1: Stop. Here we go.

好，时间早上的10:53了。好，看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319.3永康交流道这。

啊，即卖时间中昼11点。人生遐尼长，缘分遐尼短，把握缘分，唔通浪费人生吼。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即卖所收听的是警察公。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19.7.3 公里，过了永康，在内线车道有四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226.5 公里，过了中信，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 365.1 公里，关庙服务区前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6公里，过了鹿港有轮胎皮跟箱子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0: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监理资讯站，让你的旅途轻松，还可以把钱省

起来，这个礼拜就是国庆连假了，有人准备去吃头或者是去看烟火，那不管目的地是哪里，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一路顺畅。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了神队友来帮大家行前画个重点哦，告诉

0: 公路局是不是有推出鼓励民众来使用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呢？
1: 是的，每次上 Kiki 的节目就是要来报后康。
2: 丢丢丢！
1: 所以我们这次国庆连假哈，因为还是很多民众会希望在连续假日的时候，透过返乡或是出去找个景点好好玩一玩哈，所以我们公路局也在10月8号到10月11号这个疏运期间，也推出了多项的公共运输优惠措施，然后鼓励民众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那首先在国道客运的部分，在国庆连续假期的时候，可以享有原票价85折的优惠，而且搭配 T-Pass 2.0 的加码优惠，在加上我们如果有注册交通部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话，我们的会员 T-Pass 的会员的话，一搭乘的次数最高可再享有33%的折扣。好，那整个优惠这一些全部算起来，最低可以相当于是打了57折，对于长途返乡跟旅游的民众来讲都是非常划算的。
0: 哇，57折，而且很贴心哎！优惠从10月8号就开始，提早一天帮大家开启了优惠模式。
1: 是，那另外啊，一样不免俗的就是，很多人说我回到家乡，我要回家的时候，那还有一段路啊。
0: 嗯、
1: 那我们这边也有特别规划了一个转乘优惠，所以你不管是搭高铁、台铁或是国道客运。下车之后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也可以享有一段票或是基本里程免费。那搭乘免费的指定幸福巴士路线，可以让民众从长途运输到在地接驳都更加的便利顺畅。
0: 哇、哦，这边呢要帮大家打个星号，因为像我们副座提到的转乘优惠措施，这个是在搭高铁、台铁还有国道客运后10小时里面转乘在地客运才能够享受这个好康，对吗？
1: 是的。
0: 好，不过呢，现在虽然很多人都是习惯使用电子票证，但还是会有人先买好纸本车票，像我爸妈就是。好，那如果是利用纸本票证来搭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的话，还是可以享有这个转乘的优惠吗？
1: 可以，可以的。
0: 哦、
1: 你如果是搭乘纸本票价的旅客的话，一样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不过要特别提醒，因为你是纸本票，那我们上转乘的时候必须要透过电子票证，所以如果说你拿的是纸本票价的高铁、台铁或是国道路线的票种的时候，希望下车的时候在这个转运站透过电子票证，好刷卡过卡之后，让电子票证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程序，你在搭乘在地客运的话就可以享有优惠。所以民众在搭车前请先准备好电子票证，来节省转乘的时间，让我们的行程更加的顺畅。
0: 哦，所以用纸本车票的朋友也不用担心，但是要记得做过卡的动作，这个很重要。那这次除了国道客运85折之外，指定幸福巴士路线也是有免费搭乘的优惠，有哪一些路线可以利用呢？
1: 哦，我们其实这些幸福巴士搭乘免费的哈，在连续假期的主要都是在一些的重大的运输节点，比如说高铁站，比如说在火车站哈，或是一些转运站的。那像我们嘉义地区的话，在嘉义市就有8条行经嘉义火车站的乐活幸福巴士。
0: 好，
1: 那高铁嘉义站有我们嘉义县政府的幸福6角1路。好，那幸福大林、大埔美跟溪口这些的话，在大林转运站也是可以做一些免费转乘的优惠的哈。那另外在我们辖区台南还有绿黄二之一跟黄15还有橘6这5条的幸福小黄，经过火车站，就是台铁沿路的火车站上面，一样是可以免费搭乘的。也让民众非常方便完成返乡的最后一里路。
0: 副所长，这个很棒哎，因为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指定的幸福巴士免费路线，都是会经过各大转乘的节点。

0: 哦，所
1: 是的。
0: 以对于廉价，如果想到嘉义、云林、台南一带走走的朋友来说，也是很实用的选择。在这边，我就要来加码，来请问一下我们的副所长，有没有什么景点或者是活动很适合利用公共运输前往呢？在辖区里面。
1: 哦，哎，有的，哎，这个其实哈，哎，热门景点我们就不谈了，因为大家 Google 一下就有了嘛，哈。所以我想说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在地的哈，嘉义地区，如果大家喜欢吃海鲜，在我们东石的渔人码头有非常非常新鲜的海鲜可以让大家去享用。那如果您要到我们的东石或是埔子哈的话，可以搭国道客运到埔子东石之后。在老街上，在铺子老街享用在地美食，然后可以转乘幸福巴士。我们在埔子的地方有一个幸福东石一路，可以轻松的抵达东石渔人码头，而且去享受海鲜之外，还可以观看夕阳。
0: 哇，好浪漫哦！这个国庆连假，
1: 是，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去观光工厂去体验一下，产品是怎么制造过程当中的话，也很适合一个亲子共游的一个行程哦。就是我们可以搭国道客运到嘉义转运站，然后转台铁或者是公路客运的7304到大林转运站。那利用幸福巴士、幸福大埔美一路，可以一直玩到眉山。那我们也知道眉山当地的梅子非常非常的嗨。好吃哦，
0: 对，
1: 那沿途还有一些观光工厂，比如说老洋方程式，好，佐登尼斯城堡，还有玩具星球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沿路上可以一路玩到，非常快乐。
0: 没错，而且这个感觉一整天，或者是甚至一天都不够哎，必须要排个2天1夜，这样才够哦。
1: 是啊，如果大家可以轻松旅游的话，其实2天1夜蛮好的一个行程。
0: 没错没错，而且像副所长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口袋名单，像这个埔子在地美食，还可以顺便去妈祖庙拜拜哦。
1: 对啊对啊，还有妈祖庙。
0: 是，然后这个幸福大埔美一路的路线呢，就是可以到很多个观光工厂，很适合亲子共游。哇。那这样子，最后不知道我们副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小提醒要给听众朋友的呢？
1: 哎，其实廉价，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利用公共运输哦，可以免除塞车，而且也可以减少我们疲劳驾驶，提高我们行车安全，让我们的假期过得非常的快乐而且平安。那如果真的要选择自行开车的话，务必要遵守酒后不开车，疲劳不上路的原则，保持安全车距，好，保障自己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0: 没错。
1: 那最后，我也建议民众在出发前，也可以透过免付费电话的0800-231-035，或是我们公路局官网查询即时路况跟输印的资讯。那如果说要查询这样的话，也可以下载幸福公路 APP，掌握最新的路况。这其实对于开车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 app 哈，可以大家可以来下载使用。那如果要搭乘公路客运的话，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iBus app 的查询班次跟预估到站时间，非常方便大家妥善安排行程。
0: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透过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或者是副所长有提到的公路局的官网查询即时路况，还有疏运资讯，然后也可以下载幸福公路的 APP，这个我也有下载，很好用哦，可以算你的旅途时间哦。好，那如果是搭乘公路客运，就是使用 iBus 的 APP。好，那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因为如果不想自己开车太累，不想要找停车位，那就多多利用公共运输。而且今天副所长有告诉大家很多的优惠，都可以自己搭配哦。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副所长，教大家怎么把国道客运、台铁、高铁、在地客运跟幸福巴士串联起来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 Kiki，最后也祝福听众朋友国庆连假出游平安，行车顺畅，谢谢。
0: 谢谢。

0: 好，刚才副所长有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在东石的渔人码头可以看夕阳享用海鲜。副所长，我今天挑选的这首歌曲是一起看黄昏，搭配了我、oh. 我们的这个
1: 非常贴切的，
0: 没错没错，浪漫的国庆连假。那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1: 谢谢 Kiki。
0: 好，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感谢您副所长，拜拜
1: 拜拜。

这是告五人演唱的《一起看黄昏》。如果说连假的时候不想要自己开车太累，也不想要一路很忙的找停车位，那当然就是要像我们今天监理资讯站提供给大家的这一些很丰富的内容一样，要多多的利用公共运输，随你搭配路线自由选。而且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嘉义区监理所的林一杰副所长教大家怎么把国道客运、台铁、高铁还有在地客运跟幸福巴士给它串联起来哦，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个选择，也少一点塞车的烦恼，然后可以玩一趟比较轻松经济实惠的国庆小旅行，可以到刚才副所长口袋名单的嘉义埔子吃个在地美食之后，然后到东石的渔人码头看夕阳，还有继续的吃海鲜。那另外呢，是在幸福大埔美一路这个幸福巴士的路线，可以让你从大林转运站一路玩到眉山，沿路呢有很多特色的观光工厂还有景点，像老洋方程式啊，就是很有名的方块酥，还有佐登尼斯城堡，有没有，就是很多网美们都打卡的欧洲城堡，以及玩具星球等等。那最重要的呢，因为如果利用了公共运输，不只有优惠，还不用自己长途开车很疲劳，诶，这有时候疲惫的驾驶是很危险的呢，所以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哦。那在这里也是要提醒一下，先前在国一北上 319.3 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的四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好，那因为目前呢还在持续后续的处理当中，那因为事故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现在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处理完毕。那也开启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的移控措施，邀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行驶。那另外呢是障碍物，有在哪里呢？来，请小心哦，在国一南下的 238.2 公里还没有到斗南交流道，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有掉了大轮胎皮，以及在国三南下的261公里，在云林斗六跟古坑的交界附近，好，在这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大塑胶板，还有国三北上 365.1 公里，在关庙服务区前有连接车前轮爆胎，结果冲下了边坡，现在也是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那请大家经过的事故地点，我们避免好奇的观望，请务必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行哦。另外是国三北上在280公里过大林隧道有两车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在做处理当中，一样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的通过。还有几起事故是在台南市安南区，好，更正一下哦，是在安定区的中沙里沙轮49号在素麦乐加油站的路口，以及东区的林森路一段跟健康路一段交叉路口，还有安平区的建平路跟永华路二段路口。那另外在南区的中华南路一段跟西门路一段的路口，还有永康区的忠孝路跟华兴街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因为这些所在车一定爱设计哦，因为都有车和等在处理哈，包括了在台南市的安定区中沙里沙轮49号，在素麦乐加油站头前，还有在东区的林森路一段跟健康路一段的路口，还有安平区的建平路跟永华路二段交叉路口，以及南区的中华南路一段跟西门路一段的路口。那包括了在永康区伫咧忠孝路跟华兴街口，还有永康区的中山北路跟龙中街口，一样都是有事故在处理哦。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回报来提醒其他的朋友，这会倒租一之类，你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 0800-0000

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待会呢，我们要先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再继续的回到节目现场，陪伴你吃午餐。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10月7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男子浑身是血倒卧在花莲市国盛一街一处停车场，警方获报展开调查，男子疑似被三人持刀追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锁定25岁黄姓男子涉有重嫌，带回黄姓嫌犯等三人，并依妨害秩序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警分局获报，花莲市国盛一街一处停车场有一名男子全身是血倒在路上。警方获报到场了解，有目击者表示，男子是遭三人持刀追砍。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表示，经调阅监视器之后，掌握25岁黄姓男子涉有重嫌，将黄姓嫌犯等三人带回讯问，求案依妨害秩序以及伤害罪函送法办，
3: 并前往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手臂受伤。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男子遭另三名男子殴打，已锁定涉案人车，且将涉案四名男女通知到案，并查扣犯案工具。全案依涉嫌刑法妨碍秩序、伤害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欢迎警分局呼吁，民众发现暴力冲突或其他危害公共安全情势，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及时派员到场处理，维护民众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5号预估涌现单日7万辆次车潮。宜兰县政府呼吁用路人避开尖峰或改搭大众运输，并推出宜兰好行三日券和客运最高57折等超值优惠，邀请民众轻松畅游宜兰。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今年国庆连假从10月9号到11号一共有三天，依往年经验，国五将出现明显拥塞。宜兰县政府建议民众提早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或多加利用大众运输来宜兰旅游。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5: 那我们的国道5号的北上交流道，10月10日跟11日的下午1点到傍晚的6点哦，那北上的各个匝道都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另外连假时间呢，车流量比较多，那也鼓励大家使用我们的公共运输，我们的宜兰好行三日券只要299元，鼓励民众来使用我们的三日券。
4: 此外，辖内5家国道客运的15条长程路线享原票价85折，配合 T-Pass 2.0 加值优惠及转乘免费机制，最高更可以享57折优惠。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鼓励大家多加利用。新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今年国庆焰火在台东，台东县政府规划了免费接驳车以及多处汽机车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也针对了中华大桥活动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配合。请听以下的报道。为了因应国庆焰火晚会庞大的人潮与车潮，实施交通与安全管制措施，在接驳方面，台东县政府规划了接驳公车串联台东火车站、海滨公园站以及台东转运站，同时市区规划了多处的临时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说，
6: 机车在马赫亨大道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开放自行车道单侧停放机车，另外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象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视为路底。

0: 为机车停车区。有关汽车的部分，马哼哼大道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的慢车道开放单车停放汽车，林海路与中正路口汽车停车场。
1: 警方特别提醒，当天的管制路段，
0: 乡道东45线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区段管制时段是18点到21点，中华大桥的管制时段是18点30分到21点，就是台十一线往市区的车辆要改台十一乙线来行驶。第三个区段是林海路一段51巷会场的紧急救护通道，早上9点到活动结束都是管制的，
1: 请民众配合改道，遵守交通指挥。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1: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1: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2: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4: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5: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4: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5: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4: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5: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4: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6: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8: Icyball 冰球乐团。
7: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9: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10: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1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阿令还有小雨宋念宇两个人一起合唱的920。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1:43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星期三要报时的时候，我都会小心，因为平常都是在周一到对，就是平常都是在下午1点到4点。那因为礼拜三的时候会从11点就开始营业陪伴大家，我都很怕我时间错乱。感谢你在东台湾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那接下来就由我继续陪伴大家用真件。那920，所以呢要提供即时路况，让你可以掌握方向哦。那行驶在国道的朋友，目前有几个地方请小心哦，包括了在国一北上的319.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在内侧车道有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目前这个路段车多速缓哦，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距配合行驶。那因为现在呢有开启了国一北上大弯匝道移控措施，那请大家要配合号志的指示来小心的通过这个地方。另外是国三北上在280公里过大林隧道，一样是有2车事故，那占用了内侧还有中间车道，在做后续的处理，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循序渐进的通过事故地点。那当然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咱唔通好奇的观望，想讲我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代志咧，安尼很容易会引发2次事故哦，所以一定要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还有在国三北上的365.1公里，在关庙服务区前有连结车后，因为前轮爆胎，所以冲下了边坡。那因为大货车爆胎，车身比较重，而且有时候载着货物，重心不稳，就很容易会失控翻车，或者是影响到其他周边的车辆。那目前也是在做后续的处理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经过这个路段也是要配合指挥来通过。那在路上开车，常常都会提醒，请一定要记得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注意你的行车速度，要配合路段的速限。那还有就是平常呢，你车也是要记得定期的维修，还有做保养。5油4灯3水，打勾勾，这是基本的。还有你的像的雨刷啊，还有轮胎的胎纹跟胎压。那现在很多都是有配备了，比方说如果说轮胎有状况，它就会显示在仪表板，会给你做个提醒，所以我们想要开车出门之前要确认一下各个功能有没有正常的运作，这样才能够多一分的安全哦。那另外呢是在路面上的障碍物，也是请大家小心，国一南下238.2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中间跟外线车道有掉了大轮胎皮。国一南下357.2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在路间是有3角锥掉落。还有国一南下的370.5公里五甲系统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阿哥五国一北上在369.2公里，好，那在这边呢是过了五甲系统后，路间会有铁制品，一样是要小心的闪避。那还有国三南下的261公里，在斗六路段最内线的车道，就是内侧路间的地方有掉落大塑胶板，以及国十西行在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前，槽化线上有停放了，这是一辆故障的货柜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那还有呢，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是请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距。那另外有几起事故，分别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和路4段182号前，还有安南区的成安路跟成安东街口，以及永康区，这是在东桥六街还有东桥7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南区的永华路1段275号前，
请大家都要细意哦。目前这些路段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放客一下，跟着萧敬腾这首歌曲《兄弟我说》。

这一首歌曲，萧敬腾《兄弟我说》。兄弟我说啊，请大家爱注意哈，来，在国三北上280公里过大林隧道，两车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处理中哦。还有国三北上的365.1公里关庙服务区前，那在连接车前轮爆胎，那冲下边坡的这个事故，也是还在做后续的处理。这些事故地点都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19.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在稍早之前有发生的四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在刚刚顺利的排除了。国一北上大湾匝道的移控措施也关闭，车流恢复顺畅，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国一北上319.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四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处理完毕，那匝道移控措施也是已经有关闭喽，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还有国一南下在370.5公里五甲系统在外侧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马一经有清除掉啊。国一南下370.5公里在五甲系统外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已经有处理完毕，不过还是有障碍物爱塞机哦。在国一南下的238.2公里斗南交流道前，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357.2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在路肩呢是有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的369.2公里过五甲系统，路肩是有掉落铁制品，以及在国三南下的261公里斗六路段，在内侧路肩是有大塑胶板，还有国十西行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前，

桥化线上有停了故障的货柜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懒得回报给警广，请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会有专人为你做记录哦。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这一位就是甜心教主，这是王心凌的作品，要带你去心灵的冒险。

胖就胖的胖妹，不管今天要吃什么，牛肉、猪肉，也是吃菜，只要把自己吃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机场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9.2公里，过了五甲系统，在路肩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又是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65.2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外线跟外路间正在处理是拖板车冲出边坡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5.2公里，大竹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国道四号东向10.9公里，台中系统前有铁桶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4.3公里，八里二前在内线有铝梯；台65线北上1.2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在外线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9，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陶喆的《小镇姑娘》。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哦，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

说在备料准备午餐，不知道今天的菜色是什么勒。好，还有阿中就说还在想欸，今天是要吃什么便当呢？是要吃鸡腿还是要烧肉？如果我帮你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烧肉，因为我从中秋节我就一直很想要吃烧肉，但吃到现在还没吃到所以这是我最近心里面的悬念。烧肉便当没败啦，那个酱汁啊，如果你再加上白饭哦，很合味耶。好，欢迎大家哦，也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生活还有你的午餐菜色，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会当找到我。那在路况方面赶快来更新一下，首先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哦，国一北上在 369.2 公里过五甲系统路肩掉落的铁制品已经有排除，国一北上在 369.2 公里过五甲系统路肩的铁制品已经有捡走了，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先前在国三北上 365.1 公里关庙服务区前连接车的爆胎冲下边坡事故，那因为整辆车是翻覆的，所以目前呢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持续的做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北上在280公里过大林隧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是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在继续的做后续的拖吊当中。请大家经过了事故地点都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国一南下 238.2 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中间跟外线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 357.2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路肩有三角锥哦，以及在国三南下的261公里斗六路段在内侧路肩好有掉落大塑胶板，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阿哥五国时西行在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前槽化线上有停放了故障的货柜车，也是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哦。那至于事故的话呢，分别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和路四段182号前，还有安南区的成安路跟成安东街交叉路口，以及永康区的东桥六街跟东桥七路口，和南区的永华路一段275号前，都是有事故还在处理中。那也感谢听众朋友及时回复的消息。好，说在国一北上的 316.6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告示牌掉落在最外线的车道，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哦。国一北上 delay 316.6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五黑告示牌后掉在最外线的车道，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哦，一有路况就赶快做个回报。还有先前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忠孝路跟华兴街口，以及在东区的林森路一段还有健康路一段交叉路口，跟安平区的建平路和永华路二段路口，以及南区的中华南路一段跟西门路一段交叉路口，这些事故也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听了之后呢，会让人家很想去海边哦。这是任贤齐，还有阿牛跟光良，几个好哥们一起演唱的《浪花一朵朵》。

这一首歌曲是黄以玲的《心情恰战》，心情出战，听起来就很轻快的旋律，好像也可以让我们在午餐多一点开心的调味。好的，在国三北上 365.1 公里关庙服务区前，连结车爆胎冲下边坡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国三北上在280公里过大林隧道两车事故也是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还是在处理中哦。都要请大家经过了这些事故地点，请务必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还有依照现场的指挥来通行。我刚才一度有一点好像说不出话来，因为我最近不是鼻子过敏吗？咦，我刚才好像有人拿那个夹子夹住我的鼻子一样。所以我最近如果是报路况专线，因为有很多的0 0800 000 123，然后就很像鼻子里面就是那个发不出声音。那也谢谢听众朋友哦，每天都会关心一下你有较好吗？有啦，现在应该我觉得跟上个礼拜比起来应该听起来有好多了吧，还是我自己觉得。请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身体哦，在这种换季的时候要注意早晚温差。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 238.2 公里斗南交流道前，中间还有外线车道掉落的大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 357.2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在路肩掉落的三角锥，以及国一北上在 316.6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然后掉落在最外线车道的告示牌，还有国三南下261公里叠在斗六路段然后掉在内侧路肩的大塑胶板，各五国十西行在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前停放在槽化线上的故障货柜车。那这一些障碍物还有事故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持续的要小心哦。还有事故是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和路四段182号前面，以及在

永康区的东桥六街跟东桥七路交叉路口，还有永康区的中华路696号前面，跟南区的永华路一段275号前，都是有车祸发生，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哦。感谢听众朋友及时回报进来的路况。公底的台南市的安平区俊平路126号前面也是有事故哦，所以请小心了，在台南市安平区的俊平路126号前面。好，还有呢，包括在北区河尾路二段11号前也是有事故。台南市北区的河尾路二段11号前面，赶快是有车祸等在处理，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务必要小心。让我来刷一下，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好，来国三北上，在249公里，在南云交流道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有掉了木棒哦，所以请注意哦，在国三北上249公里，在南云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是有软木棒掉落，所以经过的时候一样要小心闪避哦。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等一下我们先关心一下全国新闻会诊，来 follow 一下国内外发生的重要新闻，再回到节目中。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遭控滥用特权，徐嘉青请辞侨委会委员长。征信业者收港人36万元跟监沈博洋，被监起诉求刑1年半。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遭指控以活动摄影官名义带14岁的儿子随行出访，他今天表示将自请行政及司法调查。此外，为维护调查客观独立空间及捍卫职位亲与官箴，即日起请辞委员长。记者朱瑞森报道。
1: 面对在野党指控曾让美籍夫婿使用外馆坐车，还多次让未成年儿子随行出访，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七号表示，过去即使不断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提供大量资料，仍然等不到理性论证的空间。他决定自请相关行政及司法调查，并全力配合，绝不回避，也尊重接受最终调查的结果。
2: 为维护行政与司法机关、调查机关的客观独立空间，以及捍卫侨委会委员长职位清誉及官箴，本人即日起请辞委员长。对所有曾经一起努力的海内外同仁，我只能抱歉，请原谅我提前离开职务。非常荣幸与你们共事，服务全球的侨胞。
1: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徐委员长担任公职期间努力奉公，致力联系侨社、连结侨台商、推广华语文教育等侨务政策。对于外界所指称相关情形，外交部仍在查证中，但尊重徐委员长为维护清誉的个人意愿，卓奎已免予准辞。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很快就会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话，讨论俄国一名实验室人员疑似死于鼠疫一事。美国也将向俄方施压，要求莫斯科保持透明，与国际社会分享更多的资讯。俄罗斯当局否认正在实施防疫措施，并试图淡化相关的报道。不过，美方对此日益关切。国务卿卢比欧呼吁俄罗斯公开说明情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也提出类似的呼吁。台北股市今天继续挑战50000点大关，不过面对国庆连假将至，观望的氛围浓厚，在整数关卡前也明显出现震荡，盘中指数高利差将近400点，目前下跌56点，指数来到49765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随着七大工业组织国 G7 达成协议，国际原油价格趋稳，美债殖利率回落，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台股却未能跟上脚步。加权指数挑战续攻50000点关卡，但全网台积电股价开低，对指数形成压力，大型权值股普遍弱势。盘面上 PCB、 光通讯、被动元件较为突出，中小型股也相对抗跌，大盘在整数关卡前呈现多空拉锯。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很接近50000点的，但是都好像差那个临门一脚。目前来讲呢，因为有一个国庆长假嘛，大家不敢买股票，所以就量缩，当然就稍稍受到压抑。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推估，应该是往好的方面来做一个发展比较多。
3: 分析师指出，由于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在节前静观情却居高思维的氛围笼罩下，短线震荡难免。不过整体技术面和基本面并未出现走弱迹象，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调高在台投资金额，也为 AI 供应链带来利多讯号，预估短线整理过后量能回温，将再形成新一波上攻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法国高中生不满教育资源不足，今天掀起全国动员。法国内政部公布，全法国约有256000人参与游行，巴黎约56000人参与，有488人被逮捕，43名执法人员受伤。学生组织要求政府采取10项紧急措施，包括翻新校舍、大量增聘教育及辅导人员、重新安排课表、终止大学申请平台等筛选机制，并增加25万个高等教育入学名额，

0: 提高奖助学金及住房补贴等。法国教育部长杰弗雷承诺将处理代课教师不足的问题，以要求盘点遇到困难的学校，将在一周内做出回应。立委沈伯阳去年爆料遭人跟监偷拍，仅仅查出两名香港籍男子委托国内的征信业者犯案，今天将全案侦结起诉四名征信业者，其中一人遭囚刑一年半，至于两名香港籍主嫌已潜逃出境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正参选台北市长的立委沈伯阳是在去年9月间在节目中爆料住家外有摩托车疑似装设了针孔，长期跟监偷拍。沈伯阳事后向警方报案，监警进一步查出两名香港籍男子来台以36万元代价委托微信征信社的征信负责人跟监沈伯阳，征信男子随后又发包给另一家征信社。由于沈伯阳身边有随扈，导致跟监不顺，征信业者未给对方交代，将微型摄影机安装在机车坐垫下方，放在沈伯阳家门口，透过行动电话遥控全天候监控沈伯阳及家人出入情况，并将画面传给香港籍的男子。台北地检署认为涉案四名征信业者涉犯个资法非法搜集个资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征信负责人收受香港人士高额价金委托，配合境外敌对势力侵害国人，犯后避重就轻，态度不佳，具体求处一年六个月刑期。其余三名被告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并对两名逃匿出境的香港籍男子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兴达电厂去年9月发生爆炸事故，传唤6人到案说明。调查发现施工厂商配管人员涉嫌没有把临时垫片更换为正式垫片，才会在天然气管路启用后不堪高温而溶解，导致天然气外泄爆炸。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兴达电厂民国114年9月9号发生爆炸事故，桥头地检署随即分案侦办。检方今年1月收到火灾鉴定报告后，逐步调阅相关资料，清查相关人等及上百名外籍操作人员，并陆续制作笔录。10月6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搜索一处及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6名嫌疑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清查兴达电厂施工厂商配管人员涉嫌未依规定在发电机组正式启用前未将天然气管线的临时垫片更换为正式垫片，导致垫片高温溶解，天然气外泄而引发大火，涉犯准失火罪。检察官讯问后认三名太极涉案人员犯罪嫌疑重大，预知各交保新台币10万元，并限制出境出海，其余三人请回。
2: 桥头地检署表示将持续深入追查以厘清事故全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外埔区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到场灌救并破门搜索，在屋内发现李姓女子及泰国籍丈夫，两人都已经明显死亡，确切的起火原因与死因仍待调查厘清。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消防局7号凌晨3点多获报，外埔区土城路一处二楼铁皮加盖民宅起火，立即派遣第5大队辖区外埔分队等7个单位，15辆消防车、4辆救护车，共43人前往抢救。第5大队组长张家福表示，消防人员接近火场途中就发现民宅前竹林起火，火势相当猛烈。
5: 那在3点38分到现场确认那个建筑物已经起火，全面燃烧，已经全面燃烧。那我们后来破门进入之后发现里面客厅堆积杂物很严重，所以我们配合水线做灭火攻击跟搜索之后确认在客厅有发现一名罹难者。
4: 消防人员随后在二楼发现另一具遗体，火势在清晨4点08分控制，4点12分扑灭，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初步调查，死者是一对夫妻，分别为51岁泰国籍男子及47岁台湾籍李姓女子。详细起火原因及死因仍待消防火调及检警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桃园警方巡逻发现一台自小货车的乘客是用毒品一托咪纸，立刻向前拦查，当场起获毒品烟弹等违禁品，后来对驾驶进行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金杰报道。
6: 当时桃园警分局荣安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在桃园区中山路发现自小货车乘客41岁张姓男

0: 子正在吸食毒品烟弹，立刻驱前拦查。其后盘查驾驶36岁高姓男子时，又在他的背包内查获多颗毒品烟弹和一托咪酯烟油，且两人经透一快筛检测都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培化副所长说，
1: 民警巡逻时发现自小客车乘客吸食毒品一托咪酯，立即进行拦查，起获毒品烟弹等违禁物品，共驾驶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行侦办。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一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近年以电子烟油或烟弹的形式流入市面，具有高度成瘾和危害性，试用后易造成精神恍惚、反应迟钝、驾驶上路，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查缉相关毒品犯罪，溯源追查供毒网络，以维护治安和民众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秋冬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第一周打期旺，两剂同时施打的民众比去年多了50%。疾管署评估，在疫苗保护力的发挥下，新冠预计10月中脱离流行期，流感渴望在11月初提前脱离，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左流右心，你该不会只想打流感吧？
4: 公费流感疫苗开打，流感首周打出了132.9万剂，打期比去年增加了24%。新冠疫苗48.2万剂，比去年增加了55%。疾管署署长罗君评估，今年的新冠疫苗打期旺跟新一代疫苗剂量减少、副作用减半有关。
5: 所以打完会觉得说，更没有感觉。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是有一点轻微的反应。好像我妈妈自己在上个星期五去打了之后，以往她打可能会有胃刮甚至发热。这次就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只有一点点轻微的肿跟这个痒痒的感觉而已，所以他会觉得说打完之后很明显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副作用的减少，然后保护效果更好的新疫苗，能够让民众更踊跃的来接种新冠疫苗。
4: 台湾家庭医学会理事长黄真国表示，左流右心同时接种比去年多了50%，两种疫苗同步施打，不仅能保护家中的长辈和慢性病患建立群体免疫，研究更显示可以大幅降低肺部重症、心肌梗塞还有中风的风险。
6: 大家都要左流右心一起去打哦。
4: 左流右心大使美魔女陈美凤也拍片呼吁高风险族群赶快接种。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响应10月11号国际女孩日，学生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呼吁教育部增加各级学校的生理假天数，取消间隔天数限制，提供补课或补考机制，照顾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吴英颖报道。
7: 谁的生理期才一天？学生团体以此为记者会主题，希望教育部放宽自2014年以来各级学校生理假每个月一天的低标，尤其是在高中大学，请假会影响修课成绩和毕业门槛。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倡议组召集人陈佳怡说，
8: 生理期多为3到7天，最不舒服的时刻通常都落在前1到3天，月经周期的话短则25天以内，他们将在一个月内经历2次的经期，剩下的天数就只能以病假的形式来申请。
7: 对此，教育部次长朱俊章回应，近期将召集专家学者及各界代表就现行请假机制开放讨论。
9: 目前我们是规定每个月可以有一天，然后不需要检附证明文件。那同学们也希望能够更开放的来讨论这议题，我们也认为有必要。但因为这也涉及到一些教学现场，我们会做弹性的开放讨论。
7: 学生团体表示，目前在成大、台师大、东吴大学、弘光大学等学校已经率先将生理假提高到2天，呼吁更多学校加入，也希望教育部尽速提出全国一致的基本保障。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加勒比海岛国海地的官员今天表示，常年陷入帮派暴力与政治动荡的海地，原定在今年12月13号举行的总统与国会大选首轮投票已经无限期延期。外媒报道，海地自2016年以来就没有举行过选举，最后一任总统2021年遇刺身亡后，至今仍未有人接替。临时选举委员会表示，原定进行竞选活动的期间已经延后，相关的日程表将尽速对外公布。截至今天，自7月20号展开选民登记以来，只有769000人完成登记。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366.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的路间有故障，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9.8公里南子路段前路间也有小客车旁。

0: 毛，北上66公里，平镇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杨梅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北上341公里，过善化地磅站，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4.7到4.3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前原本掉在内线车道的铝梯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今年国庆首度安排防灾式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长刘世芳亲上警广台中分台，强调守护台湾不只是政府或警校的工作，更要让防灾力量深入各行各业，提升全民的防灾韧性。记者陈颖涵报道。
3: 刘世芳部长指出，今年国庆集结超过2500名防灾士参与游行，呈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共同参与的防灾力量。预计今年底全国防灾士人数将达到20万人。
4: 我们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防灾士的训练，而且我们这次呢，为了嘉奖他们啦，有选10个特别的代表，包括村里长、公务员，还有原住民特搜队、有10位呢，他们会在国庆阅兵的礼台领唱国歌。
3: 刘世芳部长表示，这次国庆也有多项亮点，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警犬及搜救犬即将登场。另外，替代役25年来首度全面改款制服，也将在国庆游行亮相，并邀请曾投入花莲救灾的备役替代役参与。
4: 我们也真的找到上一次有参加马太安溪堰塞湖里面的就是替代役的铲子超人，他们这次也会上街头。
3: 刘世芳部长强调，内政部持续推动全民防灾，并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局书，协助社区建立自主防灾机制，面对地震、豪大雨及火灾等灾害时，能在专业救援人员抵达前先行应变，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今天是世界尊严劳动日，劳工团体提出回应青年劳动困境、改革工会组织制度及实践尊严劳动等主张，让劳工有改变工作的集体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台湾近年失业率维持在相对低的水准，且连续11年调涨基本工资，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指出，即使最低工资持续调升，仍然只是保障基本生活的制度底线。如果企业内的薪资结构、升迁制度、工时及劳动条件没有同步改善，台湾劳工仍然面临血汗劳动困境。
6: 我们提出3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诉求。第一个就是针对于青年劳动问题的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低薪跟工作贫穷的一个辨识的一个制度。第二个则是降低现在工会组织的这个门槛。第三个则是外部工会的这个议题，扩大跨企业、跨产业的组织跟集体协商的这个空间。
5: 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嘉和表示，当代青年面对的劳动处境与以往的线性生活历程大不相同，在不同工作形态、就学与就业之间反复转换已成为常态。政府除了提供职业训练、就业媒合等措施，也应重新思考社会保障制度，回应青年工作与生活形态的改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7: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8: 其中南向是62.8万车公里，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平日1.3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10月10号跟10月

0: 11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层载管，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1: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八折，而且每天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庆晚会将于新北登场，新北警方将动员800名警力，包含特勤、警犬防暴小组，并由卫生、消防等市府单位共同维护现场安全。记者刘威报道。
3: 115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举办，日前9000张入场券早已索取一空。市长侯友宜表示，国庆晚会不仅有全国民众参与，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返台共襄盛举，因此除了部署大批警力结合卫生消防单位维护现场安全之外，针对板桥火车站捷运路网还有活动会场周边进行人流管制，并规划进出场动线，避免大量让人潮造成涌塞。
4: 对，我们在当天会布置800个警力，也有特勤，也有警前，也有管报，我们把它做好人流管制跟疏导。
3: 此外，文化局提到，市府特别规划国庆场外活动，推出万花舞台、万应好事以及万象小作三大主题，集结多元文化展演、特色市集、文化体验及亲子互动演出，让民众白天逛新北万花筒，晚上欣赏国庆晚会，在多元文化、艺术还有音乐交织当中，一起欢度国庆。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今年国庆焰火在台东，台东县政府规划免费接驳车及多处汽机车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也针对中华大桥活动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呼吁民众配合。记者王玉芬报道。
5: 为了因应国庆焰火晚会庞大的人潮与车潮，实施交通与安全管制措施，在接驳方面，台东县政府规划了接驳公车串联台东火车站、海滨公园站以及台东转运站，同时市区规划了多处的临时停车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科科长温启谦说，
6: 机车在马亨亨大道从金城路以西一直往中华路方向开放自行车道单侧停放机车，另外自来水公司管理处对象规划为机车停车场，第三个视为路底为机车停车区。有关汽车的部分，马亨亨大道金城路以西往中华路方向的慢车道开放单侧停放汽车，林海路与中正路口汽车停车场。
5: 警方特别提醒，当天的管制路段，
6: 乡道东45线卑南西台东大体的防汛道路，从台东大桥到中华大桥区段管制时段是18点到21点，中华大桥的管制时段是18点30分到21点，就是台11线往市区的车辆要改台11乙线来行驶。第三个区段是林海路一段51巷会场的紧急救护通道，早上9点到活动结束都是管制的，
5: 请民众配合改道，遵守交通指挥。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高雄市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由于他说辞反复引起原警的怀疑，经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7: 42岁蔡姓男子骑机车行经旗津区中州三路一带时闯红灯，还边骑车边使用手机讲电话，巡逻员警发现后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他神情紧张，蔡姓男子说是因为之前交通违规遭拦查，随后拨打电话向有人告知，一下说闯红灯，一下又说不知道自己闯红灯。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副所长林兆祥说，
8: 前后说谎反复引起警方注意，警方跟在现场发现蔡男身上散发疑似毒品气味，研判可能涉及毒驾情形，就依法对其实施脱液毒品检验，结果呈安慰大面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
7: 全案警讯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另外，蔡姓男子涉嫌毒驾及骑乘机车行驶中使用手机等交通违规，警方都依法举发，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91200元罚锾，并依规定移至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执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目前有四家医疗院所提供美沙东替代疗法服务，除了推动跨区治疗，也导入生物辨识，强化身份核对及给药安全，

0: 并结合 C 型肝炎防治、卫教及医疗转介等服务，提供较完整的接应照护。记者陈伟宁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视察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昆明防治中心时表示，台北市自2005年开始推动美沙东替代疗法，目前由四家医疗院所提供服务，每年平均约600人接受治疗，近五年留置率达 98.7%。 市长蒋万安说，
2: 我始终认为其实更重要你要看很多的成瘾民众他是不是能够重新回到治疗体系，而避免接下来持续的使用而造成危害扩大。所以不只是美沙东疗法，其实我们所提供更是从医疗治疗、健康维护，再到生活复原。
1: 昆明防治中心主任王建淳表示，为支持患者持续接受治疗，也串联多处服务据点提供跨区治疗服务。另外，美沙东属第二级管制药品，自113年起也透过导入人脸辨识，强化身份核对，提升给药安全。台北市目前也设置37个卫教以及咨询据点，包括34家药局及3处医事机构，提供卫教、健康咨询以及医疗转介服务，协助药瘾者持续接受治疗，降低中断治疗的风险。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65岁以上长者已经超过57万人，住宿型长照机构的照护品质是家属最关心的问题。高雄市卫生局今年持续展开不预先通知，包含夜间的突袭检查，截至7月底已经采罚16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目前有240家住宿型长照机构，提供超过16000个床位。卫生局透过白天督导考核，加上不预期的通知夜间稽查，从人力的配置、照护品质到消防公安、膳食卫生全面检视，同时搭配3大奖励计划，鼓励机构主动提升照护以及感染管制品质，让长辈住得安心，家属也能放心。高雄市政府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4: 卫生局除了每年固定督导考核，也会进行不预先通知的检查，包含夜间稽查，希望掌握机构实际运作状况。目前比较常见的违规包括夜班护理人力不足、照护比不符规定，以及容留非常照人员提供服务超额收费等。卫生局会要求限期改善，必要时依法裁罚。”
3: 卫生局提醒，家属选择住宿型长照机构时，可以上卫生局及卫福部长照专区查询机构名册、督导考核以及评鉴结果，为长辈选择更安心的照顾环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设立永久的美军基地。俄罗斯则对此警告，永久美军基地或核武进驻都将升高局势，俄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立陶宛总理辛克维丘斯对此表示欢迎，并表示美国只需要做出决定，立陶宛已经准备承担驻扎的相关费用。立陶宛国防部长考纳斯也表示，他在9月底访美期间与战争部次长科伯吉会面，已亲自提出在立陶宛设立永久美军基地的可行性。不过，川普的谈话只是正面讯号，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66.8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的路间故障，小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59.8 公里，南子路段前的路间也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66公里平镇系统前，原本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北上341公里过善化地磅站，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北 332.5 公里过关田系统，则是有电线掉在中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南快乐的小周末。那从早上11点开始，就陪伴大家从早午餐一路要吃到下午茶哦，续摊了。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收听节目呢？不管是在路上开着车，或者是你就在办公的地方，在家里面刚吃过午餐，或者是午休刚结束，舒舒服服的一边收听一边忙着手边的事情。接下来3个小时，我们继续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好，如果说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要注意到的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子多多，那特别呢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哦。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了，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也有收到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一北上321.5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大纸袋，以及国三北上280.3公里过大林隧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有处理完毕。所以可以放心经过这些地方哦，包括了国一北上321.5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的大纸袋已经有清除，国三北上280.3公里过大林隧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已经有排除完毕了，可以放心通行。好，那来关注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障碍物呢？好，请小心哦，在国一北上359.8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在路间有停放了抛锚的小客车。还有国一北上321.5公里接近永康交流道，好，这个路况呢已经有排除了，所以要大家小心的就是我们刚才有提醒，国一北上359.8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在路间抛锚的小客车，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那以及在国三北上的340公里上化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阿个五国三北上332.5公里过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电线哦。走国三北上的朋友请注意，在340公里上化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再往前332.5公里过关田系统交流道在中间呢是有电线掉落，都要请大家小心的闪避。那至于事故呢，在台南市北区的河尾路二段11号前面，以及安平区的郡平路126号前，车祸都还在处理当中。那在国三北上的249公里在南云交流道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是有木棒，木棒落在了国三北上的249公里在南云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经过的时候也是要小心哦。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316.6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掉在最外线车道的告示牌也还没有接获排除。那至于国三北上在365.2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因为先前有拖板车冲出了边坡，这个事故目前还在持续的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做处理哦。所以请大家如果经过了事故地点，请一定要注意前车的状况，还有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我们不能这样很好奇心这样看一下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样子一个不注意可能就会引发二次事故发生，所以一定要循序渐进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哦。那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多多利用

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今天的开场歌，看见什么吃什么。

真是太香了。如果可以跟林宥嘉一样，看见什么吃什么。像我现在看到了听众朋友分享的午餐哦，假香煎牛排佐玉米笋，哦哟，我也好想加一哦。然后阿豪说，刚才有听到我们在讨论便当的菜色，所以后来就选了烧肉当主菜。好的，不管吃什么，吃了有好心情，啊，那就准没错。那当然也要有我还有景广的陪伴，跟你一路向前，一路顺畅。这里有一个交通管制资讯要来提供给大家，就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78线东向的39到43公里会封闭进行施工。所以如果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务必要注意哦。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78线东向的39到43公里会因封闭进行施工，所以务必提前改道行驶哦。来配合一下你们的午餐菜色，香煎牛排是吧？来，我来送上沙朗牛肉。

你们吃牛排的时候都吃几分熟呢？刚才肖鹤硕说他是吃七分熟，而且蘑菇酱还不要太多。我好像都是吃五分熟居多，因为会有那个肉汁。好，但是呢，这个时间点我再讲一讲，你们可能会听到我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声音。来补充一下哦，刚才有提醒到，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台78线东向的39到43公里会封闭施工。有再 double check 了一下，那39到43公里呢，就是在古坑路段。所以提醒大家了，可以提前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那经过的时候呢，也务必配合现场的指示，来好好的小心经过。另外是国八要汇入国一的南下，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匝道，目前槽化线上有停放工程车，还有沿线呢也都有放置了三角锥，在内侧路肩的地方，请大家要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另外是国一北上在343.9公里高科联络道。以及国一北上317公里，台南交流道前出口辅助车道，都是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施工封闭，沿线一样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还有指示牌，要提醒驾驶朋友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避免快要接近的时候才紧急刹车或者是做变换哦。接下来这一位，他是小魏魏佳莹。

刚才讲完了煎牛排牛肉香，那我们接着呢闻到的是花香，这是魏佳莹创作的歌曲。博山北上在 365.1 公里，在关庙服务区前，先前呢因为有连结车轮子爆胎了，所以冲下边坡，导致整辆车翻覆，目前持续的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南下在 279.6 公里，刚过梅山交流道，中间还有内侧车道之间要小心哦，因为有轮胎皮。以及在国三北上的 332.5 公里，过关田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是有电线。还有国三北上的340公里，上化交流道，delay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好，这一些散落物呢，请大家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闪避。还有我们开车在路上，也是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跟你的适当的车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 359.8 公里，接近男子交流道，在路肩停放的抛锚小客车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哦。以及在国三北上的249公里，在南云交流道路段，中间还有外侧车道之间是有木条掉落。

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哦，如果说我们开车出门有载着东西，有例如载黑货物啊、物件，请一定要记得出发之前要确认一下，咱要把好的物件跟我给它固定好。啊，像那砂石车吼，就是爱看不好，这样子呢，才不会掉到路面上变成了障碍物，影响到了行车的安全哦。还有一则事故是在台南市的关田区，在关田里的关田259-5号，伫咧加油站前面，伫咱关田的关田，伫关田里的关田259-5号，好，在加油站前面吼，有事故发生哦，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有路况就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卓文萱还有小鬼黄鸿升的合作，这条歌心爱的送给大家。那等一下在歌曲之后，我们就要先关心一下全国新闻会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庆连假将至，高铁在连假前一天下午5点到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2班全车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列次，启动双铁联防。记者杨欣报道。
2: 高铁10月8号

0: 号甲凯八班全车自由坐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九节自由坐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1: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的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返乡的都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两班的全车自由座，哦，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哦，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一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大概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哦，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0: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 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阳信银行爆发内鬼勾结业者诈贷案，一名前分行经理涉嫌护航知名婚纱等业者诈贷近2亿5千万。警调漏夜讯问后，今天凌晨预令阳信前经理50万元交保，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警调获报，早年从艺人御用摄影师起家，并开设婚纱摄影引领外拍风潮的老麦，深受镇上名流和艺人喜爱，全盛时期年收高达3亿元，但因西进大陆市场不顺，导致有资金需求。108年间透过当时担任阳信银行分行经理的阳信女子护航，以假金流美化财务，还有低价担保品诈贷了1亿8千万。阳信女子另外还以相同手法帮另一家公司诈贷近7000万元。检调搜证之后，兵分多路前往相关处所搜索，并传唤阳性女子、老麦和公司负责人等6人到案。经漏夜询问，认为阳性女子明知两家业者资历有问题，却护航业者核准贷款，涉犯银行法背信和诈欺等罪嫌，预令50万元交保。
4: 我没做什么事。
3: 至于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同样涉嫌诈贷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则以10万元交保，其余3人获得请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订单扣款信件藏陷阱，台内一名民众来到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10000多元的财损。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一名张姓民众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却差点掉入了诈骗陷阱，幸好来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和顺派出所询问，警方拆穿钓鱼诈骗手法。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6: 分局和顺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询问，因收到订购扣款电子邮件，依指示加入 LINE 寻求协助，对方却无法说明扣款银行，警方了解后发现是钓鱼诈骗，及时拦阻14,46元财损。
5: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订单扣款、会员续约、账户异常等理由寄送电子邮件，再透过假客服 LINE 引导民众操作。收到可疑信件时，切勿直接点击连结或加入陌生的群组。对账单或扣款内容有疑虑，应该透过官方网站或客服管道来查证，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2: 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4: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当时候这部戏的收视率非常的好。有召唤你的回忆吗？这是蓝又时演唱的《曾经太年轻》，那也是剧集《白色巨塔》的主题曲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3，感谢大家 delay 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玻璃做伙拍拼的 Kiki。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00到4:00，然后礼拜三呢是从早上11:00开始，我都会陪伴你一路的前进。那整体来说，目前在国道的部分，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行车状况都算顺畅。国三北上在365.1公里关庙服务区前，连接车爆胎冲下边坡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占用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处理当中。还有障碍物呢，包括有国一南下在238.2公里斗南交流道前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的大轮胎皮，还有国一南下357.2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路肩有掉落三角锥，以及国一北上的316.6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告示牌掉落在外线车道，阿哥五国三南下261公里在斗六路段内侧路肩也是有大塑胶板，还有国三南下的279.6公里刚过梅山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都是有散落的轮胎皮哦。那至于施工的路段，有国一南下在247到248公里之间过云林系统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还有国一北上343.9公里高科联络道跟国一北上的317公里抵达台南系统交流道前出口辅助车道，这些地方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那除了施工封闭，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沿线摆放的三角锥。另外在国一北上的两百

247到242公里，也就是在斗南地磅站到斗南。那沿线呢，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那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跟指示牌，记得提前变换车道，保持好适当的车速通过施工的路段。那在国三的话，国三北上的274到272公里，这里是古坑路段，外侧在进行路面整修。还有国八准备呢要汇入国一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南下匝道，内侧路间都有沿线放置三角锥，在槽化线上也有停放工程车辆哦，经过的时候请驾驶朋友小心。那也是有预告的施工讯息要来提醒大家，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一的新营南下出口要往盐水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改走往新营方向，然后呢到长荣路的路口后回转，再走南172线西行来前往盐水地区。还有就是台78线东向的39到43公里古坑路段，也是今天晚上，然后是从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施工。还是要呼吁一下哦，请记得提前规划好行车动线，可以先下古坑交流道之后再改道行驶。那至于车多的路段，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持续是车多的热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车多排队哦，目前平均车速是低于35公里。当然还有往顶金系统也是要小心的，因为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也是车子多多，请大家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请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首影集的歌曲，这是陈零九为了师大公园地下社会量身打造的片尾曲，这首歌叫《一步两步》。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内坜，南下中坜转接到一，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56公里，内坜前先前在外线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地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 69.7 公里，过了竹北，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的 16.6 公里，过了江子翠，在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后方回堵 1.2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这是李心洁演唱的歌曲《爱像大海》。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8，也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
1: 我是 Kiki。
0: 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 OK 哦，算是顺畅好走的。那先前在国三北上365.1公里，在关庙服务区前，连结车爆胎冲下边坡的事故，还是持续的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呢，在国一北上27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在路肩有蓝色的塑胶袋。那也感谢听众朋友回报哦，说这个塑胶袋呢，因为就随着风飞来飞去，所以可能会影响到行车视线，邀请驾驶朋友小心。另外是在国三南下的279.6公里，刚过梅山交流道，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都是有轮胎皮散落。还有配合铁路高架化工程，要来做个提醒哦，嘉义市的朋友，嘉义市的垂杨大桥今天呢持续进行隔音墙的拆除作业，在施工期间可能会视现场的需求，不定时来封闭东向或者西向的机车专用道，所以可能会有机车依照现场的交通指示，然后改行快车道的状况，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大家互相体谅一下，这会来注意行车安全哦。另外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二段133号前有事故正在处理哦。先来听一下披星戴月的想你，等一下要迎接和平守护者。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在和平守护者这个单元，我们可以听到警察同仁现身说法，把他们在第一线守护民众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也让我们了解到警察这个工作真的是不简单，很多时候是跟时间赛跑来抢救一条宝贵的生命，惊险一瞬间哦。

0: 今天这位波利士大人已经在线上了，
1: 而且金拍谁，他刚刚在补眠被我吵起来了。好，我们还是要来热烈的欢迎一下
0: 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水上联合所的严维廷警员。维廷午安。
2: 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维廷，这是第二次访问你耶。你有
2: 对啊，
0: 你有注意到我用上次结尾的歌欢迎你吗？
2: 有啊。
0: 好，那之前呢是分享协助了走失的老太太找到回家的路，那今天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呢？
2: 今天的是一个就是情绪比较激动的民众，因为照顾老父亲就是导致他情绪比较低落，然后他就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0: 哦，所以说他是因为就是要照顾长辈，然后可能平常就已经有累积了蛮多的压力。
2: 嗯
0: 嗯哼哼，诶，那所以是有民众通报吗？还是说是你们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
2: 诶，是有民诶有邻居通报，对，因为他有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0: 哦，所以不是在家里面，还是已经在就是厝边隔壁都已经发现了这样？
2: 诶，算是在家里面啊，因为他有咆哮的行为，然后邻居知道。
0: 嗯对，嗯哼哼哼，怕他有会影响到爸爸的安全这样。
2: 对，没错。
0: 哦，像你们在第一线处理案件的时候就会常常遇到紧急的状况，甚至可能也是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那这样子你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呢？先安抚他吗？
2: 嗯，我们就是会先安抚他，然后让他放下就是比较激动的情绪。
0: 嗯哼，
2: 对。那如果他继续有这种比较情绪不稳的状况，我们还是会就是我们会请支援，就是其他同事来。
0: 哦，诶，可是像他的精神状态已经濒临在崩溃的边缘，在那种情况下，他听得进去你们的安抚，或者是有一些建议吗？还是说会更激动？
2: 诶，他当下是听不下去的，因为他一直请我们不要再靠近他家里面了，然后他就是有拿出就是刀子要伤害自己的行为。
0: 嗯、对，哦，那这样
2: 我们就是也是要就是跟他继续柔性的劝导这样。
0: 所以是由你跟他对话吗？
2: 有，对，就由我跟我所长这样。
0: 哦，那这样你们怎么去突破他的心防？因为其实原本你们并不知道他平常的生活或者是他的个性，像这样子要怎么样去切入才能够让他卸下武装，这很难呢。
2: 嗯，我们当下是就是跟他说，哎，大哥，那就先休息啊，喝个水，对，然后就要拿矿泉水，要递给他的时候，然后他往前，然后我们就找这个小空档，然后就赶快算是压制他，把刀子先拿掉这样。
0: 等一下他会不会更生气，说你们怎么骗我，给我喝水，怎么把我的刀拿走了？等一下会不会更激动？嗯，
2: 对，没有，主要就是要把他刀子拿掉，因为怕他伤害自己，也有可能对我们
0: 会有伤害。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先发挥同理心，温情喊话，让他卸下防备。
2: 是，嗯，
0: 哇，欸，这个是你们同事之间要很有默契耶，因为必须要用那种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才能够去在那个分秒之间把他的美工刀先夺下来。
2: 对啊，就是要快很准。
0: 哼哼哼，啊，那这样子至少确认了他手上没有一些伤人的东西，那下一步还是继续的跟他对话吗？还是说有做其他的处理？
2: 没有，我们就是直接算是把他先刀子拿下来之后，我们就先，因为他一直情绪很激动，所以我已经符合就是强制就医的状态了。对，
0: 哦，
2: 所以我们就直接帮他就是上束带，然后把他送医院。
0: 哼，啊，那后续你们有再了解一下就是他去就医治疗后的状况吗？
2: 嗯，有，我们有陪他去医院这样。
0: 哦，那到医院之后有冷静一点了吗？
2: 有，他就比较冷静一点，然后可能

0: 因为就是他其实有绝食蛮多天的，因为这个照顾的问题，对，所以他其实真、对，因为所以他身体其实蛮虚弱的。
1: 哼哼哼，天哪，那再加上情绪在一个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样子他应该整个人就是虚脱耶。
0: 对，没错、
1: 哦，所以他是因为在兄弟姐妹之间他负担了要照顾长辈的责任吗？所以才会压力山大，还是有其他的因素？
0: 因为他本身应该就是自己责任心也蛮重的这样子，对、然后他觉得就是照顾老父亲就是蛮疲劳的，然后老父亲可能因为年长了，所以就是有一些失智的状态下，然后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照他的照顾方式去做、对，然后他感到很自责，对，
1: 不过这个其实是以现在这种超高龄化社会，可能蛮多听众朋友也会面临到照顾长辈这个状况
0: 没错、
1: 所以今天这位民众他就是宝宝觉得苦，但是宝宝平常不好说，然后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爆发了。
0: 对啊，
1: 那像这样子，你们有没有什么专业的建议呢？
0: 专业的建议，觉得但就每个家庭都有自己，
1: 都会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 对，没错。对，但就是还是要自己调试好，不然就是要找一些就是社会机构的帮忙，例如说长照这样子。那像这个他这个案例，就是他自己他就是他觉得就是很残够长照机构的可能没有他照顾的周全这样子，所以他就把这个照顾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1: 那结果变成了压垮自己的那个最后一根稻草这样。
0: 对啊，对啊。
1: 其实有很多的，像这个例子是男性的民众，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有蛮多，其实像男性的朋友，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层，因为我有看过一个统计，他就说比较没有办法把这些情绪说出口来求助，所以其实有蛮多像长照的资源，或者是卫生福利部的男性关怀专线，这个都是可以利用的。但是我想他可能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蛮高的，所以才会觉得要由自己来好好的照顾爸爸，但是反而就是把自己累坏了。
0: 他这个案例就是这样。
1: 那后来比较冷静之后，你们有提供他一些相关的资源，还是可以去也许了解一下，适时的放松还有让自己喘息，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有，就是社工有介入这个案例这样。
1: 直接由社工来协助。对，好，那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再次的访问到你，有没有其他要透过节目跟听众朋友来宣导的呢，或者是要提醒大家的？
0: 最近应该就也是诈骗吧。诈骗真的是蛮多的。对、
1: 真的耶，从我上次访问你到现在，就是还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手法都要防范。
0: 对啊对啊，那最近的手法就是假借就可能朋友的账号赖账号被盗用，然后就是请我们帮他投票这样子。对、然后就点进去帮忙投票啊。然后就是把钱汇出去这样。
1: 有
0: 蛮多这样的案例啦。最近
1: 我前几天才看到我那个地方妈妈的群组里面就有受害的朋友，就说他就是一开始以为是真的朋友传了连结给他，他就帮忙去投票，结果没想到是诈骗集团。
0: 对啊对啊，最近蛮多种手法的。
1: 好，所以请听众朋友大家还是都要平常就要有警觉心，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去防范，不要想说就是应该没不会吧，就是不会这么巧的遇到吧，因为诈骗集团真的是无所不在。
0: 对啊，就是会这么巧。
1: 而且就是也感谢维婷的分享，警察的工作范围真的很广耶，从像民众有情绪的困扰到诈骗，通通都是要守护大家，辛苦了。
0: 嗯，谢谢主持人。
1: 好，也很开心能够再次的访问你，希望很快的三访哦，第三次。
0: 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今天因为我有想说你没有特别指定的歌曲的话，我就搭配今天这位民众的案例，我们来听这首《男人哭吧不是罪》好吗？
0: 好好，谢谢。
1: 好，感谢你哦。下次线上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政府补贴渔船用油原本是为了减轻渔民的负担，却有人动起了歪脑筋。高雄一艘渔船涉嫌篡改船上的航程记录，制造有出海作业的假象，借此多领渔业动力用油优惠，不到三年诈领了超过438万元。澎湖地检署侦结后依法起诉。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澎湖地检署接获检举后展开调查，查出红船从112年10月到115年2月期间，船长等人涉嫌私自改装 GPS 设备，传输假的卫星定位讯号，制造虚假的航迹和作业时数，再以不实的时数申请优惠渔业用油，前后共62次，涉及油量157万多公升。检警从去年2月搜索时，也查扣相关的 GPS、马达等设备，前后两任船长及船主共4人到案说明。澎湖查缉队副队长吴奇义说，
2: 本案经澎湖

0: 地检署林继仪检察官全力指挥调度本队收证调查，以及农业部渔业署回复异常航机资讯等各项证据后，即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执行。
1: 更夸张的是，这艘船当初以500多万元购入，不到三年的不法所得就已经逼近购船成本。除了438万元的不法所得遭到追缴，农业部也撤销了渔业执照。另外，因异常渔业用油被追征货物税626万多元，再加上两倍的罚锾1253万多元，总金额接近1900万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绰号山猪的张姓通缉犯锁定台南娃娃机店的战斗陀螺下行行窃，偷遍台南各区，永康分局警方成功将其逮捕归案。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2: 业者店内监视器画面清楚拍下，嫌犯进入锁定店内放在机台上的战斗陀螺，拿了就走。这名绰号山猪的张姓嫌犯偷遍了台南地区的娃娃机店家，用熟练的手法偷光店内机台上的战斗陀螺。受害者还成立自救会追缉这名嚣张的窃贼，永康分局警方成功将他逮捕，同时还查获毒品。副分局长谢桂玲说，
3: 本分局大湾派出所于六日凌晨在永康区西四路205号前查获张姓诈欺及伪造文书通缉犯，并于现场查扣一级毒品依托米紫烟弹及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毒品，另彰显涉起多起全物贩卖机窃盗案，全案本分局依法侦办。
2: 出估20间业者受害，损失的金额上看30万元，警方敬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犯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一名80岁的老妇到银行提领100万巨款，行员通报警方，警方联系家属后确认是用在房屋修缮，并非遭诈后协助妇人提领回家。记者宋玲的报道。
4: 这名白发苍苍的80岁妇人一到银行就说要提领100万现金，行员生怕长者遭遇诈骗陷阱，第一时间便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屏东警分局海丰派出所员警询问老妇人领这么多钱的用途，再联系家属确认是房屋要整修所用的款项。海丰所所长李宏庭说，
5: 为求慎重并确保万无一失，警方主动联系家属到场协助确认，随后妇人的儿子匆忙赶抵现场，向警方说明该笔款项确实是用于家中房屋修缮工程，并非网络或电话诈骗。在员警与行员多方再次确认无虞后，也顺利协助妇人将款项平安提领，安心返家。
4: 多一份的关心就能少一份的损失，面对民众大额提款或者转账，员警一定会查询提领的用途。警方也希望每一次的多问一句能够成为筑起防诈安全网的重要力量，守护每一位市民的血汗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日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2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8: 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

0: 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2: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3: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来到了监理资讯站时间，大家好，我是 Kiki。四天连假刚结束，不过听众朋友的心可能还是飞呀飞的，因为很快的国庆连假 coming soon 哦。最期待的就是可以安排一趟小旅行出门走走，但是也会很怕遇到塞车，塞到你怀疑人生，对吧？好，到底要怎么走，怎么利用大众运输呢？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位监理神队友，就要抢先帮大家整理国庆连假的交通攻略哦。赶快来欢迎台南监理站的罗彩玲股长，股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股长，今年的国庆连假，不管是景点或者是像国道啊，都可能会迎接人潮还有车潮，也会有很多朋友要赏烟火，所以要赶快来请教您，如果是要搭乘公共运输，会有哪一些优惠的措施呢？
2: 我们公路局这边就是持续只要是连假三天以上呢，都会来办理一些搭乘国道客运的一些优惠。今年国庆假日是从10月9号礼拜五到10月11号礼拜天，总共有三天的假期。那公路局的优惠的部分呢，有国道的票价优惠，那另外就是转乘在地客运的优惠，还有部分的幸福巴士的路线。那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听众朋友来搭乘公共运输，那避免大量的私人运具造成路上的拥塞。
1: 真的，而且多多利用公共运输，这也可以减轻自己的压力。有时候要开车然后找停车位，其实呢真的会觉得有点心累。好，那刚才股长提到的两种客运还有幸福巴士优惠，具体的优惠内容有哪些呢？
2: 好，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道客运的票价优惠呢，是搭乘国道70公里以上的这种中长途的路线，全台湾总共有85条的路线，那票价打85折，以 全票票价的85折来做计算。那优惠期间是提早一天，从10月8号的凌晨开始到10月11号的晚上半夜12点。
1: 哇，这个时间是特别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方便大家可以利用吗？
2: 对对对，方便大家可以提早。

0: 早来购票，或者是提早来疏运，目的也是让一些旅客提早返乡或者是提早出游，这样就可以把旅次数来分散到前一天来。
1: 是，而且有一些国道客运好像都还有预售票耶。
0: 对，现在的国道客运他们售票系统都几乎电脑化，所以如果民众提前规划的话呢，就是提前来买预售票。好，那在客运端公司这边，如果看到预售票即将满了，他们就会再加开班次出来。
1: 哦，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因为像我弟弟呢，就是一个觉得没关系啦，要搭的时候再买票的人，但是他就常常已经要回家的时候，在那边买不到位置。
0: 对对对，就是还是建议听众提早规划，提早买票。
1: 没错。
0: 这样就可以节省买票的时间。
1: 嗯，那股长您刚才有提到还有转乘在地客运的优惠。
0: 哦，对对对，转乘的部分就是你如果像搭刚提到的85条的国道客运，或者是高铁、台铁都可以，这些长途客运，那你下来比如说你下来台南，那你也转乘台南市公车，好，那这样就可以享有一段票的免费。
1: 哇，一段票吗？
0: 对，一段票。
1: 哦，那这样真的是要多搭乘大众运输，也可以节省花费。
0: 对对对，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转乘之前你必须要拿着电子票来做过卡。
1: 啊，那我要去哪边可以找到这个过卡的机器？
0: 对，过卡机，你如果用电子票就直接用电子票来过卡。那如果用纸本票呢，你必须持纸本票来到柜台询问过卡的一些相关，比如说过卡机要怎么操作，那可能要再问一下现场的服务人员。
1: 哦，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如果说大家想要有搭乘国道客运、高铁、台铁，然后要有转乘在地客运的优惠，就必须要像股长说的，记得这个动作，就是要先过卡。
0: 对，而且是在10个小时之内转乘，都是享有一段票免费。那再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高铁的快捷公车是不在这个优惠方案里面。
1: 今天股长分享的都是重点耶，因为前天万万不要想说啊，我今天呢就是先搭车了，好，那我再隔2天之后再来转乘公路客运或者市区客运，要在10小时里面搭乘哦。
0: 对，10小时之内来转乘公路客运或者是市区客运，不包含高铁的快捷公车。
1: 好的，啊，那在幸福巴士方面呢？
0: 幸福巴士的优惠是全程搭乘免费，总共有57条。那这57条是经由转运站的站点搭车的这些路线，比如在台南这边盘点了出来，大概有5条，搭乘这5条就是从国道、高铁、台铁转乘这5条小幸福小黄是免费的哦，比如说绿2+1、黄2+1、黄二、黄15、橘6。台南有这5条，
1: 哼，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0: 就是全程从台北那回到住家这样子，全程的旅费几乎都打折了。
1: 喂，那像股长你们在规划这些优惠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想象说，哇，旅客们从台北可能也许要返乡出发，或者是旅客们他们沿路会利用到的这些工具，全部都帮大家都想好了耶？
0: 对对对，幸福巴士也是这几年加进来的一个优惠。
1: 嗯，
0: 像我们台南这边有一个大台南公车的 APP， 那幸福小黄可以在 APP 上面来点来看
1: 哦，
0: 它的班次或者是时刻，
1: 还有包括它会经过的一些站点这样。
0: 对对对，那就是要预约，它也是才有预约制的，那也有固定班次制的。固定班次就是它固定几点几分会开，好，那预约式的就是你要前一天打电话进来预约，它就会开这个幸福巴士的班次
1: 哦。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大台南公车的 APP 上面先查询好。
0: 对，
1: 好，
0: 如果有需要的话，
1: 那如果是针对了那个 T Pass 的会员呢，会有其他的优惠吗？
0: Pass 的优惠是常客优惠
1: 哦，
0: 它比如说你一个月搭两 次三

0: 层次，它优惠就会有15%。那如果搭到4次以上，它的优惠就会有到30%。
1: 哇，这样子很容易就可以达到这个门槛呢。
0: 对，如果有在返乡一个月一次来回就2次了，这样就可以打折。
1: 哇，
0: 对，那如果像通勤组这一种，可能一个礼拜搭2次，可能一整个月下来可能搭了8趟、10趟的这种常客，它的优惠就会有30%的优惠。
1: 那这听众朋友可以先精算一下哦，到底哪个方案比较适合自己，比较划算？
0: 对，那当然事先也要做功课，就是在上网再去仔细去精算一下，怎么样购票会比较划算？对，
1: 哎，那这样听下来真的是优惠优很大哎。
0: 对，政府在这几年在公共运输投入蛮多的资源。比如说 T Pass 或者是转乘的部分，
1: 是，所以听众朋友好好利用起来，要不然呢真的是太对不起这一些优惠了跟折扣。
0: 对，应该好好的利用大众运输。
1: 对呀，
0: 大众运输应该要被大家利用，
1: 而且不管是搭国道客运、高铁、台铁、转乘在地的客运跟幸福巴士，我这样听起来路线都是能够做衔接的。
0: 对，就是你要先做功课，比如说像那个幸福巴士就是比较偏乡的部分。
1: 对
0: 对，比较偏乡，在公共运输公车比较到不了的地方，或者是幸福巴士
1: 都有帮大家照顾到。
0: 对，
1: 诶，那接下来我就要请股长告诉听众朋友，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去便利的查询到客运相关资讯。
0: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是国道客运，
1: 嗯，
0: 那国道客运这一块，它的动态系统是使用 iBus APP，
1: 是，
0: 它跟一般的市公车不太一样，那市公车也有建置自己的一套系统，那国道客运的部分是使用公路局的 iBus APP， 它也可以看得到车辆目前的动态的位置，查询票价或者是班次。大概这些基本的时刻表，这些基本的必要的资讯都可以从 APP 来做查询。
1: 刚才我们讲到幸福巴士是可以查像大台南公车的 APP，
0: 对，
1: 然后现在这个是公路客运的 iBus 的 APP。
0: 是
1: 那如果是自行开车的朋友呢？
0: 自行开车的部分可能就是要掌握路况。那掌握路况的部分可以在网络上查询，也是公路局的智慧化的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这个网站。对，这个网站就是可以看到全台湾的省道或者是国道的 CCTV 的影像。
1: 哦，那这样子很方便呢。
0: 对，就是网站进去之后，你可以点选说，比如说你在台中市，那在台中市它就会缩小范围到台中市，台中市某一区石冈区，锁定石冈区之后，那它就会跳附近的 CCTV， 所以直接点选就可以看到目前是塞车还是路况是良好的。
1: 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需要开车使用国道高速公路的话，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服务网，然后来避开塞车的时段跟路段。
0: 对，省道跟国道都可以看得到。
1: 是，那我来加码询问一下股长，那如果说我们是要查询监理相关的资讯呢？
0: 对，我们有一个监理服务网，那监理服务网是就是应该说是主要办理监理业务的一些主要的业务，可以在这边来做查询跟缴费。
1: 哦，
0: 对，
1: 好像之前
0: 监理服务网大家如果不常用可能会比较陌生。那它开发的功能其实是越来越多，比如说它可以去缴交公路养管费。
1: 哦，前阵子有征收。
0: 哎，对，7月份征收的气燃费，以前我们说气燃费，现在我们把它改名字叫做公路养管费。对，那交通违规罚款也可以在这边做查询缴费。对，那另外像大专朋友，就是这种满18岁刚要

0: 要考驾照的这一种，好，我们现在考驾照也都是必须在网络上做预约报名。
1: 哦，那这样很方便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功能选项。
0: 对，它功能非常的多，还有包括车辆的号牌。哦，那比如说某些特殊的号牌，如果要选用这个号牌，必须要做标牌的动作。
1: 嗯哼哼，
0: 对，那你做标牌是要在监理服务网来进行。
1: 那如果是使用了股长有提到的监理服务网，那就可以减少可能在监理机关排队等候的时间。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车辆要报废，以前我们是不是都要跑监理站或者是请代办来办这些手续？
1: 对，
0: 但是比如说现在车子要报废，你只要在网络上做操作，就监理服务网来操作车子报废。他会按照一步一步来，会请你先把税费或者是违规罚单的一些罚款先缴清。
1: 嗯，
0: 嘿，这些程序完成之后呢，你就把那个车牌用寄的也可以，就是寄回监理站，十天内寄回监理站。
1: 哦，那这样真的是一站式的服务。
0: 对对对，常用的功能大概是这些。
1: 是。股长，我之前也有使用，因为我有收到了诈骗的 email， 所以我就有点担心，查询了一下是不是真的自己被开了罚单。
0: 对对对，的确你查到真的有再去做缴费。
1: 嗯嗯，
0: 不要，因为现在诈骗真的是
1: 太多了，
0: 手法都有。尤其那个网站，它就是它整个网站的画面跟我们真正的网站的画面其实是一模一样。
1: 嗯，
0: 嘿，然后他又要让你点连结去留下你的资料。
1: 哦，所以大家真的要多一点警觉心。
0: 对对，真的很危险。
1: 嗯，
0: 因为一留都是个资。
1: 没错，而且不要傻傻的一点过去就开始，比方说现在很多人会用信用卡或线上缴费。
0: 嗯，再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整个网站是完整的，就是你要去点选各个功能，其实它应该都会有完整的可以操作的方式。你如果点了其他的页签它都不会动的这种，它大概有八九成几乎这个网站其实就是钓鱼网站。
1: 哦，哎，这个很实用哎，要感谢股长告诉大家这个辨别的小撇步。
0: 对，因为它只让你留个资嘛，
1: 信
0: 用卡，好，就是它要收取你的个人资讯的部分。其实我们网站，一整个网站包括车辆啊、违规或者是驾驶人资料的查询功能其实都是正常的，你要再多点选一个。
1: 嗯，
0: 或者是再跳出去进到我们的监理服务网来做查询，
1: 是
0: 这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做法。
1: 好，那听众朋友要记得学起来哟。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股长帮大家整理了国庆连假的交通疏运懒人包，让大家放假可以开开心心的就是往前走，心情不会堵在半路上，也要记得利用公共运输哦。
0: 对，那我推荐大家就是尽量使用公共运输。那我们现在几乎可以搭火车，可以搭公车，可以搭，我们也尽量不开车。
1: 嗯，
0: 因为开车出去要找停车位真的蛮累的。
1: 没错，会找到觉得天哪，这时间都浪费掉了。
0: 对对。对
1: 好，那也谢谢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感谢股长。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

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北上228.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01.4公里，在快关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83公里，过内湖平交匝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3.3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捆绳索掉落。台88线西向13.1到12公里之间，过万丹交流道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秋天天气转凉，呼吸道感染风险升高，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要提高警觉，感染可能引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与气喘学会公布接种建议，呼吁将疫苗纳入慢性肺病长期管理。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将感染预纳入慢性肺病照护，也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
2: 成人疫苗这个政策部分目前已经陆续推出了流感，然后后来是肺炎链球菌跟新冠疫苗，都目前都是主要集中在像流感肺炎是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目前正在开打当中。那流感是新冠，那肺炎的话目前是65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个为主。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逐渐步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然后很多的这个慢性病都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的情形之下，如果能够透过预防来减少后续这些疾病的发生跟出现医疗像是急重症的这个负担，是需要持续来推动跟加码这个疫苗政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两学会整合国际指引与台湾临床经验，提出流感、新冠肺炎、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 RSV 及百日咳五大疫苗接种建议，呼吁医师依患者的年龄、疾病状况、过去接种史及个别风险，评估适合的接种策略。
3: 的 COPD 跟 asthma 其实在医疗来讲还是目前还是很大一个负担。那我们的 COPD 其实现在每年在台湾还是有导致大概6000个人死亡，一直在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之前面，但七到八位一直在徘徊。那 asthma 大概有200万人都一直处于控制不好的状况下，那我们医界也希望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知道说国际的两大指引 GOLD GOLD 就是 COPD 的指引， ASMA 就是气喘， GINA GINA 是气喘的指引，那这两个指引就希望能够，其实都已经建议把这个疫苗的施打，尤其是呼吸道相关的这个五大的病毒，希望能够纳入这个接种的建议里面。我们学会两个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那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1: 呼吸道感染可能成为慢性肺病急性恶化的转折点。研究发现，因为 RSV 感染住院的患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患者出现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患者也超过60%。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创会理事长江启辉表示， COPD 患者四年内发生肺炎的比例约每4人就有1人，是非 COPD 族群的2倍以上。如果同时

0: 合并气喘风险更高。
1: 所以现在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要谈到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 70% 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将来希望当然能够在国家的预算之下能够公费是最好，大家都能够打，普遍打，这样的话我们 COPD 和阿斯玛恶化就减少，而减少以后的话可能就会达到我们健康台湾健康余命的目标。
0: 两学会指出，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研究显示 COPD 患者接种流感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相关住院风险约70%，60岁以上成人接种 RSV 疫苗也可以降低 COPD 患者 RSV 相关严重急性恶化约70%，气喘患者约60%，显示适切的疫苗接种有助于降低感染对慢性肺病患者带来的后续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地检署检察长钟和宪。15年10月28日将举行中华民国直辖市长、县市长及基层民意代表等九种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金钱、暴力、赌盘、假讯息和境外势力都不应介入选举，珍惜台湾民主自由。若有发现妨碍选举行为，请拨打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成功就有高额奖金哦。检举人的身份一定保密。台南地检署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学妹，这就是小南海自然生态园区哦。哇，风景好美哦，拍照拍照。哎，还有环湖步道，哎，拍照拍照。哎，这是台南的哪里呀？
2: 靠近白河跟后壁之间，包含上茄东陂还有将军陂。这里是嘉南大圳水利系统保存最完整的灌溉陂塘。
1: 哇，吊桥吊桥，哎，好适合拍照，哎，学妹来拍照拍照。
2: 小南海吊桥，站在桥上就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湖面跟清脆的树林。
1: 哦，好好拍。为什么要叫小南海呀？
2: 因为湖畔有一间普陀寺，供奉了观世音菩萨，所以以小南海为名。这里又称为永安水库，这里的步道全长有5公里，很适合散步。哎，学姐跑去哪啊？是有在听我讲话吗？学姐你在这哦，我一直在找你。哎，
1: 学妹来来，拍照拍照拍照。
2: 真的有这么好拍吗？
1: 好拍呀，你要对生活有兴奋感，来嗨起来嗨起来。这照片啊，我要传给我的安娜达，让她下次呢带我来。
2: 啊，我又没有安娜达。
1: 哎，不要这样啊，动起来动起来。
3: 学妹别羡慕，没有阿娜达带爸爸妈妈或是好朋友来这里拍照，一样能幸福感满满。这座由公路局用心维护的小南海自然生态公园，有平稳安全的红色吊桥和优美的普陀禅寺，是兼具运动与休闲的绝佳景区。公路局用心维护道路与景点安全，让每一趟出游都安心。路通到哪里，幸福就跟到哪里。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不管是头风落雨炎天吃日头，或者是长途地途天光夜半暝。
5: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真侪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吃日头，长途地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了这一首轻快的作品，这是来自梁静茹的《一路两个人》。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收听警广台南分台 FM94.7，让我可以陪伴你一路两个人。阿兰恰来的呀，不止两个人，没关系，看你们几个我都很欢迎。感谢大家锁定警广，那跟着让我可以陪伴你们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哦。先来会诊一下排除的好消息，稍早之前在国一北上272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路段，在路间飘来飘去的蓝色塑胶袋，还有国三北上341公里过善化地磅站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以及国三北上332.5公里过关田系统交流道后，在中间车道掉落的电线，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不过还是要小心哦，目前在国一北上的228.9公里过西螺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有掉了一整颗的轮胎，还有在路间呢停放了就是掉轮胎的这辆大货车，都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走国一北上的朋友

虾租以 delay 228.9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整颗的轮胎哦，黑莲娜绕底路面。然后在路间呢是有停放了这个掉轮胎的大货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施工的路段包括有国一南下的247到248公里过云林系统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以及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高科联络道，阿哥五国一北上317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前出口辅助车道，因为施工呢，所以都是车道封闭的，沿线也都放置了三角锥，要请驾驶朋友小心。还有国一北上在247到242，好在斗南呢到虎尾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封闭，而且沿线一样都有三角锥，记得提前变换车道哦，而且要保持好适当的车速来通过施工路段。还有在国八要准备汇入国一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南下匝道，在内侧路间都有沿线摆放的三角锥，还有在槽化线上停放了工程车，经过的时候请注意哦。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一的新营南下出口要往盐水匝道施工封闭，那所以呢就建议可以先改走往新营的方向，然后到长荣路的路口之后回转，再走南172线西行前往盐水地区，可以改道行驶。另外呢是台78线东向的39到43公里古坑路段，一样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施工。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提前规划好你的行车动线哦，可以先下古坑交流道之后改道行驶。那在嘉义市垂杨大桥配合铁路高架化工程，所以今天持续的进行隔音墙拆除作业，在施工期间会视现场的作业需求不定时来封闭东向或西向的机车专用道，所以可能会有 Autobike 依照现场交通标志还有指挥，所以改行快车道的状况，也要请驾驶朋友大概互相体谅一下，这回来注意行车安全。也要补充两起事故哦，在台南市新市区的中正路272号前面，以及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跟民生路一段交叉路口，爱塞伊哦，因为都是有事故等在处理当中。在台南新市区中正路272号前面，还有中西区的西门路二段跟民生路一段交叉路口，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因为有车祸发生哦，所以远景呢在现场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如果您发现路面上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来做个回报，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要跟着伍佰，这回来哦，你是我的花朵。

这身体呢会不由自主的就跟着这个旋律跳起了花朵舞。你是我的花朵，来自伍佰狗爸。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南监理站的罗彩玲股长来跟大家聊聊国庆连假的疏运措施，让你们能够 get 到公众运输要怎么搭才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还有钱钱。那股长也介绍了好几个 APP， 包括了 iBus 公路客运，这是可以查国道客运的，还有大台南公车，那可以查台南地区的幸福巴士路线，还有现在车子走到哪里了，这动态非常的方便。那另外如果是要查询各种监理业务，就可以上到监理服务资讯网，或者是下载监理服务的 APP。 那如果要收听警广呢，没错啦，就是要下载警政服务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哦。那在连假期间，云嘉南地区也有几个施工还有活动的交管路段。首先呢，是在云林的湖尾迪兰后尾，即日起到10月10号，还有下个礼拜10月12到17号，每天晚上的11点半到隔天凌晨的4点半，要配合云林高铁站的南北月台施工需要，所以湖尾的学府一路从站前西路到永兴路南侧道路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而且这个礼拜哦，嘉义市要迎来了女神驾到，各界总动员哦。然后从10月9号、10号、11号整个连假期间，白沙屯妈祖会来到嘉义市绕境祈福，所以嘉义市警局会针对重庆路从南京路到汉口路的路段，歌舞中山路是从忠孝路到吴凤北路，那以及如意路是林森东路到文雅路这几个路段进行弹性交通管制。那市警局呢也会配合白沙屯妈祖的绕境路线实施交通疏导，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会在绕境路线外侧的慢车道来引导汽机车依序通行。如果说遇到了车流人潮明显增加，因为会有从各地涌进来的信众，所以就会视现场的状况弹性的实施道路封闭或者车辆管制措施。而且妈祖娘娘行程很满哦，10月11号还会到云林的麦寮参与5年1科的2026麦寮王船文化祭，这跨区赞进活动，所以麦寮当地麦协分两阶段来进行交管措施。第一阶段是在10月9号礼拜五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在麦寮的中正路从

中山路到中山路麦寮分住所前，还有自强路的新兴路到光复路的路段会道路封闭。那10月11号礼拜天是早上7点到下午2点，管制的路段呢是自强路从新兴路到光复路的路段，也是道路封闭。那这一次的麦寮王船文化祭会有活动亮点，会有双妈会，白沙屯妈祖粉红超袍会跟国定古迹，也就是麦寮拱范宫的开山妈祖郑六妈首度来同框巡安，哇！然后呢，当天也会有依循传统古礼来打造长达12公尺的巨型木质王船哦，会举行揭幕仪式。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势必呢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众朋友，大概这会涌入麦寮小镇来朝圣。已经可以想象得到，现场呢一定会有可以感受"静哦，静哦"这样的盛况。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台湾美光晶圆工会桃园工会今天下午召开国际记者会，宣布经过工会会员六天投票以及10月6号晚上的开票作业，已经正式取得罢工权。若美光董事会后未有具体结果，会有进一步行动，不排除透过简讯方式与员工通知罢工行动，并规划10月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形式上凯道发声。今年国庆首度安排防灾士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长刘世芳亲上景广台中分台，强调守护台湾不只是政府或警消的工作，更要让防灾力量深入各行各业，提升全民的防灾韧性。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刘世芳部长指出，今年国庆集结超过2500名防灾士参与游行，呈现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共同参与的防灾力量。预计今年底全国防灾士人数将达到200,000人。
3: 我们很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防灾士的训练，而且我们这次呢，为了嘉奖他们了，有选10个特别的代表，包括村里长、公务员，还有原住民特搜队、有10位呢，他们会在国庆阅兵的礼台领唱国歌。
2: 刘世芳部长表示，这次

0: 国庆也有多项亮点，警用无人机、维安特勤、警犬及搜救犬即将登场。另外，替代役25年来首度全面改款制服，也将在国庆游行亮相，并邀请曾投入花莲救灾的备役替代役参与。
1: 我们也真的找到上一次有参加马太安溪堰塞湖里面的就是替代役的铲子超人，他们这次也会上街头。
0: 刘世芳部长强调，内政部持续推动全民防灾，并推出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大局书，协助社区建立自主防灾机制。面对地震、豪大雨及火灾等灾害时，能在专业救援人员抵达前先行应变，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3 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4: 其中南向是62.8万车公里，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停止1.3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承载管，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3: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今天是世界尊严劳动日，劳工团体聚焦青年低薪与工会组织改革，提出回应青年劳动困境、改革工会组织制度及实践尊严劳动等主张，让劳工有改变工作的集体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台湾近年失业率维持在相对低的水准，且连续11年调涨基本工资，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指出，即使最低工资持续调升，仍然只是保障基本生活的制度底线。如果企业内的薪资结构、升迁制度、工时及劳动条件没有同步改善，台湾劳工仍然面临血汗劳动困境。
6: 我们提出3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诉求，第一个就是针对于青年劳动问题的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低薪跟工作贫穷的一个辨识的一个制度。第二个则是降低现在工会组织的这个门槛。第三个则是外部工会的这个议题，扩大跨企业、跨产业的组织跟集体协商的这个空间。
5: 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嘉和表示，当代青年面对的劳动处境与以往的线性生活历程大不相同，在不同工作形态、就学与就业之间反复转换已成为常态。政府除了提供职业训练、就业媒合等措施，也应重新思考社会保障制度，回应青年工作与生活形态的改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8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说沿着台山线一路上山，云水一带啊有个美人汤秘境，相传泡了以后可以返老还童哎，而且啊风景优美，还会有蝴蝶飞舞在你的身边，啊。

0: 有够浪漫的，不知道还要多远呢、欸嗯？
1: 哎呦喂啊，少年呢、欸，你骑啊较慢的啦。
0: 哎、欸，刚刚那个阿婆是在叫我骑慢一点吗？哎、欸，对，不然回去问问阿婆好了，看看美人汤哦，到底还要骑多远？哎，这位阿伯，哎，多谢你谈多提气瓜，我是想要跟你问讲吼，迄、那个返老还童的美人汤的秘境啊，啊是伫倒位哈？啊，说不定吼、哦、还有美女在那里泡汤哦。哦，
1: 你困梦困变眠梦啦？啊，那有啥物返老还童的美人汤？啊，你看麦啊，我逐天咧泡呢，够有像迄返老还童？啊。真都是你哦，这条温水哦，甲大埔哦，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呐、啊。啊，你搁敢骑遐尼啊紧？实在是哦，气鬼波啊！哦，
0: 啊，原来这是重点监控路段哦。
1: 嗯。
0: 哦，拍死拍死拍死！啊，好佳哉哦，阿伯你有提醒我，阿伯等下落大雨，我搁骑乌多拜上山哦，啊，真正足危险的呢。
1: 嗯，你知就好。少年人吼、哦，嘛爱惜家己的性命啦。啊，前几天啊吼，才有一台车内残呢。咦，你爱注意哦。
2: 台三线云水到大埔路段是嘉义大埔居民往来嘉义、台南的重要道路。虽然风景秀丽，但是由于云水到大埔路段群山环绕。每逢雨季或突发豪雨，就容易发生落石、崩塌以及道路中断等灾害，因此被公路局列为重点监控路段。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三线山区路段，请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如果遇到封闭管制，也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进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

你们有发现这首歌里面有小彩蛋吗？它有加了一点点经典作品《莽村轰》的元素。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觉得很惊喜，那今天特别在节目里面跟你们一起听一下。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陈子贤的《永远的浪漫》。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5哦，感谢您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如果说你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各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会当嘴的哇。先前在国三南下279.6公里，刚过眉山交流道，掉在中间还有内侧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喽，可以放心的通过。抵达国三南下279.6公里，刚过眉山交流道，在中间跟我内侧车道散落为轮胎皮已经有清除的，所以当放心经过这个路段。不过在国一北上的228.9公里，过西罗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整颗的轮胎哦。然后呢，这颗轮胎的主人，对，他的那个大货车就停放在路间，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还有国三北上347.2公里，在新化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疑似保险杆的东西掉落，也是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那另外呢，在南下方向，国三南下347.6公里新化系统路段中间购物外线车道有散落大量的轮胎皮哦。还是要呼吁大家，平常呢我们就要爱车定时的做保养跟检查，那特别是就是最基本的嘛，就是五油跟有四灯，诶跟四灯我哪熊熊没记得五油四灯三水，那还有就是轮胎胎纹胎压，这都是很重要的。我等一下 check 一下，我刚才突然记忆断片耶，怎么会这样子？刚恭喜这个时间点我有一些爱困吗？可是我精神很好耶，因为可以跟你们空中相会。好，那补充一下事故的讯息哦，在永康区的平道12路跟鸟松一街交叉路口，以及在东区的崇明路2号前面跟我安平区的府前路2段跟建平路口都是有事故，所以如果经过了这些事故地点请务必要小心，因为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中，包括了台南市永康区的平道12路跟鸟松一街交叉路口，还有东区的崇明路2号前面跟我安平区的府前路2段。

和建平路口都要设计哦。那另外车多的路段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瓶颈点，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呈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包括下方平面道路哦。那车多呢，请大家避免哦，就是那个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请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行距离。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123。接下来我被送上这条歌，这是翻唱的作品，然后由他诠释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这一位呢就是齐秦，刚才听前奏，刚是又被出来这条歌是什么歌呢？

0: 我们听到的苏波威郎，接下来要跟我一起来聊天的就是大家苏波威郎，欢迎新凯。
1: 不至于吧，苏波哇。
0: 有啊，新凯

0: 很私募儿子哎、
1: 欸。Oh, OK OK OK， 对对对，
0: Go Key 妈妈是你的忠实听众，
1: 谢谢谢谢。
0: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活动的资讯哦。
1: 对，而且这个活动是今天晚上要登场的活动。
0: 是的，这呢是在热情的南台湾，我们会迎来一场充满台湾歌谣还有土地乡情的交流啊。
1: 对，如果你是住在台南、高雄、屏东、高雄、雄
0: 啊，没啦，咱只要有心吼，咱想要来这回交流一下的，我们都可以来参与这一场盛会音乐的活动。
1: 没错，听得到我们广播的朋友基本上都可以来参加。
0: 对，这个是声乐家简文秀，那受到南台老板娘协会盛情的邀请，所以在今天晚上6:30哦。
1: 对，这个地点呢就在我们的南台科技大学举办《我是望春风》这个台湾歌谣的说唱专题讲座。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有听了已经有好几首就是有望春风元素的歌曲。因为我们很用心安排歌单来铺陈一下。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的声乐家简文秀呢上个月才刚出席在国北教大的台湾语言与文化学系创系开幕献唱哦。他多年之前呢曾经以台湾歌谣专辑荣获了金鼎奖唱片类的最佳演唱奖还有唱片出版奖、
1: 哦、是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当时呢他这个为了要传神捕捉每一首歌曲的文化内涵跟底蕴，也曾经呢亲自拜会专辑歌曲中所有作词作曲的前辈，并且接受指导、哦、那之后也获颁了这个教育部推展本土语言杰出贡献个人奖，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殊荣、
0: 没错，而且这一次他特别来到台南，而且是首次在南台湾公开教唱还有演唱哦，会有什么样的活动亮点呢？
1: 对呢，而且他本人哦，本人
0: 也亲自来示范。因为他就是留学归国，有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1: 对，
0: 十多年的心得，包括了像歌谣爱好者觉得哦熊拍曲为最难掌握的台语的那种有没有可以靠语韵唱腔、还有细腻的转音技巧，
1: 是
0: 真的呢，台语歌不好唱，
1: 对，而且有一些可以靠真的是
0: 像那种那真的很难啦。我跟你说，因为我们家唱卡拉 OK 我都会跟着那个 Key 爸还有 Key 妈热唱、
1: 是是啊，你爸妈今晚上去吗？
0: 今天他们现在就在听这个活动，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等待会就会传讯息问我了。
1: 对，那如果他们有空的话，你下班他们接你刚好过去
0: 整台车呢，这回去共享盛举。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的就是简文秀声乐家呢，就是希望可以把一辈子这样研学的歌唱精髓分享给像我这样热情的听众。
1: 对，我相信不只是你啦，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热情的
0: 对，来点燃大家对于台湾歌谣的热爱还有传承，然后可以把本土音乐唱得更优雅更动人心弦哦。
1: 对，而且你抓到这个美感跟跪靠之后，也许以后你唱歌对就没有人能够出左右了、
0: 好，那我再唱给你听。那这一场结合了我们就是简文秀声乐家生命经验还有歌唱技巧的说唱分享会，来时间地点我们再次的强调一下，
1: 没错，就是今天啦，今天晚上6:30在这个南台科技大学恩栋的文秉馆 B1 音乐厅要来这里登场了。
0: 欢迎大家，咱各地的乡亲，只要你喜欢音乐，然后甚至是我们就是简文秀声乐家的粉丝，大家都可以当这回来共襄盛举哦。
1: 对，而且这个不晓得，我在想这个座位数应该比较有限、因为毕竟是一个音乐厅嘛、所以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咱的两早出门。
0: 对对对、而且因为6:30这个时间点有时候遇到下班的车潮，
1: 对，
0: 所以可以提早出门，
1: 是，而且如果你比较少到这个地方来、也许你要找停车位，也可以提早吃一点东西，
0: 有南台科技大学有停车场
1: 哦、我没有去过，
0: 位置还算多。好，而且因为我之前有看过简文秀声乐家的访问，
1: 是
0: 他那时候就有分享说，因为他在国外学音乐的时候就有一些同学会说他们会用自己国家的母语来演唱，
1: 是，
0: 所以就让他种下了那个种子，就觉得有一天我一定要传承这样的一个本土语言的音乐。
1: 对，而且他这次啊要特别在现场来为大家教唱望春风跟
0: 苏某的人，
1: 哇，都是很经典的台湾的歌谣呢。

0: 哎、欸，我觉得望春风很适合我哎，扎起背回，杯子给。好，那现场呢还会特别赠送限量的益光军用材质高效能 LED 手电筒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啊，哈，早拿啊、就是。那有缘就可以拿到了，对，
0: 嗯，哎、欸，这个很棒哎、欸，在唱歌的时候还可以用手电筒帮自己打个 spotlight，
1: 由下往上吗？由下往上？
0: 没有，要从由哪有人这样自带光环由下往上？好，那所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哦。
1: 是的，
0: 10月7号，今天晚上6点半。
1: 好，地点呢在南台科技大学 N 栋文宾馆 B1 的音乐厅。
0: 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当然就是要来《望春村风》啊！这个也是一首跟《望春风》致敬的作品哦。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新凯。
1: 好的，
0: 我们明天下午见哦。
1: 好，我们待会见了。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38.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带掉落。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

0: 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在基隆端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3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中线车道的绳索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2: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3: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2: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3: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2: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3: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2: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4: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One, two,

时间是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今天呢一直到9号这段期间气象的资讯玻璃灾。由于这几天呢这个由于在背风面西半部的关系西半部是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迎风面的北部是多云，那另外呢东半部是多云到晴，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降雨。台北呢北部是属于比较舒适的，南部是微热的天气。那由于这个辐射冷却的关系，早晚温度都会比较低一点点，全台平地最低温度呢可以达到16度左右，也可以说是呢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国庆连假到底天气状况如何？依照最新的气象资讯模拟显示呢，国庆日迎风面水汽会增多，那大台北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雨，背风面就是属于在我们的中南部这里了，是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北部的温度会微降，中南部白天偏热，11号到13号水汽一样是比较多的，东半部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呢是晴朗稳定白天偏热的天气。那听起来呢这个国庆连假期间呢待在中南部好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好，除了这个天气状况之外呢，我路况也要一起来掌握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现在呢在国道8号东西向的部分，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有间歇性车流变多，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60到70公里。国道1号南下的冈山到南子，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沿线都有车流变多，国道10号的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如果说呢您刚好在这些路段车流比较多的话，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今天节目的第一条歌曲，我们来听一首台语歌，郭庭筠幸福的歌。今天节目一开始就很幸福了。

0: 国道报报，报报国道，平安上路这里报道，欢迎收听国道报报。
1: 好，今天的国道报报联系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第八公路警察大队，没有错。来，今天呢，在目前线上等候的是我们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小队长。小队长好。
2: 主持人及全国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国道公察局第八警察大队。今天很高兴在空中借由收音机跟全国听众分享一些我们国道常会发生的一些状况以提醒用路人上国道避免不必要的事故发生。
1: 好的，那今天主要要分享的主题是
2: 就是安全距离。

0: 啦。一般我们有十件事故啦，大部分有七件都是为保持安全距离或者为注意前方动态。
1: 是，
0: 这要怎么分呢？比如说我在开车啊，因为我没有注意到前方动态，比如说前面突然刹停啊。

0: 花花草草哈，所以他会在后面摆一个防撞车。
1: 是，
0: 他说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可能就会撞上去。而且现在很多，车子是有装一些所谓的辅助系统，比如说 ACC 跟车系统的话，它对于我们高速公路一些特定停，比如说那个防撞车，它是固定点停在那边的，它是没办法反应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请用路人哈，有看到前方有状况的话，你一定要眼睛看前面啊，有状况的话还是要做应急去应变哈。
1: 是。
0: 好，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安全距离哈，比如说我们行车安全距离就是最主要车，我刚刚有讲哈，就是不要跟车太近嘛，啊，才能有足够时间来应变突发状况。比如说像我们台南地区，有时候比如说下午的路时间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啊，路面就会潮湿。如果你速度再快一点哈，有时候你的刹车距离会不够，
1: 对，
0: 比如说你的轮胎啦磨耗系数不够或怎样啊，有时候会影响到你的安全，其他人的安全。
1: 是，
0: 阿姨，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哈，小型车应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是怎么算呢？就是你的速度除以二，比如说你行速110的话，就是你要除以二，就是要跟前车保持55公尺。
1: 对，
0: 而大车基本上它有载货哈，所以我们会规定严格一点。比如说行速是80的话，是减20而已。
1: 是，
0: 所以行速是80就是减20，你就是要跟前车保持60公尺以上的距离哦。
1: 是，
0: 对，因为大车它载货的话，它刹车的时间会要求再久一点。对，嗯，啊，先来讲一下哈，就那些交通事故宣导哈。
1: 是，
0: 于今年的8月19号上午10:25哈。在国道一号北上147.8公里一个苗栗三义路段哈，有一件事故哈，当时这件事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因为有造成死亡伤人，它的发生情形是因为它第一次发生事故的时候，是一部厢型车，就是机场接送的那个司机哈，撞到前方一个特斯拉的驾驶哈，他们有下来理论呐。可是当时他们的车损没那么严重，可是他在下理论的时候，刚好他们是在那个车道，而他们在理论没有多久的时间，后面的一部 MOBO 的车子就撞上来了。不管是什么车子啦，我们是在讲说，不管什么车型、什么厂牌，你在那个车道就是有不确定的危险性在，所以我们会希望你发生事故之后，假设有发生事故哈。就是移到外侧路肩或者下交流道也可以，因为我们事后我们警方接收到报案后，会到外侧路肩避车弯或者下交流道去找你，然后跟你依照你的车损及你陈述的笔录哈，啊，甚至你的行车影像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哈，
1: 而
0: 去判断这些事故是的前后噪音，谁对谁错，都有车损及你所提供的笔录，我们都可以做初步判断的，除非那个车子是，发生很特殊，比如说内侧撞到外侧，外侧护栏又撞到内侧护栏，然后又冲下斜坡，
1: 是，
0: 除非有这种，不然一般都是我刚刚讲过了，我们十件车祸有7件都是未保持安全距离，都是后面撞前面的车子比较多啦，
1: 是，
0: 啊，所以你不用说考虑说哦，我要等警方过来做资料我才要移动，可是。我们高速公路不是一般道路，
1: 对，
0: 因为你像你所讲的，我们二高可以维持哈，行速110啊，像南子中山高南子到那个三义路段北上是维持100，就是我们速度很快，
1: 嗯哼，
0: 所以我们不建议你发生事故之后停留在车道上，
1: 是
0: 这样会很危险，
1: 是。
0: 他说我们有几个重点要跟民众讲一下哈，为了避免二次事故发生哈，我们有一个口诀哈，就是你发生之后，我们生命安全第一嘛，啊，所以离开车道是必要的。可是你要离开车道的话，你就是建议了哈，你发生在那个时候发生事故，如果你车子能移动的话，就赶快移到外侧路肩；如果不能移动了，已经撞到车子没办法开了，你就开启那个故障灯，我们双黄灯、故障灯哈，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安全。说我有状况了，
1: 是
0: 啊，如果你的状况可以的话，就在后方摆一个故障标志，
1: 嗯哼，
0: 提醒后方的来车哦，我已经有状况。
1: 对，
0: 可是你人呢？ 你能不要在事实上也不要。

0: 在车道上哦。
1: 是，
0: 你如果可以移动的话，人就是在中央。如果后面已经很多车了，你在那些车道你没办法出来外侧的路肩的话，你就在中央分隔带，至少那个护栏会保护你。
1: 对
0: 对，然后之后你就赶快拨110啊，或者利用高温局1968 APP 报案也可以。
1: 是，
0: 啊，尽量我会说尽量啦，因为你的摆放安全锥故障标志，如果是状况不能摆的话，你也不要就是按个故障警示灯就可以了。嗯、对啊，之后你就报案，我们勤务中心就要报案，我们就会派巡逻车啦，啊，及那个我们高速公路局防撞车到现场帮你排除，比较会安全啊。最主要就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着想。
1: 没错。
0: 那最近哈，我们有很像连续假期要到来了哈，国庆日要到来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会希望民众就是应该要避免疲劳驾驶啊。开车出发前哈，因为你是比如说你从台北开来高雄，
1: 嗯哼，
0: 至少最快。都要3到4个小时，
1: 是
0: 啊，所以长途驾驶的话，还是希望你在开车的那一天之前就把那个眠补够，就是睡眠的品质要好一点，就是有达到7-8个小时睡眠，你再来开车。
1: 是
0: 啊，如果你旁边那个人如果会开车的更好，
1: 嗯哼，
0: 你说你累了，你可以叫旁边那个人帮你开一下。啊，如果不行呢，就是我讲的重点哈，我们要进入服务区。或者下交流道去休息，
1: 是
0: 啊，下交流道你可以找一个便利商店啊，或者什么，欸，休息一下啊，然后你离开的时候再喝个提神饮料，上高速公路会比较安全。哎，欸，不用去赶那时间啦，嗯，因为早到晚到一定会到，可是你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就一定不会到。对，
1: 是。
0: 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服务区哈，
1: 对，
0: 因为我们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格，我们有发现说有些民众都会超过4个小时。结果问当事人呢，他是怎么状况你知道吗？他们共乘，比如说我住台南，你哦，台南地区，我住台南市啊，你住在上化或者住在新营，我们就约在一个服务区休站，好，那边休站之后，我们就把一部车放在那里，然后我就去坐朋友的车或者朋友坐我的车，
1: 哦，
0: 然后一同去，比如说像我们常发生就是有的那个在南工哎，南家劳工要去做工的。要去做那个，他们可能约在高雄，知道吗？他们就把车子停在新营服务区啊，停在东山服务区，然后就带一部车去做他们的事情的工作了。可是他不晓得，他们这样放下去超过4个小时，我们警方是会开红灯的哦。所以借由收音机要跟全国听众讲一下哦，
1: 是
0: 你放久了，我们是会开红灯的，不是不会开哦。对，因为有很多民众有在检举，而且我们。服务区哈也有一些保全人员哈，他们会去巡视哈，会看你的状况，比如说你停太久，他会把你车牌抄下来啊，uh-huh. 然后通报我们国道警察去给你开红灯哦。
1: 是，
0: 不是说对，所以最好不要超过4个小时，因为高速公路服务区基本上就是要提供给用路人休息，
1: 对，
0: 买东西呀、啊、上厕所啦、休息呀、啊，可是。不提供让民众占用哦，你要占用一整天啊，其他车子怎么进来？
1: 对，
0: 而且又是连续假期，像国庆日啊、中秋节啦、还春节啦，很多民众都在等车位，因为有的人要一般会进来服务区就是想上厕所，
1: 没错
0: 啊，他没有停车位停，你占用的话就不太好了，
1: 是，
0: 就要跟民众讲。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是有限停4个小时的，如果你超过的话。甚至你说你改天说，哎、欸，还好警方没有来开单，不会哦，我们会开进行举发单给你哦，
1: 是
0: 会寄红单给你哦，不是说现场没有收到红单就不 OK 了哦，
1: 嗯、
0: 对啊，所以刚刚一直讲哦，就是因为连续假期快来了哈、哦，要提醒民众说，第一点，你要开长途的，你一定要让身体睡饱，要充足的精神来开车，
1: 是，
0: 还有。我讲到这一点，就会讲到刚刚所谓的侦测系统哦。有些民众哈说，反正我精神不好，我就按 ACC 侦测系统，让车子自己可以跟着前面去行驶。其实我们不建议啦，因为有发生好几件的交通事故，我们有问当事人驾驶，我说啊你怎么抓前面的车？他说啊我就是精神不好啊，我昨天上比较晚啊，可是我今天要赶回高雄。从台北赶回去高雄，所以我有按了 ACC 跟车系统。

0: 系统。可是就像我所讲的 ACC 跟车系统，基本上它没有去判别，比如说那些车道频繁撞车啦，或者其他的事故车辆停在那些车道，它是没办法判别的，
1: 是
0: 或者就撞上去了。
1: uh-huh.
0: 所以我们强力建议提醒用路人一定要在精神状况保持清醒状况之下是使用 ACC 跟车系统。你不要因为我要分心，我要滑手机啦，我要回讯息啦，我要打瞌睡或做其他事情才来使用这个辅助系统，往往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发生车祸了。
1: 嗯哼，
0: 对啊，所以这边特别，我就将我常见的一些交通事故状况跟全国的听众哈讲一下。你如果在开车，你就是基本上你就是要注意前面，
1: 是
0: 才能临时应变。
1: 没错，
0: 我们注意前面才能临时应变的。比如说，哦，我在聊天呐、啊，我滑手机了，我干什么？我分一下心，可是你再抬头起来，那时候就撞到了。
1: 对，
0: 对啊，所以最后提醒，如果有时候天气下雨的话，哈，还是建议民众速度不要超过80。你在速度没有那么快之下，你才有充足的反应时间去踩你的刹车，甚至避用车道。而且你遇到积水路段，不要把刹车踩死哦，这样子你会整个车子打滑。
1: 是，
0: 不管什么厂牌哦。哎，什么厂牌都会打滑，
1: 嗯哼，
0: 对啊，所以不要确信说我的是进口车，我一定可以刹得住。重点是你的轮胎锁死了，你就会打滑了。
1: 是，
0: 重点是这样子，不是你的车是进口车啦、国产车啦，还是什么车，对，就是会打滑。啊，所以我在最后提醒民众哈、啊，就是说，还是那一句老话重谈啊，你要开车，你就是。精神状况很好，你要注视前方啊，前方有什么状况你就变换车道或做什么动作啊，也不要跟前方跟太近，
1: 是
0: 太近的话你会反应不及啊，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会请民众你还是维持在原来的速线就好，对，你开快的话你的车子没办法刹住了、啊、嘿啊，所以尽量爱开快也不好啊，因为我们会有取缔的那个超速违规啊，
1: 是，
0: 甚至你超过40公里，车牌是要吊扣的。
1: 对，
0: 甚至罚到最高罚款12000块以上。对啊，是不建议啦。还有一些民众有人在反映说，哎，有时候高速公路或者民众在竞速啊，其实我是要提醒一些竞速的用路人哈、啊，有时候你要想到其他的用路人了、啊，因为你在开，有的人会吓到呢。你从我旁边这样咻的一下过去。我也会吓到呢，
1: 是，
0: 对呀、啊，对呀、啊，要考虑到别人啊。你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也不好啊。你因为你竞速而让别人发生交通事故，也不好啊。
1: 是，
0: 所以种种的情形哈、哦，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高速公路的事故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你，多保持一下，用心一下去保持一下你的速度啦，哦，去看一下前方有什么状况啦。这个都是可以避免的，对，要跟大家刚好国庆日也要来了，跟大家耳提面命再讲一下，对，
1: 好的。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特别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白河分队的小队长曾景玉小队长，特别的在国庆连假前，再次的跟大家呼吁跟提醒，保持安全车距的重要，以及休息这个服务区的休息时间呢，大家都需要轮流去使用的，所以千万不要长时间来占用它。那当然，如果说不慎发生了轻微的碰撞事故，请记得最高的原则就是先把车辆移动到路肩或者是 B 车弯，甚至最好的情况之下就是下平面道路，后续的报案，后续的这个跟警方来做通报，都不用担心会有肇事逃逸的问题，因为你有影像，
0: 对
1: 对，所以大家
0: 只要是交通事故是事实的，我们警方一定会给你做资料，而且你是事实的状况下，不是恶意说营造一些事故的一些假象，保险公司都会赔，
1: 没错，
0: 放心好了，不会说你离开现场保险公司就不会赔，在这边跟全国听众讲一下，
1: 是，
0: 移动现场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
1: 对
0: 我们一定会帮你做资料的，
1: 是，而且能够降低二次事故或者是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才是我们的重点啊。好，那今天呢再次感谢曾小队长您的一个分享跟提醒，辛苦喽，谢谢你，
0: 谢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国道一号北上斗南，这里是更正，是云林系统往斗南的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有稍微低了一点点哦，60公里。那这个状况等一下我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低于60公里呢？好，我发现原因呢，是因为北上的 241.5 公里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国道一号北上云林系统往斗南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介于50-60公里，原因就是因为指标 241.5 公里有工程在进行。嘉义系统，这边看起来南北向跟东西向顺畅好通行。下营系统南北向东西向也是顺畅的。国道三号的关田系统、水上系统跟古坑系统南北向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真的很快耶，这个明天再上一天班就要迎接这个国庆的连假了。刚才呢，小队长有提醒大家，如果你有长途开车的需求，也请你要做到这个事前的一些规划，行车规划之外，我建议大家这个车辆比较少在开长途的话，还是要跟这个进一下保养厂去检查一下五油三水。同时要调整一下，像是刹车啊，还有你的行车灯啊、方向灯啊、安全警示灯啊，是不是都能够正常的作动？准备迎接下午的4: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新凯，待会见了。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九线马太安西桥在去年的九月因为堰塞湖洪灾冲毁，公路局斥资了35亿元新建永久桥。北上桥在今天举办合龙仪式，象征桥梁上构主体工程接近完成，预计在今年底单线双向通车。原定明年底完工的整体工程，渴望提前到明年的6、7月完工。记者张涵的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8号到花莲见证马太安西永久桥北上桥合龙，象征北上桥面工程接近完工。公路局东工分局长林文雄简报，工程分别在今年5月、8月遭遇大水灾情，不过在施工团队赶工之下，仍得以如期在年底达成北上桥的双向通车。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至今施工进度超过 66%， 超出预定的进度 5% 左右，接下来执行南下桥工程原本预计明年底完工，在工程团队努力下，渴望提前到明年6、7月之间完成。
3: 我们永久桥的北上线跟南下线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的年底才有办法来完工，但我们的工程团队相当的努力哈，所以预计在明年的差不多6、7月，我们整座的永久桥就会来完成，也会来完工，来提供给所有的花东乡亲一座非常便利而且又安全的这个马太安西桥。
2: 陈世凯表示，马太安永久桥不仅跨径加大到85公尺，高度也比旧桥高了9公尺左右，安全性以及抗灾能力都将大幅提升。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秋冬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第一周打气旺，两剂同时施打的民众比去年多了50%。疾管署评估，在疫苗的保护力发挥之下，新冠预计在10月中可以脱离流行期，而流感渴望在11月初提前脱离，呼吁民众要把握时机接种。记者游柔成的报道。
4: 所留用心。

0: 你该不会只想打流感吧？
1: 公费流感疫苗开打，流感首周打出了132.9万剂，打期比去年增加了24%。新冠疫苗48.2万剂，比去年增加了5.5%。疾管署署长罗玉君评估，今年的新冠疫苗打期望跟新一代疫苗剂量减少、副作用减半有关。
2: 所以打完会觉得说，更没有感觉。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可能就是有一点轻微的反应。好像我妈妈自己在上个星期五去打了之后，以往她打可能会有胃刮甚至发热，这次就没有，完全就是没有，只有一点点轻微的肿跟这个痒痒的感觉而已。所以他会觉得说打完之后很明显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副作用的减少，然后保护效果更好的新疫苗，能够让民众更踊跃的来接种新冠疫苗。
1: 台湾家庭医学会理事长黄真国表示，左流右心同时接种比去年多了50%，两种疫苗同步施打，不仅能保护家中的长辈和慢性病患建立群体免疫，研究更显示可以大幅降低肺部重症、心肌梗塞还有中风的风险。
3: 大家都要左流右心一起去打哦。
1: 左流右心大使美魔女陈美凤也拍片呼吁高风险族群赶快接种。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4: 响应10月11号的国际女孩日，学生团体在今天召开记者会，呼吁教育部要增加各级学校的生理假天数，取消间隔天数的限制，提供补课或补考的机制，照顾学生的真实需求。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谁的生理期才一天？学生团体以此为记者会主题，希望教育部放宽自2014年以来各级学校生理假每个月一天的低标，尤其是在高中大学，请假会影响修课成绩和毕业门槛。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倡议组召集人陈佳怡说，
6: 生理期多为3到7天，最不舒服的时刻通常都落在前1到3天，月经周期的话短则25天以内，他们将在一个月内经历2次的经期，剩下的天数就只能以病假的形式来申请。
5: 对此，教育部次长朱俊章回应，近期将召集专家学者及各界代表就现行请假机制开放讨论。
7: 目前我们是规定每个月可以有一天，然后不需要减负证明文件。那同学们也希望能够更开放的来讨论这议题，我们也认为有必要。但因为这也涉及到一些教学现场，我们会做弹性的开放讨论。
5: 学生团体表示，目前在成大、台师大、东吴大学、弘光大学等学校已经率先将生理假提高到2天，呼吁更多学校加入，也希望教育部尽速提出全国一致的基本保障。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4: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来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地区的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但是在迎风面的这个大台北还有台湾的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的呢，有一些零星的迎风降雨的一个机会。其他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各山区也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午后阵雨，所以在迎风面还有在山区的朋友们，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在这个温度方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温度都还是比较偏凉的，在竹苗跟花莲是27到19，在23到26度，所以各地的这个温度是比较偏凉的，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要加一件衣服避免着凉。至于在其他地方的这白天的温度，大致上来讲，北部跟宜兰的温度是在23到26度，那花莲跟竹苗的话是27到29，其他地方可以普遍来到29到32度，白天有太阳的时候感受上来是比较温暖的一个情形。另外是明天的这个东北风还是稍微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南屿绿岛澎湖妈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来进步随时关心你。

下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提醒您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永康区中山东路跟五福街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永康区的富国路53巷120号的前面也有事故处理中。这个是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一段95巷10号的前面也有事故。永康区的中正二街跟正南一街交叉路口，以及七股区的国信桥往七股方向，一样都有事故处理当中，经过都请多加留意。恒租席在永康区的中山路自由路到文华路沿线，平均大概只有10公里。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沿线，平均大概不到10公里。永康区的文德路裕信六街往到中山路沿线，平均呢也大概落在5到10公里之间。最后呢，看到安南区的南侧合体道路永安路到中华路往西方向，平均呢不到20公里。接下来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上面呢，现在国道8号往东，新吉往台南系统车流变多，平均不到60公里。高德贝河，高德贝河新吉庄啊往台南系统，这在的车有较侪，平均速度不到60公里。基本上呢，南北向现在看起来大致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继续放心来利用。路况的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张宇的歌声唱给家己听。

0: 起来掌握云林即时路况。
1: 关心云林即时路况，连线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副队长黄春荣。副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接下来要麻烦副队长跟大家来说明云林现在的辖区路况了。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齁，目前齁先报告齁，因接近下班时间齁，有些路段齁车辆比较多齁，目前在麦寮乡齁，麦寮工业区往东云二云三线齁及工业路齁，那下班车流齁可能会比较多齁。另外在北港镇北港大桥往嘉义太保方向齁车流比较多。另外在北港转运站附近大同路、华南路、文仁路、明乐路目前是车多。另外在虎尾镇河堤道路云七三至一路段往同心公园方向的路段，这边下班车流车子都会比较多。另外再提醒听众，在斗六赤筒之间有新龙桥改建工程，自2015年五月开始会一直到2017年五月止，它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车道，维持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用路人减速行驶。以上路况提醒用路人，行经用车路段要耐心小心驾驶。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副队长的提醒，辛苦了，拜拜。

0: 1968即时的网图显示，国道8号往东方向新竹往台南系统车流量还是不少，平均呢落在40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一样是南部车流的这个最辛苦的地方哦。仁武往顶金平均不到60，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大概落在50公里以下，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40公里，时而会有定点的状况。但今天呢，我觉得南北向不论是国道1号或国道3号表现的都非常的好，大家继续维持。现在呢，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我从埔盐系统开始看哦，已经看得非常北了齁，到云林系统，到嘉义系统，下营系统，台南系统，仁德系统，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基本上南北向都是顺畅的，大家放心来利用。国道3号从燕巢系统一直往北来看，新化系统、关田系统、水上系统、古坑系统，一路呢我看到了中兴系统，基本上南北双向也都是顺畅的，今天真的表现得很棒，大家继续加油。好的，路况补充更新来给手到三刚齁，如果你觉得有一些路况是需要补充给我们的，再请大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您知道国庆连假有哪些的收费措施吗？新凯玻璃哉。
1: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2: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1: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2: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1: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2: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1: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3: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周杰伦的花海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5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97.4 公里，在新竹B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 45.8 公里，在林口B前中线车道有竹竿掉落，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95.5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

时间是下午的5:0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新吉往台南系统，双向都是车多，平均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吉前啊，或者是新吉前啊往台南系统，相向的车有变多，平均速度在30至50公里之间。那多喝在这路段的朋友，爱有耐心，爱稳稳啊塞哦。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车流量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到高雄建国，同样也是出现车流变多的状况。国道10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仁武往顶金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平均不到3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好，不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行车安全。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0800-0100-123，0800-01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爱用心。行到路口唔通急，先停落来，看头过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行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1: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珠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爱专心行，手机啊先收好，惊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2: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的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跌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道三号路南332.6公里关电系统这个路段，内线道讲一块四角的这个茶帮吼，四角形的这个茶帮落伫个遮。另外，伫这个国道三号讲伫330公里到330公里吼，来就是伫个国道三号路南330公里遮吼，中线道讲一块站帮落伫个遮啦，啊，经过爱注意一下。另外，在这个台南市的北面道路，永康的中山东路加五福街交车路口有一个交通事故。另外，在这个南区的健康路一段，在加这个水交社的交车路口，同款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台南市的永康中正北路308号，在这个加油站的附近。同款有交通事故，另外看到台82线往西，就是往这个东石的方向吼，19.4公里，啊到这个19.4公里，这个19.34是安那。后来应该是伫这个台82线往西啦吼，19.4公里左右遮吼，讲外线到一块恁阿婆伫个遮，咱即马通知处理，经过嘛爱注意一下。地点伫台82线往西19.4公里，外线到有恁阿婆。啊，另外吼，讲这个国道一号路南。沿阳系统每回去买台84线往西这个出口车，讲一台拖板车吼，车顶载的物件，大概贵四件呢吼，所以即马伫这个国道一号路南的上北哦，拍摄是上北啦吼，国道一号上北伫这个沿阳系统每回去买台84线往西的这个出口车，一台拖板车以顶面载的物件吼。大家贵四个啊，即马为着要把这些物件扣起来，所以爱管制吼，即个出口匝道，大家利用这个路段爱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要汇入台八四往西的出口环道，这里呢，因为有一辆拖板车，车上载运的物品呢散落一地，现在为了要捡这些散落物，需要暂时管制封闭。国一北上的下营系统要汇入台八四的这个环道，请您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0公里中间车道有一块站板，经过留意。

0: 不知道。
1: 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2: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三路封闭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要汇往台八四西向的出口匝道，目前是有一起拖板车掉落铁制品的事故发生，那么工警、原警以及拖吊车事故班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那么因为这个出口匝道目前是封闭起来的，要进行散路的处理，所以预计会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务必先改道通行。接着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入口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以及316.3到317.6公里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54.6到353.7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32.3公里到331.7公里外侧车道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双向的路竹到高科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一样是南下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回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的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出口，依旧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跟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原定在10月7号，也就是今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那么因为工程提前完工了，所以取消了今天的施工封闭。最后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至10月15，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还要提供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日到10月11日星期五至星期日连续的3天，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来利用。此外10月9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续假期的这3天，国道建设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的这3天行驶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是再打8折。至于其他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燕婷，拜拜。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刚才呢在连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南区交控啊，就是燕婷跟大家来做提醒，国道一号的北上下营系统要汇入台八四西向的匝道，因为呢拖板车散落这个载运的物品，现在管制封闭啊，要进行这个散落物的检拾。所以说呢，如果您刚好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您提前做好改道计划之外呢，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方向8.4公里，在新市交流道的路段，路间也有一些散落物，现在通知处理，请您小心留意。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苏永康的歌，歌名叫做《让懂你的人爱你》。伴随这首歌曲，我们要来迎接5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南台湾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周姓嫌疑军人涉嫌偷拍公务电脑内的国家安全机密资料卖给中国，不法获利79万多元，高雄地检署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桃园市调查处、国防部政治作战局、军事安全总队、宪兵指挥部新北宪兵队组成专案团队，侦办周姓现役军人涉嫌收贿泄密案。经专案团队调查，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的周姓军人结识中国大陆某省市公安局保安处派遣人员后，以手机翻拍公务电脑内关于国家安全机密资料作为对价，换取现金、黄金、汇款、虚拟货币等不法利益，合计新台币79万多元。而且为了制造金流断点，借用母亲和越南籍胡姓未婚妻的金融账户汇款洗钱。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4: 本署侦办陆军东引指挥部周姓现役军人收受境外敌对势力贿赂，泄露机密，妨碍国家安全，并利用家人账户汇款，涉嫌犯贪污治罪条例、国家安全法以及洗钱等罪嫌，本署已日前终结，并提起公诉。
3: 至于提供金融账户的部分，检方则另案依洗钱罪嫌侦办。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政府补贴渔船用油原本是为了减轻渔民的负担，却有人动起了歪脑筋。高雄一艘渔船涉嫌篡改船上的航程记录，制造有出海作业的假象，借此多领渔业动力用油的优惠，不到三年诈领了超过438万元。澎湖地检署侦结后依法起诉。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澎湖地检署接获检举后展开调查，查出红船从112年10月到115年2月期间，船长等人涉嫌私自改装 GPS 设备，传输假的卫星定位讯号，制造虚假的航迹和作业时数，再以不实的时数申请优惠渔业用油，前后共62次，涉及油量157万多公升。检警从去年2月搜索时，也查扣相关的 GPS、马达等设备，前后两任船长及船主共四人到案说明。澎湖查缉队副队长吴奇义说，
5: 本案经澎湖地检署林继仪检察官全力指挥调度本队收证调查，以及农业部渔业署回复异常航迹资讯等各项证据后，即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执行。
2: 更夸张的是，这艘船当初以500多万元购入，不到三年的不法所得就已经逼近购船成本，除了438万元的不法所得遭到追缴，农业部也撤销了

0: 渔业执照。另外，因异常渔业用油被追征货物税626万多元，再加上两倍的罚锾1253万多元，总金额接近1900万元。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澎湖地检署接获检举后展开调查。高雄一名年近八旬的老妇人两天没有出门，邻居发现她疑似身体不适倒地不起，报警求助，所幸警民合作穿过狭窄的门缝及时救援，成功抢回一命。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燕巢区一名热心民众神情焦急地跑到冈山警分局深水派出所报案，表示隔壁78岁肖姓妇人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外出，担心发生意外，过去呼喊敲门，隔着玻璃看到老妇人瘫倒在冰冷的地板上，虚弱到无法起身应门，情况危急。值班警员高进成随即跟报案民众前往现场。眼见妇人动弹不得，生怕哭等破坏器材会错失抢救时机，发现一旁玻璃门没有关紧，还留有一道缝，隔力推开，由身形娇小的邻居侧身钻入开门。
2: 开开开，
3: 好。
1: 等大门一开，远警迅速冲入屋内照顾老妇人，并同步通报救护车，所幸及时送医，经治疗后已无大碍。冈山警分局表示，这次多亏热心邻居机警查看并及时报案，加上同仁到场果断应变，警民合力在关键时刻抢回宝贵生命。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股行情好，成为诈骗集团利用的目标。台南一名男子临柜要提领10万元，第二级分局民权派出所员警机警拆解假投资套路，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男子来到中西区民生路一段的某间银行，要临柜提领新台币10万元的现金，却对用途前后说法不一。行员关怀提问，并通报民权派出所员警到场，顺利揭穿隐藏在背后的假投资诈骗圈套。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一名50年次薛姓男子欲临柜提领现金，起初称要还债却无借据，后又改口称为生活费。”经同仁现场检视手机，发现投资群组，并耐心分析假投资诈骗手法，薛男及时醒悟，取消提款，顺利保住财产，成功拦阻一起10万元诈骗案。
4: 经过员警跟银行行员耐心的剖析诈骗案例跟风险之后，男子才醒悟自己落入诈骗圈套，当场决定取消提款的念头。警方也呼吁切勿轻信通讯软体内标榜高获利的投资群组，遇可疑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从大阪回到台湾，台湾光谱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从国际发声到主场凝视，科技跨域再现台湾近代美术跟岛屿生命力。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文化部长李远跟多位文化艺术界贵宾共同宣告台湾光谱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去年大阪关西世博期间，文化部推出 We Taiwan 台湾文化引大阪关西世博展出的台湾光谱，今年展览回到台湾，选择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文化部长李远说，
6: 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他如何选择台湾的颜色、台湾的风景，我希望这一档展览能够因此带动台湾各地来的这个观众重新开始进入到我们新的思考台湾人的选择。
4: 策展人林坤颖说，
7: 台湾光谱是一个在山海之间重组极深的台湾魂，台湾人我们在创作的路上我们一直都受山海的滋养，我们也从中取得我们所要创作的素材。
4: 展览规划岛的模样、台湾本色、光之自然跟岛屿声谱四大展区。市长黄伟哲也邀请民众透过艺术作品重新认识台湾的土地历史跟文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国庆连假相约屏东，一站玩遍世界。2026世界在屏东将于10月9号到11号在屏东县民公园热闹登场，集结摆摊特色市集，打造从午后一路延伸至深夜的国际嘉年华，让民众不用出国就能在屏东一次感受世界的多元文化。记者宋林的报道。

0: 世界在屏东活动越办越热闹，今年活动集结了100摊的特色摊位，其中超过80摊是异国的特色摊位，汇聚各国饮食、手作工艺跟文化创意，让民众从味蕾到生活体验来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县长周春敏说，
1: 想吃异国美食，感受异国文化，不用环游世界，10月9号到10月11号来屏东就对了。
0: 为期3天的活动，每天有安排不同风格的国际文化展演，让世界文化在屏东相遇。适逢国庆年假，屏东县政府邀请全台民众到屏东的县民公园，从午后逛到夜晚，来探索世界，品味文化，享受不用出国也能够环游世界的国际嘉年华。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1度，北部地区22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5:45。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跟快速道路的路况显玻璃灾，国一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路竹往高科，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持续南下从高科一路来到五甲系统，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持续北上高科往路竹，也是另一波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60公里。国道8号东西向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呢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台南系统往新集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换个方向，国道8号往东，台南端上来到新集，新集往台南系统沿线车多，平均落在30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也就是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不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接下来啊，有一个道路封闭管制的讯息。由于呢，在下午接近5点钟的时候，有一起这个拖板车载运物品散落一地，它影响的地方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下营系统要汇入台84往西的出口，这里因为散落物的关系管制封闭。如果您现在利用国道1号北上，可能要下这个下营系统的朋友也或者是您要汇入台84的朋友，基本上呢西行的匝道因为散落物的关系现在封闭管制，无法通行，请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避开拥塞路段。好，除了这个事故散落的关系导致于封闭这个匝道之外呢，台82这里的话，指标19.4到19.3鹿草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现在通知处理。台南市平面道路的安南区台江大道3段海淀路4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

德区保安路二段420巷一号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六甲区在中山路414巷二弄跟这个中山路414巷的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好，那另外呢，看到这里是北区，北区的河尾路一段42号的前面，以及东区的凯旋路跟庄敬路交叉路口，还有嘉里区的温内里外渡头31-6号，就在一间铁工厂的前面。另外呢，在南区的黄金海岸北边停车场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好，天色慢慢暗下来了，您现在行驶的路段天色状况如何呢？有没有感觉到天色昏暗，还是说你觉得你的视力是 1.2， 所以说虽然有点微暗，但是我的眼睛不错，我还是看得到路，我不用开车灯，这样就不对了哦。如果说呢天色有比较昏暗的话，打开车前大灯并不代表说你的眼睛不好啦齁。那最主要的就是要让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你的方位，确保大家行车平安。即便你看得到路，晚上你能不开车灯吗？对不对？好，来，开车注意行车安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路况补充更新也请大家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陈奕，歌名叫做青梅铁马，不是竹马哦，是铁马哦。

这首青梅铁马是陈毅跟曾之乔合唱的歌曲。天色呢，真的一下下一首歌的时间，我真的觉得这个光线呢差别很大哦。刚才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我看着这个监视画面，其实还蛮亮的哦，但是有点昏暗。但是现在整个昏暗的程度呢，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暗下来了。赶快的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八号东西向新市往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新集，以及新集往台南系统，车流相当的大。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也是车多，鹿竹往高科，高科往鹿竹，双向也是车多的情形。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也都是车流相当的大。路况补充更新，马鞍的橄榄地继续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任贤齐这首《心太软》，迎接傍晚6点钟。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接台84线西向的出口环道，有拖板车散落大量的铁制品，目前是管制封闭。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6.3公里过了三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车速在4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要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要汇入台八四这个出口环道呢，因为有拖板车散落大量的铁制品，现在为了要检视这些东西进行封闭管制的这个作为，如果您现在利用国一北上要汇入这个台八四的朋友，要往西的这个出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管制的，请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国三北上的327到325过乌山头中线还有内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作业。先前在台八二往西19.4到19.3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捡走，已经排除了。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到331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路面整修作业。好，其他路况呢，有路况需要补充更新的话，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呢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新集往台南系统，平均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变多，不论在平面、快速或者是在国道上面的朋友，记得开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 晚上的六点十分，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目前辖区市区道路车多路段，在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仁德区的仁德交流道至中华东路西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光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

0: 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1: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

李玖哲，快点来爱我。今天呢，接近五点钟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拖板车散落他车上的载运物品。目前呢，这个高速公路局的南分局以及国道公路警察都已经来到现场进行这个散落物的管制跟清理的作业。目前因为这个散落物的关系，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也就是呢要汇入台八四往西的出口匝道。那大家如果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了。国道一号上北，国道一号上北，沿阳系统要回入来台八十四线往西的这个出口车，因为一台拖板车吼，伊顶面载的物件拉个规四个，即马为着要扣这物件吼做管制，你若利用国道一号上北，沿阳系统要回入来台八十四线的朋友，即当阵啊吼是无法度通过哦。国道三号北上的327到325公里过了乌山头，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国道三号上北327到325公里过乌山头，内线道甲中线道路面整修，经过请你爱注意，提早做好该道的这个调整变换车道的动作啦吼。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国道八号在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呢只有5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吉以及新吉往台南系统双向车多，平均呢

通通低于40公里，非常的辛苦，请您留意了。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南下的永康到大湾，还有高科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通通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的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往路竹一样车多，尤其是高科往路竹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40到60公里。这当阵啊，天色已经拢暗落来啊，唔管你行驶伫啥物路段，请赶紧拍开你的车头灯，一定爱有所谓用路人，拢在咱伫啥物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安七炫，7989。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再次提醒大家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考选部

部的资讯呢，跟大家来分享116年第一次医师、牙医师、中医师、药师、医事检验师，还有医事放射师，还有物理治疗师的考试，将在115年10月6号到15号下午的5点钟来受理报名。那如果有意愿要报考的民众呢，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进行查询有关于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考的科目，还有成绩的计算方式、及格方式等等等等，请您透过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自行来参阅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要汇入台八四往西的匝道，因为呢拖板车散落它的载运物品，所以说呢现在暂时管制封闭，请您如果会利用这个路段的话，提前做好改道计划。国三北上的327到325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国三北上的333到331公里过关田系统，外线车道也有路面整修作业。晚上的6点25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那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齁，那待会六点半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游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呢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光良跟佳美琪合唱的幸福来了，我是新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九月 CPI 年增2.73%，连五月破通膨警戒线。美光桃园厂工会取得罢工权，劳动部呼吁资方提可行方案。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10月7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主计总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到 2.73%， 是超过两年半来的新高点，也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 2%。 不过主要上涨因素在于蔬菜和中秋节等短期因素，评估国内物价没有通膨的现象。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九月油料费和去年相比增加约10%，使得交通与通讯类是本次物价上涨最多的类别。另外，食物类当中，虽然水果价格下跌，但外食费年增3.04%，包括鸡蛋、蔬菜等价格都明显上扬，使得九月整体 CPI 年增率来到自从113年3月以来的最大涨幅。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检任视察蔡秀慧说。
2: 八月的时候，蔬菜年跌21.64%，但九月的时候转为上涨4.93%。这个部分就影响了 CPI 的年增率，九月较八月提高0.68%，里面有0.53%是因为蔬菜的关系。
1: 蔡秀慧检任视察说明，尽管近五个月 CPI 都超过 2%， 不过主要是受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属于短期波动，因此国内物价仍处于温和上涨，没有通膨压力。而平均蔬菜交易价格从九月下旬以来开始趋缓，另外去年十月适逢中秋节及其较高，因此预估下个月 CPI 虽然仍将在 2% 以上，但涨幅应该会有所收敛。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美光劳资争议延烧，桃园工会今天宣布，经过6天投票的结果，已经正式取得罢工权。若董事会后没有具体结果，不排除透过简讯方式与员工通知罢工行动，并规划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形式上凯道发声。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记忆体大厂美光遭工会质疑分红不均，引发劳资冲突。美光桃园工会7号指出，领票名册2258名，投票人数2012名，总体对罢工投下同意票的会员高达 88.3%， 若以投票人员的占比计算，同意票高达 99%。 工会理事长林哲瑞说，
4: 工会强调四大诉求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建立在营业利益 15% 的员工分润制度上，才能真正降低利益分配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上。工会推动的方向是希望每个员工努力的共同创造的利益，不再只是透过现金奖酬或者是股票奖酬落在少数人的手上，而基层员工只能看主观脸色获得一次性的恩惠式给予。我们要的是建立公开透明的分

0: 争制度。
1: 劳动部表示，对于桃园美光晶圆工会罢工投票结果表达尊重，呼吁公司应审慎考量员工的想法，提出具体可行方案与工会进行协商。劳动部将与桃园市政府、中科管理局共同协助促进双方进行更进一步的协商与沟通，拉近双方劳资距离，以化解争议，稳定劳资关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教育部今天修正发布教师解聘办法，针对合理管教或依法不予处罚情形，规定学校及地方主管机关应进行结案，不需召开校师会议，期盼有效简化案量。记者吴依妮报道。
3: 教育部与教师、家长、校长及儿少团体历经一个多月研商，凝聚共识，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解聘、不续聘、停聘或资遣办法第八条及第九条，明定学校及地方政府教育局处应该快速结案的样态，包含合理管教或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而此前就有规定，匿名检举或重复事由不再受理。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说：“
4: 如果是属于教师行为，显属解聘办法第四条所定的不予处罚的情况，或者是符合辅导或管教学生办法者，那么学校呢可以予以结案，就不再需要透过第九条的会议来审议，包括废遣的认定委员会，然后后来是校师会议。”
3: 配合这次修法，教育部也着手就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中提到的教师一般管教措施研定指引手册，希望把合理正向管教和不当负向管教的定义及方式条列出来，预计十月底前出炉。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年底选举倒数一个多月，法务部今天举行严查贿选守护民主记者会，宣示全力查贿决心，并预警全民勇于检举贿选，因而查获贿选最高可获得1000万检举奖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买票也太瞎了吧，这种候选人都猜不透。
6: 好好把握手中的一票，不贿选
5: 还是真贿选。
7: 知名气象主播林嘉凯和手头族女儿一起拍摄宣导影片，呼吁全民一起勇于检举贿选。截至今年9月上旬，检察机关已受理1780件的妨碍选举案，半数都涉及贿选，其中以送礼、现金买票、招待旅游和参会最多。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贿选手法不断变化，只要以利益影响选民投票意愿，就可能处罚。
8: 32是一个启动的一个门槛，那也不是说30万以上就一定会成立，30块以下就一定不成立。这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对价，有没有影响或动摇他的投票意愿，有达到这样一定就会处罚，检察机关都会依法来查查。
7: 法务部强调，查贿团队将全力查贿，务必确保选风干净公正，也希望民众发现贿选或其他妨害选举不法情势，赶紧拨打0800-024-099-4的检举电话提出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1000万，选举赌盘500万，境外介入选举更可达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今年国庆大会邀请10位深耕各行各业、取得内政部防灾士资格的代表，共同领唱国歌，展现跨领域的全民防卫精神。记者吴依妮报道。
3: 跟许光汉一样服役于内政部议政司公益大使团，替代役钟义修本身是声乐背景，即将要退伍到欧洲留学，很荣幸有机会为国家歌唱。
9: 每年国庆日的早上看国庆大会，很像是一个仪式。然后今年是出生到现在第一年，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艺男，有办法用这样子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唱国歌。
3: 另一位领唱代表江俊宏，来自内政部消防署，今年刚成军的原民特搜队，自嘲是嫁到桃园复兴拉拉山的阿美族代表。
10: 本身都是义消，然后后面内政部成立这个原民特搜，山域失踪啦，或者一些部落在地的人去做疏散啦，站在台前唱国家的歌，蛮有荣誉感的。
3: 牙医师陈伯嘉则是在今年刚代表国际扶轮社参加防灾时训练，他认为就算是专业人士，也需要定期复习急救和防灾知识。
11: 你有这样的技能，其实就是备而不用嘛。但是有一天，当万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救到你最重要的人。
3: 除了邀请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代表，今年国庆大会还有多达2500位防灾士进行主题表演。内政部期待透过各界整合，逐步构建坚韧的全民防灾网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一艘渔船涉嫌

0: 篡改船上的航程记录，制造有出海作业的假象，借此多领渔业动力用油优惠，不到三年诈领超过438万元，澎湖地检署侦结后依法起诉。记者黄一豪报道。
1: 澎湖地检署接获检举后展开调查，查出洪船从112年10月到115年2月期间，船长等人涉嫌私自改装 GPS 设备，传输假的卫星定位讯号，制造虚假的航迹和作业时数，再以不实的时数申请优惠渔业用油，前后共62次，涉及油量157万多公升。检警从去年2月搜索时，也查扣相关的 GPS、马达等设备，前后两任船长及船主共四人到案说明。澎湖查缉队副队长吴奇义说，
2: 本案经澎湖地检署林继仪检察官全力指挥调度本队收证调查，以及农业部渔业署回复异常航迹资讯等各项证据后，即向澎湖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执行。
1: 更夸张的是，这艘船当初以500多万元购入，不到三年的不法所得就已经逼近购船成本。除了438万元的不法所得遭到追缴，农业部也撤销了渔业执照。另外，因异常渔业用油被追征货物税626万多元，再加上两倍的罚锾1253万多元，总金额接近1900万元。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桃园地检署指挥铁路警察局侦办高铁无线电通讯遭入侵导致列车延误事件，近日侦结，任被告林姓及陈姓男子分别涉犯铁路法及刑法相关罪责起诉，其中林姓被告遭求处2年徒刑。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4月13日接获铁路警察局通报，高铁无线电通讯系统疑遭入侵，高度重视，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循线锁定林姓男子涉有重嫌。同月28日搜索其住居及工作场所三处，具体到案，侦办发现林男透过匿名陈姓被告取得无线电机和无线电通讯系统参数，但无证据显示陈男知道林姓被告后续入侵桃园高铁站系统频道及高铁行控中心无线电通讯系统，导致3辆营运列车和一部回送列车紧急刹停，合计延误48分钟，全案提起公诉。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4: 本署检察官起诉被告2人，其中考量林姓被告仅为满足个人对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好奇及侵入高铁公司之电脑设备，此举严重影响旅客权益，扰乱铁路的营运秩序，具体求处有期徒刑2年。
3: 桃园地检署呼吁高铁行车通讯系统及电脑设备维系广大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绝不容非法干扰或恶意入侵，检警对任何危害公共运输安全的不法行为必定严查肃办，确保国人出行和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七旬老翁到银行临柜提领270万元，声称要投资珍藏威士忌，疑似遭到投资诈骗，经过劝说后成功打消提领念头。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七旬黄姓老翁准备提领270万元现金，并对款项用途说法有异。警方到场了解后，老翁表示款项是要用来投资珍藏威士忌，原警进一步询问发现老翁疑似遭到网络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以及分析相关案例，成功拦阻270万元的巨款。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6: 警方与行员当场识破，成功阻诈后，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于当日诱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全案询问后依诈欺罪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黄姓老翁是在网络上认识对方，对方不断游说老翁只要先购买大量高单价威士忌，再炒高价格转手，就能获取高额利润。警方提醒民众，投资理财应透过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高报酬、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遇到可疑投资讯息，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获得国际布克奖的台湾漫游录英文版译者金玲发声明指出，一家欧洲出版社未经他同意委托其他译者从英译本转译并出版，已侵犯他的著作权，已委托律师向出版社及台湾方版权代理商提告。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百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百万车公里，是平日的1.3倍。

0: 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实施高程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1: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2: 其中南向是62把车况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停日1.3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承载管，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1: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在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记者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46.8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358.1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的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武安高架北上先前在43.2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来到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补充，国道三号北上69公里，在龙潭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冰箱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先前西向12.1公里南桃园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16.7公里，过了埔盐系统的转弯处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104人力银行发重讯证实，约有12万笔求职者履历资料遭未经授权读取，已完成相关通报，后续影响持续评估中。劳动部今天表示，将依个资法规定启动行政监督与管理措施，包含对104人力银行行政检查，若发现缺失可裁罚新台币2万到200万元，并限期改正，若仍未改正就按次处15万到1500万以下罚锾。台北市日本工商会发布2026年版白皮书，调查显示日商对行政程序、人才运用等仍有疑虑。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台日经贸关系密切，政府将持续推动台日双边贸易协定，也期盼日本工商会协助争取日方支持。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日本工商会2026年白皮书指出，日商在台面临行政程序不透明、法规与国际规范接轨不足，以及人才电力供应限制等三大结构性障碍。115年日本工商会首度针对506家会员企业调查，有超过70%回复企业肯定台湾居住环境及商业基础建设，但对行政应对与人才运用仍有疑虑。国发会主委叶俊贤表示，这些课题也是政府推动产业数位与永续双轴转型的重点，政府将朝签署双边贸易协定方向努力，也请工商会协助向日方表达支持。
6: 台日经贸长期以来发展得非常的密切，那我们也期盼能够持续深化双方的关系，那朝签署双边贸易协定的方向来努力。那这边也要麻烦商会，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协助向日本政府表达支持并促成，共同为日商在台的

0: 投资布局，创造更多的机会。
1: 叶俊贤主委也表示，今年工商会提出51项个别请求，政府将持续改善法规及行政流程，优化投资环境，协助日商在台发展。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每9位长者就有一位长辈罹患黄斑部病变，未及早就医将面临失明风险。医师提醒，出现四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健保给付多元治疗方式可有效抑制视力恶化。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当时候我跑去看那个一般的诊所，眼科诊所，那个老医生我记得他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哦，你等着做瞎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很伤心，听到这句话很沮丧。
4: 黄斑部病变不治疗的话，不止可能会失明，还会增加髋骨骨折、重度忧郁、失眠焦虑、失智的风险。台北荣总视网膜科翁章琦医师表示，需要把握黄金治疗期，健保给付眼内注射治疗，针剂也从8针扩增至14针，视力严重恶化率也从41%降至19%。
5: 其实我们要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慢性病，第一个就是要及早积极治疗。这就要靠自我的筛检，50岁以上还是建议要定期来医院散瞳做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迹象。那如果真的有发现有这种新生血管、这种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其实就应该要积极治疗。
4: 视网膜医学会和爱盲协会提醒，如果眼睛看东西中间出现黑点、画面扭曲、模糊、颜色变暗淡，就要就医检查、追踪治疗。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观光署串联企业与观光产业，鼓励员工走进台湾各地，带动地方消费，也让国旅从企业需求延伸到平日旅游市场。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国内旅游要持续发展，除了丰富的景点与游程，更需要便利的交通与完善的旅游服务。
7: 所以可以多来台湾的话，那会更好，因为可以促进我们台湾所有的消费，然后也会让台湾的经济更加的畅旺。那当台湾的经济好的时候，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会更好。
6: 观光署长陈玉秀表示，百家企业安排10万名员工及眷属国内旅游，不仅将旅游消费带进地方，也串联旅宿、餐饮、交通及特色产业，为台湾带动内需，创造新台币5亿元以上的经济价值。
8: 我们应该是受益的产业呢，想办法来国旅，它会照顾到各行各业，这些事情也是均衡台湾发展最重要的方法，这也符合现在目前全球正在重视的永续旅游目的地的概念。
6: 观光署表示，会持续推动旅行业与地方业者跨界媒合，提供平日及分批出游的弹性方案，调节平假日旅游落差，提升旅宿及游憩设施的利用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度教育部文艺创作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今年的作品多从生活出发， AI 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题材，荣获教师组童话类特优的赖俊儒老师希望作品可以提醒孩子们慢下脚步，留下思考空间。记者吴依妮报道。
9: 115年度教育部文艺创作奖共有772件作品参赛，最终有59件脱颖而出，荣获短篇小说、散文、童话、诗词、剧本类奖项。明传大学应用中文与华语文教学系赖俊儒老师是文艺创作奖常胜军，今年他第一次尝试创作童话，并把 AI 加入主题，诞生出作品慢半拍的小莫。
10: 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其实社群也好，手机也好，就是会要求我们及时给出什么反应。我们说慢慢拍的慢，它其实不是优点也不是缺点，它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时间做思考做选择。
9: 年仅14岁的高雄市立五福国中学生林子行是这一届最年轻的得奖者，他所创作的新诗《多娇》荣获学生组诗词类佳作。
11: 因为我自己去市立检查的时候，就是难免会紧张嘛，怕自己近视啊或是有什么问题，然后又看到妈妈眼睛就是随着年纪然后又有变差这样，所以就想说想要记录下这个巧妙的变化。
9: 获奖作品从即日起到12月8号将在台北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台中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宜兰中心文化创意园区等地巡回展出，也可在艺教馆网站全文欣赏。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罗惠夫裸眼基金会的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全台巡回展出，爱心大使徐若瑄首度揭露身上疤痕力挺，期盼社会撕除外貌标签，以平等视角看见生命价值。

0: 游若春报道。
1: 我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小耳症，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一直都相信自己特别吧。你没有比别人不好，你其实比别人更强。
2: 展览记录七位鲁研青年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的自信模样。担任爱心大使的艺人许若瑄也首度揭露身上七道手术疤痕，坦言受到他们的勇气深深治愈。
3: 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手术，从小到大，我觉得不只是外观上肉体上的疼痛，还有心理上的过程，你要自己去治愈自己。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勇敢也治愈了我，所以我看见了我自己的改变，所以我想要就是加入他们，所以我就在前一天就跟造型师说，帮我把 T 恤剪成无袖。
2: 看见改变摄影展即日起在台北、嘉义还有高雄巡回展出，期盼大家放下外貌的框架，看见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光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从大阪回到台湾，台湾光谱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从国际发声到主场凝视，科技跨域再现台湾近代美术跟岛的生命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文化部长李远跟多位文化艺术界贵宾共同宣告台湾光谱10月8号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去年大阪关西世博期间，文化部推出 We Taiwan 台湾文化引大阪关西世博展出的台湾光谱，今年展览回到台湾，选择在台南国家美术馆登场。文化部长李远说，
5: 大家可以看到过去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他如何选择台湾的颜色、台湾的风景，我希望这一档这个展览能够因此带动台湾各地来的这个观众重新开始进入到我们新的思考台湾人的选择。
4: 策展人林坤颖说，
6: 台湾光谱是一个在山海之间重组极深的台湾魂，台湾人我们在创作的路上我们一直都受山海的滋养，我们也从中取得我们所要创作的素材。
4: 展览规划岛的模样、台湾本色、光之自然跟岛屿声谱四大展区。市长黄伟哲也邀请民众透过艺术作品重新认识台湾的土地历史跟文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东门中继市场即将正式开幕，市场处推出开幕优惠，10月8号上午10点起开放线上抢购，民众只要花600元就能购得面额1000元的买菜金，活动现场也推出第二梯次的买菜金及其他消费回馈。记者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市场处表示，东门中继市场自9月16日试营运后，原东门市场45家摊商已陆续进驻，新市场也改善采光、通风、空调以及采买动线，提供民众更舒适的购物环境。这次为庆祝市场正式开幕，推出面额100元的买菜金，单次最低购买1000元面额，只要600元即可购入，使用期限至今年的11月8日。市场内生鲜、百货杂货以及美食区等摊位皆可使用。台北市市场处公有零售市场科科长简金宏说，
8: 东门中继市场即将在10月9日正式开幕，台北市市场处提供多项线上线下的优惠活动。首先在10月8日抢先推出买菜金六折优惠购，上午10点于 KKTIX 平台开卖。10月9日开幕当天还有百元买菜金与保冷袋大放送。
7: 市场处表示，10月11日开幕活动当天另有加码回馈，民众只要出示当天在东门中继市场消费的数位支付证明以及身份证，不限消费金额，就能免费领取限量60份的100元买菜金一份。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2026新竹市恋恋海岸线快乐路跑原定今年10月4号举办，主办单位中华民国陆上运动竞技协会9月24号在活动网站公告，因申请遭新竹市政府否准而停止办理，报名费不另办理退还，9月27号宣布调整为退还 50%。经新竹市消保官协调，业者已经同意报名费及加购费用全额退还。 新竹市政府表示，9月29号受理相关申诉案后，消保官通知业者到府说明，经协调业者已在1号公告报名费及加工费用。

0: 均全额退还，已寄送的活动物资无需返还。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又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阴天，22到30度，离岛多云时晴，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47公里冈山地磅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358.1公里男子交道的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的44公里土城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69公里龙潭前的路间有冰箱掉在这边。省道台76线东向16.7公里普盐系统路段的转弯处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往台84线的西向出口环道有大量的铁制品掉落，暂时封闭车道进行处理。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都是车多。中部台74线南屯二往西屯二，崇德往潭子系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永康，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都是车多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4: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10月7号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有道路上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燕婷来告诉你最新的消息跟状况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水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个山路封闭以及一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向的下营系统要汇往台八四西向的出口匝道，目前是有一起拖板车掉落铁制品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要汇往台八四西向的匝道，所以这里目前是封闭起来。

0: 三多五的处理的。恭喜员警以及事故班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请预计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记得先行改道行驶。接着国道一号南下的 346.8 公里，在冈山地磅站的这个路段发生了一起四小客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恭喜员警以及拖吊车也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所以预计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做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接着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 316.9 公里台南系统前，辅助车道是在进行标志的安装。国道3号北上的 326.7 到 325.5 公里柳营路段，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是在进行 AC 的路面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来到了大湾的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1号南下过了高科要往冈山的路段，则是因为受到南下 346.8 冈山地磅站路段的这个事故影响，所以一样是车多车速很慢的。国道1号北上冈南子出口，国道1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情形。国道10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以及西向的顶尖系统要往左营的出口，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跟施工取消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原定在10月7号，也就是今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坎顶交流道的入口大道，那么因为工程提前完工了，所以取消了今天的施工封闭。最后，国道1号将在10月12到15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1号将在10月12到15号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还要提供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日到10月11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五至星期日连续的3天，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来利用。此外，10月9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续假期的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的这3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是再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喂，今天感谢燕婷提供给大家国道上的即时路况，感谢你哦，先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0: 拜拜。
1: 好，另外还有几个我跟大家补充一下，有听众朋友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过了八掌溪桥之后呢，有两部小客车抛锚了，一个分别是在 276.8 公里，那另外一台呢则是在 277.6 公里，等于说在国一南下过八掌溪桥过后呢，路肩帮我们特别来关注一下，有两部呢抛锚车出现，只有闪双黄灯警示哦。另外，刚刚听众朋友有讲说，在国一南下这边是车多的，也就是在高科路段，麻烦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那还有呢，在算是施工方面的话，刚刚其实燕婷有告诉大家了哈。而在事故的地点，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地磅路段内侧车道。那再来的话，我刚刚看了一下呢，这个 CCTV 哦，虽然说刚刚这个出口环道是施工，应该说现在正在目前处理一下这个散落物所导致呢，出口环道这边是封闭的。那你要怎么样进行改道呢？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目前会到台八四，台八四的西向出口就是要往这个雪甲方向前进也好，或北门方向前进也好，目前这边的环道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要如何改道是你可以先往东的方向，然后先

下麻豆之后再回转上来，同样还是可以接上台八四的西行方向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

这一组是来自日本，他们名字叫做决明子。而这首歌很熟悉啦，因为今天的生日寿星呢，陈冠希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嘛，夜风。晚上7:19跳到2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好，目前这边传来了一个最新消息呢，好，这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1号的南下，这边在冈山地磅路段内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了。那另外的话呢，这边也来看一下，就是呢有看到说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要汇往台八四西向的出口环道，不是说有这个拖板车嘛，散落非常大量的这个铁制品哦。我刚刚看了一下 CCTV， 确实呢在弯道处的地方有散落蛮多一根一根一条一条的东西。现在这个排除人员呢还在积极的进行相关的后续处理。所以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下营系统会往台八四西向的出口环道依然是暂时封闭的。请大家进行改道了齁。而如何改道的话，刚杨淳也有提供给大家，你可以先从国一北上的下营系统先汇往往东的地方哦，下麻豆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够利用台八四的西向了。再来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醒，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再来，因为今天晚上8:00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会有进行谁想交朋友，要访问到这位是歌手也是演员，他是蔡恩伶，那他也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然后呢今天透过晚上的谁想交朋友来跟你分享一下他的人生首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那也跟大家简单的来浏览一下呢几位生日寿星哦，刚刚除了提到说陈冠希之外，也包含接下来这一位，早年他是以儿童节目主持，然后也包含演出了一些戏剧作品哦。这一部作品的话很经典，待会呢直接听歌就知道了。后来他也有在转战了像是华语圈，比方说主演了《倚天屠龙记》，然后还透过了《我们与恶的距离》让他夺下了金钟奖的女主角。然后甚至后来呢演了电影《瀑布》，也让他获得了金马奖影后，真的很厉害。甚至呢他还自己呢跨足到了担任制作人啊，以及呢就是拍摄了这个热门的影集叫做妈别闹了。讲到这边的话，一些关键字，大家有猜出今天生日寿星是谁吗？当年他主演就是飞龙在天，他是贾静雯。

听到的是来自《飞龙在天》哦，这个连续剧太经典了，小时候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好啦，那再来的话呢，可以看到说在进行道路施工，这边在利用国道三号北上，帮我们过了乌山头之后有封闭中内线，然后要靠近到柳营交流道路段的话，外侧车道同时也在进行工程哦。春风吹啊吹起你风中，而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八掌溪桥之后呢，有两个地方的路肩似乎是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另外这边地方匝道处理了很久，刚刚交控中心说呢，哎呀，也是呢有这个货物装在就是不稳的关系，所以呢掉落在这个环道上面，所导致说哇已经清理了三个小时哦，真的很辛苦。目前这边的出口环道是这个封闭起来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现在目前是无法汇往台八四的西向出口环道。

听到这首歌的话叫做你的花洋装，来自我中华艺校的学长哦，林宗馨，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哦。待会在晚上七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下半段落要带你浏览一下目前有什么样的最新娱乐消息给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阳信银行爆发内鬼勾结业者诈贷案，一名前分行经理涉嫌护航知名婚纱业者诈贷将近2亿5千万。剪掉漏夜讯问后，今天凌晨谕令阳信的前经理50万元交保，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吕明宗报道。
2: 剪掉获报早年从艺人御用摄影师起家，并开设婚纱摄影引领外拍风潮的老麦，深受镇上名流和艺人喜爱，全盛时期年收高达3亿元，但因西进大陆市场不顺，导致有资金需求。108年间透过当时担任阳信银行分行经理的阳信女子护航，以假金流美化财务，还有低价担保品诈贷了1亿8千万。阳信女子另外还以相同手法帮另一家公司诈贷近7000万元。剪掉搜证之后，兵分多路前往相关处所搜索，并传唤阳性女子、老麦和公司负责人等6人到案。经漏夜询问，认为阳性女子明知两家业者资历有问题，却护航业者核准贷款，涉犯银行法背信和诈欺等罪嫌，预令50万元交保。
3: 我没做什么事。
2: 至于被称为婚纱教父的老麦20万元交保，同样涉嫌诈贷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则以10万元交保，其余3人获得请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庆连假将至，高铁在连假前一天的下午5点到9点，南港台北往台中每小时加开2班全车的自由座，并进行台中站12分钟的快速折返。台铁也加开123个列次，启动双铁联防。杨欣报道。
4: 高�铁10月8号加开8班全车自由座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及台中等站，提供更多返乡及出游选择。此外，国庆及光复节部分车次已经开卖，维持9节自由座安排。高铁公司总经理陈辉玉说：“
5: 最主要是集中在下午17点到21点。”这个尖峰时段的是上下班的时间，还有包括有返乡的都集中在这边，所以这边我们每一个小时会加开会2班的全车自由座，哦，来疏解台北到台中的往返。这一次我们也改变跟以往的方式比较不一样，是在执行在台中折返，哦，原来本来我们列车的折返需要1个小时，那这边我们变成再用12分钟就让列车折返，哦，那来加速我们的旅客的疏运。
4: 台铁预估国庆连假每天平均运量约72.5万人次，东线加开85列次，西线38列次，其中西部干线 EMU3000型列车连假期间暂停自由座，改为当天限量加售200张无座票。交通部表示，连假期间将持续掌握台铁、高铁旅运量及主要车站人潮，强化两铁之间的资讯交换及横向联系，提升整体疏运效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底蕴，今年国庆大会不但规划客家八音跨界曲目，还有屏东12个原乡部落带来5月史诗。典礼也安排台语、客语、马祖语、原住民族语等口译服务，照顾不同族群需求。吴依妮报道。
6: 常驻屏东县马家乡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国家级团队纳鹿湾5月剧团，由艺术总监蒋伟光号召排湾族、卢凯族等12个部落青年，用舞蹈呈现族人从传统小米耕作转变为水稻种植的历史脉络。
7: 小米收成的时候就是新年的开始，我们叫把五碗新的开始。像我们的过年不是2月，是小米收成的7月份。那政府推行这个新生活运动是开始种稻米。

0: 名，
1: 所以我们就把改变我们身体劳作的方式编成了一个舞蹈。
2: 客委会则推出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表演节目，由音乐总监罗文玉集结美浓与新竹客家八音团的老乐手，跨界融合电子乐、摇滚、嘻哈与交响乐。
3: 比如说开场的八音唱山歌，然后再来大开门，那就是一听啊，这是客家很象征性的一个声响，在流行到现在的一些电子舞曲，这就是从传统慢慢的走向新的现代化的客家。
2: 此外，台北爱乐合唱团也将演绎客家作品，还有新竹县五峰乡泰雅族学童所组成的桃山国小合唱团也将一同参与国庆礼赞，深刻呈现台湾多元文化的生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早晚天气稍凉。大台北、台湾东半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阴天，22到30度；离岛多云时晴，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1: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0: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1: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0: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1: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2: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4: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3: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5: 各位收听警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4: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6: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冰啊？
7: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6: 啊，冰箱买漏财？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时间来到晚上7: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那目前的话呢，这个地方匝道还是一样是在进行相关的拖掉，应该算是在这个搓板车啦，稍早就是大量散落了这些金属制品哦。然后目前还是一样封闭这个出口环道的。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目前下营系统是无法汇往台八四的西向出口，所以如何改道的话，你可以从下营系统这边先汇往台八四的东向，下麻豆之后再回转上来，再次利用一下台八四的西行方向哦。那刚刚看了一下 CCTV 呢，的确这个金属制品的话，已经陆陆续续的话有在进行排除，那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所以呢，假如说你现在目前正在国一北上的这个动线，要靠近到下营系统，要利用到台八四的话，待会就是可以先从东向这边下麻豆啊、再回转上来就可以了。至于在施工方面，也可以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还有国三北上的两个地方，一个在过了乌山头之后有封闭中内线，然后在靠近到柳营交流道路段的时候，则是封闭外侧车道，会有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经过哦。而至于在市区，诶，没有更新哦，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的维持下去了。但你有看到有些地方还是有不过传出掉落物也好，还是有抛锚车，甚至是一些号志灯异常的情形，都欢迎你可以拨打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来进行参考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第一则娱乐消息要来聊到是呢，红遍全球的南韩女子团体就是 TWICE， 他们整整出道11年了。而为了迎接11周年，他们九位成员特别合体拍摄一个全新的形象照。然后这一次他们集体的穿衣风格是要回到了千禧年的年代那种 Y2K 复古风格。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色彩是蛮复古之外，而且很缤纷，然后也很糖果的感觉。那当然我们台湾的成员呢，周子瑜也在团体照当中是还蛮抢眼的啦，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而且子瑜呢更有一张是直接坐在 C 位的位置哦。身为 TWICE 粉丝的你啊，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也不要错过呢他们11周年所特别拍摄的全新形象照了。来为你送上 TWICE 这首歌，叫做 Me and You。 So just listen。

听到的是来自 TWICE 所演唱的 Me and You。我想要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最近啦，其实短短一个礼拜之内好了，在国道上面就已经曾经出现过呢，都是铁制品掉落在车道上面。像是在前几天吧，前几天不是在晚上啦，然后在这个好像在台南那个路段，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传出说就是也是有载运这些货物没有绑好，而且是铁架哦，铁架掉落在车道上面。所以当时候本来以为说只有二十几台因此遭殃而已。但后来呢传出其实加起来总共有四十几台哦。所以像今天的话，下午的也发生了这个情况，就是在国道一号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北上的下营系统要会往台八四西向的出口环道。现在的话呢也还在处理，已经他们真的很辛苦，光是要排除这些很重很重的这些呢像是建材用的金属好了，或者是铁制品，已经花了将近三个小时，快四个小时了，跟他们说声辛苦了。所以请记得呢，这些拖板车如果载运大量的这些东西的话，势必一定要呢牢固好，然后把它绑紧哦。再来，有个水桶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 350.4 公里靠近到冈山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刚刚通报说呢有个水桶掉落，感谢驾驶朋友看到之后立刻来通知警广，谢谢你哦。再来分享到娱乐消息，要来关心一下香港的天后邓紫棋，历时三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已经完美落幕了，而且整个巡演的可以高达了将近170个场次诶。然后也让他获得到了金氏世界纪录的一个奖项，就是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回体育场的一个专场数量最多的一个证书，让他的事业再次攀上了最顶峰。那当然伴随着假如说这个巡演落幕，然后他也推出了他的全新单曲叫做自由的你。那昨天也更是有爆出一个震撼弹哦，好像有人传什么他跟他交往八年的这个男友在纽约觅婚了吗？过去其实面对绯闻总是火速辟谣的经纪公司，这一次好像比较低调诶，他就只是回应说艺人的私生活呢我们没有办法回应些什么，所以好像似乎也没有特别否认的态度，也让外界其实留下了满满的想象空间啦。但是祝福是一定要给的吼，当然不管是有没有真的结婚了还是还没结婚，他们甜蜜就好了嘛。一起来听听邓紫棋的作品《多远都要在一起》。

来自邓紫棋所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是的，收听景广的话，不管是多遥远，你可以透过广播的力量，又或者是使用线上收听，都是可以来支持的齁。想跟我们在一起哦，就打开景广来收听，是逮就不没问题的。有需要陪伴的话，当然都非常欢迎你来锁定景广啦。那紧接着的话呢，这边有看到说刚刚警车已经离开现场，然后陆陆续续呢待会应该这个状况会进行排除，只是说目前还没有接到最新消息，所以依然还是暂时性封闭这个出口环道。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会往台八四的西向出口环道，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拖板车散落了非常大量的铁制品哦，然后还在进行呢相关的拖吊，所以目前还是暂时性封闭这个出口环道的。水桶也注意，毕竟它在外侧车道哦，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这里，帮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350.4 公里。另外在施工方面，在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过了乌山头之后的中内线，以及在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同时都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再来分享到最后一则娱乐新闻的话呢，要聊到是其实这个现场还蛮有勇气之外，也蛮感动的。就是 Vivian 徐若瑄昨天她出席了看见改变摄影的一个展览，那挺身去支持呢，从小就经历了先天性缺陷，然后进行相关治疗手术长大的这些青年朋友们，也受到他们的勇敢然后深深鼓舞。因为徐若瑄她首度公开了自己长达了20年的身体伤疤，她坦言说因为自己是蟹足肿吧一个体质，所以身上有7个增生疤痕，包含像是卡介苗，然后刮伤啊、剖腹产之类的，还包含了脚趾手术所留下来的印记。所以最大的，你知道吗？最大的一个

伤疤甚至比他的鼻子还要长哦，然后让他过去其实还感到蛮自卑的，然后也因为自卑的关系，他也不敢穿上比较无袖的上衣，所以这一次深受这些先天性缺陷治疗手术长大的青年们被他们感动到，所以在现场进行拍摄的时候，他也选择跟自己和解，就是在拍摄前的半夜就请造型师呢就剪掉那衣服上面的袖子，然后露出了伤疤，就直呼说这真的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天。好诶，说着说着，我看了 CCTV 画面，这边的出口环道上面的话，相关单位已经离开现场了，所以应该是也差不多，待会呢，这个暂时封闭的状况就要进行排除。国一北上下营系统会往台八四西向出口环道，应该可以来进行通行了齁，再依照现场的指示来通行了。

听到的是来自 Vivian 徐若瑄这首歌叫做他他，在道路上还有看到其他的路况，请记得拨打电话进警广楼。是的，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5。对，有很多的听众呢，真的要跟这个刚刚处理这个大型的掉落物的这些同仁们哦，跟你们说声辛苦了，谢谢你们进行排除。那待会呢，应该这个匝道口就能够来利用了。

来自 Vivian 徐若瑄，这首歌叫做他他。好的，我刚刚看了 CCTV 呢，有看到车辆经过，也代表说这边的暂时封闭匝道的情形已经排除了。

0: 现在可以来利用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来汇往台八四的西向喽。这边的话呢，稍早这个大型的掉落物已经都排除掉了。至于在国三的北上的朋友，待会帮我们注意一下齁，经过过了乌山头之后有封闭中内线，然后在柳营交流道路段的话，外侧车道也有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小心经过。晚上八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路况会诊，之后要进行到周三限定的谁想交朋友，访问到蔡恩玲。
1: 中享晚上八点整，我是郭靖。心若改变，你的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你的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你的性格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你的人生跟着改变。收听警广，让您掌握人生的方向。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施工，北上的350.4公里靠近冈山教道的外线有水桶掉在这里。在国道3号北上过乌山头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下大甲交流道的路旁有小狗。国道5号南下5.5到6.5过石碇的内侧爬坡道施工当中。地方消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的设备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来到水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再次邀请到这位朋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全新专辑。因为他除了是排湾族的歌手之外，也包含他也是老师身份，甚至呢也是舞台剧的演员。欢迎蔡恩伶。
1: 耶、yeah,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杨纯哥好，我是恩伶。
0: 是恩伶，今天带着另外一位旁边，据说是你的经纪人。
1: 对，是我的经纪人，然后也是这张专辑的某几首歌的作词。
0: 哦，作词的部分。那本身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
1: 就是我的亲姐姐，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恩伶的经纪人姐姐，叫 CJ
0: 吗？
1: 对，
0: 是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是恭喜蔡恩伶她圆梦了，推出她的首张专辑，
1: 是
0: 里面收录了七首歌曲，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故事，你自己生命的历练，然后化作了成了音乐作品。
1: 嗯，
0: 所以这七首歌的话，想先聊聊说这整张专辑，一开始的走向。或者是曲风也好，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决定要去做这张专辑的呢？
1: 曲风的话，因为这一次我有报金音奖、
0: 欸嗯、
1: 对，所以整个曲风比较蓝调，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0: 有蓝调，
1: 对对对，就是比较多的蓝调的曲风。
0: 嗯，
1: 对，
0: 的确啦，因为其实光看这张专辑的名字嘛，晨光踏熄我的夜，
1: 是，
0: 但这张专辑的名字是从哪里而来的？
1: 这是我的主打歌。
0: 嗯，对对对，但是那咱就先聊聊第一首歌曲了嘛，对不对、嗯？因为这一首歌的话，其实给我感觉就是一个，感觉很像在深夜的时候可以摇晃着红酒杯、嗯、还是什么的。
1: 哎、啊欸，
0: 不要开车，不要喝酒
1: 哈。对、欸，大家注意一下、哦、小心运转人生。
0: 哎，是哎、欸，你就在开玩笑。
1: 这可以播吗？
0: 我先稍微到要把它剪掉，
1: 对对对对，帮我剪掉。

0: 对，好了，先聊聊第一首歌好了。被摆在第一首歌又当成是这张专辑很重要的名称，
1: 是
0: 用意是在
1: 因为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人的一生嘛，像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很顺遂，所以
0: 需要运转一下。
1: 所以在写这个晨光踏熄我的夜，就像是我们在黑暗在低谷当中，然后有一道光踏进来，然后把我拯救出来。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不会被黑暗打倒，我们要站起来跟他奋斗。对，
0: 毕竟刚好是姐姐嘛，姐姐其实跟你的话，其实是不是在这近几年当中，生命的历练也是，你比方说像是有加

0: 来从头到尾的来聆听，毕竟这是你的人生首张专辑。
1: 是，
0: 那这首歌的话，如果我没有记错，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可以简短叫做啦啦啦就好，你不觉得吗？
1: 我觉得可以，
0: 是不是？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我在想你的时候写了一首歌。
1: 对，
0: 所以这首歌是本身是你自己的故事还
1: 是我的故事？嗯，对对对，这故事很奇葩。哎、欸，
0: 奇葩。
1: 对，就是你们还记得敦南成品那个时候是24小时还没倒闭的时候，2019年疫情前，我在台北排了一出戏。
0: 嗯，
1: 然后因为那出戏对我来说压力蛮大的，我以前都是演音乐剧、但这出戏比较是纯戏剧、对，然后我有一本表演书忘记带、所以我也不想再重买一次，我就是排练完我就去敦南成品看书、对，然后就有一个人越靠越近、一直在我附近拿书拿书拿书，拿到已经脸快要贴脸了，我就
0: 怎么可能
1: 很夸张，我就跟他说嗨，然后就聊起来了、他说你是、哪里人，然后我们那一天聊到了半夜5-6点、然后他问我说
0: 在成品里面吗？
1: 对，然后我们也还是有出去外面街道走走。后来他就说你明天还会来吗？我说我会。然后同时他又出现了，我们整整就是这样聊了7天。到第8天我要去的时候，我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也想说好像可以进展一点什么了。而且你知道跟一个他不知道我是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工作，他不知道我的名字，他不知道我的社群软体，所以在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关系当中，你可以很肆无忌惮的聊你的生活、
0: 真的
1: 聊你的所有一切，都很放松的，我们两个就是好像都到一个频率上面了、第八天我就想说也许我可以试着跟他说我想要跟他有进一步的关系，有没有可能交往啊或是什么的。后来我就鼓起勇气讲嘛、然后他就说他其实已经结婚8年了。
0: Oh my god！
1: 然后你知道男生爱耍帅嘛？我那个时候就好、祝福你，我就走了。对，我们没有留任何资料。我以为他隔天还会再来。然后我等了1个月。
0: 不是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觉得那个拿书可以拿到脸快贴近脸，也太奇怪了吧。
1: 我可能有一点点夸张，但是他可能就是想要搭上我，就是我们又是学表演的，我就可以知道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对啊，后来就这样子都没了。然后我在那边等了他1个月，就每天排练完到敦南成品，从10点然后等到半夜5点，然后没有人，我就回去，整整1个月。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
0: 所以一开始该不会是真的也是有那啦啦啦那个旋律先出来吧？
1: 对，那个旋律先出来，所以我会说

0: 车，这段旋律在我想你的时候哼着，
1: 天哪，
0: 然后我就希望，哎，有一天如果我真的发专辑，我要把这首歌唱出来，然后但是比较难过的是最后一句，重复哼着，直到有一天我会忘记这首歌，直到有一天我会忘记这首歌，直到有一天你会听到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我拖了2年才写完，对，就是我决定放下了，我把这首歌完成了，当我完成的当下，诶，我心里面的那一个好像就真的放下了，对，因为我等了他大概1年7个月，
1: 这么长吗？
0: 对，然后就是那个阶段的我，就是挡掉很多
1: 其他的桃花
0: 之类的，或是真的对我很好很好的人，但因为我知道我心里面还有一个人放不下。
1: 天哪，其实我也很相信缘分这件事情，就是你尤其是在一个那么如此平凡的生活里面，因为像现在其实很多人可能会透过网络上认识其他人嘛，但是那些都感觉来来去去的非常快，
0: 是是是，
1: 能够在现实当中遇得到，然后又有一些非常令人感到有点害羞心跳加速的一些过程，哇，我觉得真的很难得。所以当时候你们说你们1连7天都在成品当中相遇吗？
0: 当然我们会就是去走走啊，买杯酒啊，然后牵牵手啊，抱抱啊，
1: 这些都还是会有。
0: 对，
1: 就到没想到到第8天才发现说原来他说他自己结婚了。
0: 对，
1: Oh my god， 这身为姐姐的你怎么看呢？
2: 就我有听过他这个故事。

0: 对，因为我知道的是他这个歌词，他其实歌词有删很多，所以一年七个月他之前是有写上去。
1: 对，
0: 听到这个我就觉得不意外啦。对，不意外。
2: 姐姐说不意外。
1: 你但你能想象这个年代没有 IG 没有脸书没有互相的联络方式，我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但也许我发专辑了，他可能某一天会听到这首歌，那就好了。
2: 可是他人应该是在台北吧？
1: 对，台北人。
2: 好了，希望他刚好来南部的时候听到这段访问。好了，这一首歌的话是专辑当中第二首，叫做《我在想你的时候写了一首歌》，来听看看中间那个啦啦啦的部分哦。
1: 对，
2: 好，一起来聆听一下喽。

0: 来自蔡安林这首歌曲叫做《我在想你的时候写了一首歌》。Yeah. 那我刚刚听了这个故事，然后写出这样的音乐作品，我觉得，嗯，人的缘分真的很神奇啦。
1: 嗯，
0: 对，然后能够有这样的际遇，然后让你就是念念不忘，然后所写下的这一首歌。
1: 对，
0: 当然也希望说，刚刚这位主角，有机会你可以听得见，说不定他刚好就跟他的另外一半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1: 我就可以介入。没有啦，
0: 但是你已经写完这首歌，等于说你已经放下了。但如果说还有机会，又偶遇了，又巧遇了，
1: 嗯，
0: 彼此都单身，
1: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35岁，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才20几岁。
0: Oh my god！
1: 对，所以那个时候的状态跟现在已经是不一样。
0: 嗯、
1: 我觉得我不会。
0: 嗯，好了，我们就是人要往前看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好，接下来这首歌的话呢，要聊到第三首了。这首歌的话，很像是在祝福另外一个人嘛，嗯、对不对？这首歌叫做《温柔之后》。
1: 对，这张专辑其实很大部分都是我自己。
0: 嗯，
1: 当然也有其他人的故事，
0: 嗯，
1: 然后也有某些关系，
0: 嗯，
1: 某些人跟我看到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把它写下来。
0: 嗯，
1: 这首《温柔之后》是写给我的一个学生，因为他很喜欢一个女生，
0: 嗯，
1: 但是没有追到，
0: 没有下文，
1: 对，没有下文，嗯、所以最后把这份爱转为祝福，也放过自己、嗯，让自己放下，所以我才。想到温柔之后，
0: 嗯，
1: 因为其实很多爱不到的人，有的人可能会变成一种恨，
0: 嗯，
1: 对，他给我算是有点就是一些和弦，
0: 嗯，
1: 然后我把这个词
0: 填进去，
1: 对对对、嗯、然后旋律我也写进去，这样、
0: 嗯、
1: 对、啊、

0: 我说，既然这首歌是粤语，是等于说是比较以你为主的一个方向，但是故事又是别人的，是蛮特别的，
1: 蛮特别的，因为我这个粤在我的人生当中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0: 但是不就是一个小时期而已吗？
1: 对，可能大概四五年，甚至到现在也会有人过新年，然后有人就是寄卡片给我，新年快乐，对，对啊，就蛮好笑的，然后当初会放这个当歌名，虽然跟这个关系没有，因为我就写到，当天你去得了 COVID-19， 我就很想接玉，然后我就跟他说，那这首歌就叫玉好了，对啊，
0: 还真是随性，
1: 对。
0: 不过这首歌的话，因为讲到自己的这个区块啊，我感受蛮强烈的，就是我发现我上一次遇到恩玲的时候，跟这一次遇到恩玲是有所不同的耶。
1: 怎么说？
0: 我觉得这一次给我的感觉是你现在很做自己。啊，有吗？
1: 我觉得，
0: 因为上一次来，我不晓得给我的感觉，还是说可能是另外一个经纪人，
1: okay.
0: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些稍微的限制，或者是我不知道，就是一个
1: 包是不是
0: 一个东西框住你。但现在的你呢，是完完全全就是把自己奔放出来了。
1: 我觉得有我觉得真的是元老，就真的是。毕竟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嘛，就是活出真实的自己，对，讲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伤害到别人，然后不要打扰到别人，我觉得 why not， 很舒服，现在这个状态很舒服，而且我觉得刚好也是因为聊我的专辑吧，我很兴奋啦，对啊，如果是聊一些
0: 难怪上一趴上一趴
1: 上一趴我可能就已经聊过了，要聊什么开玩笑，
0: 对啊，那姐姐呢，姐姐听到这个乐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对，然后有想要做一些周边的衣服还是什么帽子，
0: 是芋头的芋吗？
2: 对啊，就一个芋，蛮好玩的。
0: 所以姐姐当经纪人的这个角色，她需要负责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只会觉得，哦，经纪人是负责处理艺人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了解说经纪人到底在忙什么。
1: 她其实这阵子帮我接洽了非常多的事情，例如就是专辑，实体专辑的制作，我都交给她，然后我们有一个群组，就是我跟她说我有什么通告就给他，然后很常跑台北排练，然后他会帮我订饭店，然后帮我找资源，我们明年可能会成立一个工作室，对，然后把这个产业越做越大，对啊。
0: 所以姐姐在这之前是做什么的啊？
2: 我是前三年是做机电工程的，
1: 我姐是，
0: 我完全是跳脱框架，
1: 她非常厉害，她是电焊师。
0: Oh my god！
2: 没有，
0: 你说戴着那个面罩，然后打打，
1: 对，
2: 那有学啦，
1: 有考过证
2: 照，
0: 对，那还需要考哦，
1: 要考证照。
0: 哇，真的是乐，
1: 真的是乐，那个是不一样的专业，
0: 真的。好，我待会就让大家听听哦，因为姐姐有说这首歌当中也蛮有趣的一些呈现，然后也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昨天在开车又听了一次的时候，我就再次听到那个地方，我又是被吓一跳。来听听这首作品。

0: 这一首歌的话呢叫做玉，然后我听了他的编曲啊，真的能够算是那种西部牛仔吗？算吗？因为那种那个算是口风琴还是什么？还是
1: 对这个乐器就是以前蓝调很常使用的。
0: 嗯，
1: 我现在有点忘记它什么乐器，好不专业哦、
0: 啊。
1: 我要问一下我的经纪人，我问一下我制作人。
0: 什么经纪人在旁边？
1: 对，制作
2: 人说是单簧管吗？
0: 啊，单簧管。
1: 对对对对对，你刚说什么单簧管？
2: 单簧管，
0: 可能是原住民的关系。
1: 对，我们是一半的原住民。
0: 对，因为这首歌玉，我在听的时候真的觉得它蛮有趣的。希望大家刚刚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获得到一些好心情哦。
1: 嗯，
0: 而且真的太多和音，你自己有很蛮丰富的和音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接下来来到专辑当中，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说的，一开始就重听两次的歌曲，叫做《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当时候趴在地板上面究竟花了多久，这个姐姐呢经纪人才把它写完。
2: 哦，因为那天是我刚下课。我有上资讯，
0: 找理由了，找理由了，
1: 对，开始找理由了。
2: 对，然后我就想说放松一下，然后他就讲很多叭叭叭叭叭，然后我就说好嘛，反正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嘛，
0: 嗯，
2: 就不用要求太完美这样，
0: 嗯，
2: 然后我就睡着了，
0: 嗯，
2: 对，就喝酒，我就在看书。
0: 你说他不是说大家一起讨论吗？就睡着了，
2: 因为他去房间啦，我就在看书，然后找灵感，找画面，
0: 嗯，
2: 我比较喜欢从画面去写歌，
0: 嗯，
2: 然后写完之后还没有写，根本就没有写，就是先想画面，嗯，就睡着了，
0: 嗯，
2: 对，然后他早上起来就
0: 骂了一顿。
1: 后来我们就一起完成这首。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找他写词？他是一个听很多音乐的人
0: 哦，真的哦。
1: 然后他对文字的细腻度跟敏感度，我觉得非常好。
0: 嗯，
1: 对啊，像前面他写的“哎呦哎呦”，这个时候漂浮的月球，
0: 嗯，
1: 沉默的像装满我思念的愧疚，
0: 哇
1: 哇，一秒就上心头。
0: 嗯，
1: 我就觉得哇。就是他有他的 style，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的旋律，我觉得有一种火花。
0: 嗯，
1: 对啊，
0: 这首歌最后面你说你已经睡着了之后，然后你们一起来共同写，但当初为什么要一定要坚持用哎呦哎呦呢？
1: 因为
0: 哎呦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太多哎呦的歌，
1: 太多哎呦的歌，我想要属于我自己的哎呦哎呦。没有啦，因为那个时候写的就是因为我就想到这个哎呦哎呦嘛，
0: 嗯。
1: 爱友跟爱友，
0: 嗯，
1: 就是有一种它可以是爱友跟爱友，
0: 嗯，
1: 对啊，所以我就想要有这个歌名了，先
0: 哦，是感觉很像是
1: 对，因为也在讲
0: 爱情，对对，讲爱情就是爱友，可是爱友又是
1: 对对对，
0: 爱情就是上下，就是起伏
1: 不定，对对对对对，我本来的歌名是爱友爱友，
0: 嗯，
1: 但我后来还是把它决定是爱友爱友，
0: 可能还比较好诠释，嗯，这样子，
1: 但是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在听的时候，因为你在唱哎呦，听起来也是哎呦，
0: 嗯，对，对，
1: 所以就不写一个 ending， 就是让大家觉得，嗯，你现在希望它是哎呦还是哎呦，让听众自己来决定。
0: 嗯，
1: 对，
0: 因为这首歌会让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是在它的编曲吧，编曲上面有特别呈现吗？还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音乐一下的时候就非常的刷我耳朵，
1: 真的，哦，
0: 嗯。
1: 还是你那个时候刚好有一块耳屎掉下来
0: 是什么剥落了
1: 对对对，
0: 没有没有，是真的，他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嗯，这首歌有中我
1: 哇！
0: 有时候都是这样子，就是我听一首歌的时候只要前奏有吸引我，嗯，我就觉得嗯，后面肯定是我喜欢的。
1: 那你有觉得这首歌也很难唱吗？
0: 你的歌都很难唱，尤其那个那种扯喉咙那个真的很难耶，
1: 就蓝调嘛，嗯，就被制作人逼的，他就说恩琳，嗯，你就奔放，因为其实我的声音是比较柔一点的，嗯，对不对？但是，
0: 欸，有吗？很奔放哎，欸，
1: 很奔放吗？
0: 对啊，
1: 但我在处理一些比较细腻的歌，是比较我的擅长的。
0: 嗯，啊，
1: 然后像这个整张专辑，我都要很奔放，很奔放。
0: 嗯，
1: 对啊。
0: 所以平常我熟悉感觉像是一些现场 live band 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包含了我刚刚所提到那种，比方说扯喉咙的嗓音，
1: 对对对，
0: 那些不是你平常会表演的时候会使用到的声线吗？
1: 我不太用，因为我是歌唱老师嘛，他绝对会有一些，
0: 会闪喉

0: 它会伤喉咙，
1: 对，绝对是会伤。我的老师如果听到这些专辑的歌，可能会先封锁我一年。
0: 所以等于说，当时候在定调这个专辑的走向跟唱法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雏形了。
1: 对，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先入围金音，然后明年再报金曲。所以我们报的是最佳蓝调专辑
0: 哦，
1: 对，所以一定都要走这个方向。
0: 可是蓝调的曲风是以往你也是你擅长的，还是说其实这算是你的挑战？
1: 算是挑战之外，也因为是最少人报名的，
0: 哦，
1: 比较有机会。
0: 对，
1: 想赢想赢。
0: 对，因为我觉得蓝调他的那种唱法跟 R&B 而且蓝调就差不多嘛，
1: 对不对？
0: 因为我觉得要去抓那种感觉好困难哦。
1: 但是我本身就很转音了，原住民嘛，对。
0: 好，我们现在听听，因为我现在让大家用耳朵来听听看，说可能跟前面几首歌哪里比较不一样之外，然后包含了我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可以让大家听听这首作品呢，就叫做
1: 哎呦哎呦。

0: 这首作品叫做哎呦哎呦，来自蔡恩玲。
1: Yes。
0: 好，接下来的话呢，这首歌直接取名就叫做经历。
1: 对。
0: 是不是很顾名思义，就是要聊聊经历了哪一些故事吗？
1: 嗯，我觉得这首歌在写的时候，我觉得人的这一生，你可能会遭遇到很多事情，不管是朋友，不管是亲人等等。所以像我前面写了，我们都经历过黑暗，
0: 对，
1: 经历过背叛，经历过伤心，过不去的坎，伤了许多人，做错了许多事，我是真的感到抱歉和遗憾。而时间它不停的流，而我们都在找一个出口。世界它不停的走，谁能让伤口不再痛？对，所以这是我那个时候很低潮、很低潮的时候写的歌。我们副歌写：谁能够抓住什么，撑住我快要坠落？我们都在过程中学着接受。然后最后一段歌词我写：愿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出口。让破碎的心不再痛。那个时候是写给自己的歌，也鼓励我自己，然后也希望大家在低谷的时候，这首歌可以成为大家的力量。
0: 但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比方说你有聊到这近将近五年的时间，你们姐弟俩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然后等于说这首作品是在哪个时期所完成的呢？
1: 这首歌是在我2024年写完的。我就那天心情很糟糕，然后想说来写歌吧。对，就坐在钢琴前面就把这首歌一个人写完。但是也是因为金鹰奖的原因，它原本不是长这样，它是一个非常抒情的非常沉的，只有一个 keyboard 的，
0: 对，
1: 然后是一个男生的声音。然后这一次因为我说这张专辑让大家看到怎么样的蔡恩玲，因为这是我的创作嘛，第一张。然后我想要找我生命中的贵人，像这个跟我一起 fit 的纪言，
0: 对，
1: 就是在十几年前把我带入音乐圈的一个学姐。所以我想说经历这首歌如果是两个人唱那会怎么样。对，两个破碎的人一起唱出彼此的一些伤口、一些遗憾，然后最后再用歌声的和声让它圆满。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想法跟理念。然后刚好又是我很重要的人。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这张专辑我想要找他。
0: 因为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发现说你自己的唱法跟对方的唱法然后再完全交织，而且它又是比较那种很激昂的唱法。
1: 对，
0: 我觉得很像在互相较劲的感觉。
1: 有，我们录完当天我说我是惠妮休斯顿，你是玛利亚凯莉吗？
0: 真的真的，
1: 对对对对，
0: 而且那音域很高。
1: 对，这首歌非常难唱。
0: 你有哪一首歌是简单的？
1: 其实我这张专辑
0: 哎呦算是简单一点点啦。
1: 我的专辑是没有让人家唱。
0: 那姐姐呢？对于这个经历的部分，
1: 我跟你讲，她超讨厌这首歌的。
2: 真的吗？
1: 她说很吵。
2: 没有，有越听越喜欢。因为我开车的时候，我都会播放她整张专辑，大概27分钟，然后就差不多我的回家的路程。
0: 对，
2: 然后我觉得有越听越好听了。经历就是和音的部分，因为我不太会唱和音，但是我就去听着这一首歌，就好像有慢慢的会和音了。
1: 我亲戚人唱歌很好听。
0: 真的吗？你要不要唱一句？
1: 就三个字。
0: 三个字，这首歌有点困难啦，看要不要到下一首歌你再来好好表现。还继续唱哎呦哎呦那一首歌也可以，好不好？我们最后有才艺表演哦。好了，先来听听呢，这是来自这个专辑当中第6首歌，叫做《经历》。
1: 是。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有施工，南下的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209到20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的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是轮流施工的，这里双向内外线是轮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南下的191.3到194.5和美到彰化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外线两个车道，北上过乌山头的中间内线车道跟北上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施定过后的内侧爬坡道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4线的南下5.5到8公里观音山隧道到五股一有交通施工。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活动的交管，会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呢，各地都已经是顺畅好走了。有路况再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随着秋天天气转凉，呼吸道感染风险升高，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要提高警觉，感染可能引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与气喘学会公布接种建议，呼吁将疫苗纳入慢性肺病长期管理。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将感染预纳入慢性肺病照护，也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
2: 成人疫苗这个政策部分目前已经陆续推出了流感，然后后来是肺炎链球菌跟新冠疫苗，都目前都是主要集中在像流感肺炎是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目前正在开打当中。那流感是新冠，那肺炎的话目前是65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个为主。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逐渐步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然后很多的这个慢性病都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的情形之下，如果能够

0: 透过预防哈来减少后续这些疾病的发生跟出现医疗像是急重症的这个负担哦，是需要持续来推动跟加码这个疫苗政策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1: 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两学会整合国际指引与台湾临床经验，提出流感、新冠肺炎、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 RSV 及百日咳五大疫苗接种建议，呼吁医师依患者的年龄、疾病状况、过去接种史及个别风险，评估适合的接种策略。
2: 的 COPD 跟 asthma 其实在医疗来讲还是目前还是很大一个负担。那我们的 COPD 其实现在每年在台湾还是有导致大概6000个人死亡，一直在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之前面，但七到八位一直在徘徊。那 asthma 大概有200万人都一直处于控制不好的状况下。那我们医界也希望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知道说国际的两大指引 GOLD GOLD 就是 COPD 的指引， ASMA 就是气喘， GINA GINA 是气喘的指引，那这两个指引就希望能够其实都已经建议把这个疫苗的施打，尤其是呼吸道相关的这个五大的病毒，希望能够纳入这个接种的建议里面。我们学会两个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那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1: 呼吸道感染可能成为慢性肺病急性恶化的转折点。研究发现，因为 RSV 感染住院的患者中，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患者出现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患者也超过60%。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及气喘学会创会理事长江启辉表示， COPD 患者4年内发生肺炎的比例约每4人就有1人，是非 COPD 族群的2倍以上。如果同时合并气喘风险更高，
0: 所以现在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要谈到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 70% 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将来希望当然能够在国家的预算之下能够公费是最好，大家都能够打，普遍打，这样的话我们 COPD 和 asthma 恶化就减少，而减少以后的话可能就会达到我们健康台湾健康余命的目标。
1: 两学会指出，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研究显示， COPD 患者接种流感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相关住院风险约70%。60岁以上成人接种 RSV 疫苗，也可以降低 COPD 患者 RSV 相关严重急性恶化约70%，气喘患者约60%。显示适切的疫苗接种有助于降低感染对慢性肺病患者带来的后续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4: 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5: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0: 演。
1: 十月九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邱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三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0: 另外，十月十一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2: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不管你锁定到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的话，在联播时段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南部地区整体目前车流也都是顺畅良好的，有几个地方在进行工程，有车道缩减或者是匝道的封闭。比方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营交流道出口要往盐水这边的匝道哦，是施工封闭的。再来是这边辅助车道在进行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辅助车道，目前还在进行维护哦。再来的话，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话，刚刚说呢，这个在过了乌山头之后的工程厂商呢，也渐渐离场了齁。然后还包含在国三北上的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也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下。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再来的话呢，好看一下齁。哦，这边辅助车道的施工维护也已经排除了。在国道1号北上刚提到说在台南系统这边辅助车道的施工，厂商呢相关单位也已经离开现场了。今天水想交朋友邀请到了蔡恩伶，继续还有一小段的访问来跟你呢分享一下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了。当然今天的访问呢其实也是会上架到我的 Podcast 的，所以你如果你想要重听或者是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的话，也都可以搜寻水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

0: 我听完这首歌之后也会想着说蔡恩玲有没有计划想要举办自己的演唱会。
1: 哇，你好会问问题哦。嗯，各位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在2026年的11月14号就是我这张专辑的演唱会啦。
0: 哎呀，是在哪里呢？
1: 在洛克。
0: 洛克是在
1: 六合的一个 live house、嗯、很多人会在那边办、
0: 啊、哦，11月
1: 14号
0: 14号这一天要
1: 请你要来，
0: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来自陈威全，这首歌叫做《明天爱谁》，10:27。有路况报警管哦，这边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经过这里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也不晓得说这个出口是不是完全不能过了。所以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你要从那边出去的话要特别注意咯。小男孩乐团时光冉冉，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几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部地区夜间低温相对比较凉一些。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北台湾的低温大约只有21到23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在北部的地区有可能会来到20度左右，或再更低一些。所以夜晚清晨还是要注意这个衣物的穿着，避免着凉。而到了明天白天，东北季风减弱，白天的高温有略微上升一些，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29到32度，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而明天的天气方面会跟今天蛮类似的，只有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降雨，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的山区或是在部分的南部地区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阵雨。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至嘉义沿海还有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仍有8级以上强阵风，海边的风浪也都还是比较大一些，可能都还是有2公尺到3公尺的浪高，包括台东、绿岛、兰屿、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留意，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湾美光劳资争议延烧，桃园工会今天宣布，经过6天投票的结果，已经正式取得罢工权。若董事会后没有具体结果，不排除透过简讯方式与员工通知罢工行动，并规划19号建议员工以休假形式上凯道发声。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记忆体大厂美光遭工会质疑分红不均，引发劳资冲突。美光桃园工会7号指出，领票名册2258名，投票人数2012名，总体对罢工投下同意票的会员高达 88.3%， 若以投票人员的占比计算，同意票高达 99%。 工会理事长林哲瑞说，
3: 工会强调4大诉求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建立在营业利益 15% 的员工分润制度上，才能真正降低利益分配过度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上。工会推动的方向是希望每个员工努力的共同创造利益，不再只是透过现金奖酬或者是股票奖酬落在少数人的手上，而基层员工只能看主观脸色获得一次性的恩惠式给予。我们要的是建立公开透明的分润制度。
2: 劳动部表示，对于桃园美光晶圆工会罢工投票结果表达尊重，呼吁公司应审慎考量员工的想法，提出具体可行方案与工会进行协商。劳动部将与桃园市政府、中科管理局共同协助促进双方进行更进一步的协商与沟通，拉近双方劳资距离，以化解争议，稳定劳资关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年底选举倒数1个多月，法务部今天举行严查贿选守护民主记者会，宣示全力查贿决心，并预请全民勇于检举贿选，因而查获贿选最高可获得1000万检举奖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买票也太瞎了吧！这种候选人不猜不透。
5: 好好把握手中的一票，不会选，
4: 还是真会选。
6: 知名气象主播林嘉凯和手头族女儿一起拍摄宣导影片，呼吁全民一起勇于检举贿选。截至今年9月上旬，检察机关已受理1780件的妨碍选举案，半数都涉及贿选，其中以送礼、现金买票、招待旅游和参会最多。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贿选手法不断变化，只要以利益影响选民投票意愿，就可能处罚。
7: 30万是一个启动的一个门槛，那也不是说30万以上就一定会成立，30块以下就一定不成立。这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对价，有没有影响或动摇他的投票意愿，有达到这样一定就会处罚，检察机关都会依法来查查。
6: 法务部强调，查贿团队将全力查贿，务必确保选风干净公正，也希望民众发现贿选或其他妨害选举不法情势，赶紧拨打0800-024-099-4的选举电话提出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1000万，选举赌盘500万，境外介入选举更可达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今年国庆大会邀请十位深耕各行各业、取得内政部防灾士资格的代表，共同领唱国歌，展现跨领域的全民防卫精神。记者吴依妮报道。
8: 跟许光汉一样服役于内政部议政司公益大使团，替代役钟义修本身是声乐背景，即将要退伍到欧洲留学，很荣幸有机会为国家歌唱。
9: 每年国庆日的早上看国庆大会，很像是一个仪式。然后今年是出生到现在第一年，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役男，有办法用这样子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唱国歌。
8: 另一位领唱代表江俊宏，来自内政部消防署，今年刚成军的原名特搜队，自嘲是嫁到桃园复兴拉拉山的阿美族代表。
10: 本身都是义消，然后后面内政部成立这个原名特搜，山域失踪啦、或者一些部落在地的人去做疏散啦、站在台前唱国家的歌，蛮有荣誉感的。
8: 牙医师陈伯嘉则是在今年刚代表国际扶轮社参加防灾时训练，他认为就算是专业人士，也需要定期复习急救和防灾知识。
11: 你有这样的技能，其实就是备而不用嘛。但是有

0: 天当万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救到你最重要的人。
1: 除了邀请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代表，今年国庆大会还有多达2500位防灾士进行主题表演。内政部期待透过各界整合，逐步构建坚韧的全民防灾网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每九位长者就有一位长辈罹患黄斑部病变，未及早就医将面临失明风险。医师提醒，出现四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健保给付多元治疗方式可有效抑制视力恶化。记者游柔淳报道。
3: 当时候我跑去看那个一般的诊所，眼科诊所，那个老医生，我记得他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哦，你等着做瞎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很伤心，听到这句话很沮丧。
4: 黄斑部病变不治疗的话，不止可能会失明，还会增加髋骨骨折、重度忧郁、失眠焦虑、失智的风险。台北荣总视网膜科翁章琦医师表示，需要把握黄金治疗期，健保给付眼内注射治疗，针剂也从8针扩增至14针，视力严重恶化率也从41%降至19%。
5: 其实我们要知道，它其实是一种慢性病，第一个就是要及早积极治疗，这就要靠自我的筛检。50岁以上还是建议要定期来医院散瞳做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迹象。那如果真的有发现有这种新生血管、这种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其实就应该要积极治疗。
4: 视网膜医学会和爱盲协会提醒，如果眼睛看东西中间出现黑点、画面扭曲、模糊、颜色变暗淡，就要就医检查、追踪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观光署串联企业与观光产业，鼓励员工走进台湾东各地，带动地方消费，也让国旅从企业需求延伸到平日旅游市场，朝永续旅游目标迈进。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国内旅游要持续发展，除了丰富的景点与游程，更需要便利的交通与完善的旅游服务。
7: 所以可以多玩台湾的话，那会更好，因为可以促进我们台湾所有的消费，然后也会让台湾的经济更加的畅旺。那当台湾的经济好的时候，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会更好。
6: 观光署长陈玉秀表示，百家企业安排10万名员工及眷属国内旅游，不仅将旅游消费带进地方，也串联旅宿、餐饮、交通及特色产业，为台湾带动内需，创造新台币5亿元以上的经济价值。
8: 我们应该是受益的产业呢，想办法来国旅，它会照顾到各行各业，这些事情也是均衡台湾发展最重要的方法，这也符合现在目前全球正在重视的永续旅游目的地的概念。
6: 观光署表示，会持续推动旅行业与地方业者跨界媒合，提供平日及分批出游的弹性方案，调节平假日旅游落差，提升旅宿及游憩设施的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声乐家简文秀受南台老板娘协会盛情邀请，在南台科技大学举办我是望春风台湾歌谣说唱专题讲座。简文秀教授表示，第一次的交唱就献给府城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9: 一场难得的台湾歌谣说唱专题演讲在南台科大举行，声乐家简文秀受南台老板娘协会盛情邀请，进行首次的公开交唱跟演唱心愿之旅。简文秀教授说，
10: 这是全台湾第一次。那为什么会选在台南市吗？因为台南是故乡，那我觉得他对台湾的爱，在所有的城市当中，我特别有注意到台南市。
9: 交唱曲目选择台湾歌谣《望春风》，苏博的人简文秀教授也说，
10: 《望春风》是在我心中，伊唔是歌啦，伊是我灵魂的旋律，所以我相信全台湾大家拢也要唱。啊，苏博的人，因为会使讲哦，就所有的台湾人最喜欢的一首台湾歌谣。
9: 南台老板娘协会高贵琴会长说，协会的宗旨终身学习、歌曲学习、开拓视野也是很棒的交流方式。现场简文秀亲自示范台语语韵唱腔跟细腻转音技巧，期盼让本土音乐唱得更优雅、更动人心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奕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叫做《爱爱不懂爱》，10:51。好，排除的讯息哦，国一南下36.9公里，过五股的三辆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的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的喽。国一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出口的事故，目前相关单位处理当中。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喽。芒果酱，孤单卤三块。

孤单卤三块来自芒果酱。国道一号这边在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哦。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啦，这边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如果你会经过这里，要再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39到 36.9 公里过了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 24.8 到 23.5 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 54.1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在中线两线车道之间有一个不勾绳啊，掉在这边了，请你经过的时候避开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呢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过永康，中间内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

0: 夜晚11点，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好，先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50到60公里之间，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一的北上圆山出口中坜外线车道这边有掉落物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好，接着同样是国道一号的话，要注意这边是在北上过永康中坜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新营出口要往盐水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北上209到20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两线车道会轮流封闭，还有国一南下203到209公里，彰化埔盐系统这边一样是内外两侧车道会轮流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三北上柳营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又收到国民年金缴款单了，我每个月都要出1000多元呢。
2: 哎，你不知道吗？国民年金保费政府至少帮你负担40%，你现在看到的金额已经是补助过的咯。
1: 哦，原来政府已经有帮我出一部分了，可是现在家里收入少，缴起来还是有点吃力耶。
2: 那你更要去问问看啊，如果家庭收入符合资格，还可以申请保费减免哦。
1: 哦，那可以差多少啊？
2: 原本每个月自己负担1329元，符合资格可以降到997元或665元，最多每月少缴664元。
1: 哦，那差很多耶。我要去哪里申请啊？
2: 去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政府或公所就可以咯，也可以请国保服务员帮忙。
1: 好，那我赶快去问问看。
3: 国民年金保费政府至少补助40%，家庭收入较低，符合资格还能再减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5: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4: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5: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4: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11点11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晚上道路状况良好啊，不过你的精神就自己把关了，我不晓得你的精神好不好就是了。喝个咖啡啊，喝个茶啊，但是不要让自己一次喝太多，要不然想上厕所也是蛮麻烦的。我们来听杜德伟的歌。有人说蔡日轩唱起歌来跟杜德伟很像，你听听看，这杜德伟的天真。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泄水孔的清理占用内线车道，预计呢到早上6点钟。另外，国道1号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经过小心。

刚那首歌来自猫咪库马拉 Late Late 11:27。九六快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擦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来自艾怡良，歌曲叫做《我多想变成他》。有时候人呢、我们都会有一些羡慕嫉妒恨，对吧？我想要成为那个谁，我想要跟他一样。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想看到的那一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辛苦的地方，所以你愿意付出那个辛苦的代价然后成为那个样子吗？不见得。所以都要去评估一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你有机会，但是如果你不愿意，那你何不活成自己的样子就好了。但是有时候刚刚是我多想变成他，你可能得到了别人的青睐，有时候也许在情感上面就是这样，你做了很多，你不见得得到人家的心，但有时候你觉得他什么都没做，但他们就 match 嘛，就合嘛。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为你变成他》，就是在情感当中可能有一些调整自己的部分，为了你我变成他，那个他可能是你喜欢的样子。

11点45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施工，注意喽。来听 Taylor Swift 这首歌，叫做 All by Light。

这是阿令的歌，叫做《大大的拥抱》。11:53，他继续送上的这是严艺阁高尔轩《爱上现在的我》。国道3号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国道2号东向啊，大竹路段这边，路网图上面显示速度比较慢，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我看起来是只有内线可以走，经过的话注意啦。

夜深了，让我们暂时关掉手机通知，别让讯息打扰自己的睡眠时间，还有那些没有回复的，睡醒再慢慢处理吧。我是 Howard 许书豪，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12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来到了10月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五股交流道南下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以及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54.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中间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掉在这里啊，请你小心一下。再来，国道一号在南下203到209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会轮流封闭哦。好，继续要关心国三的部分，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遭到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4: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3: 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4: 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3: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5: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7: 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6: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7: 知。
8: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高蕾雅的歌，网友猎到八只飞鼠。12:12，这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佛山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田馥甄他的最新专辑叫《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同名单曲。

国道1号五股交流到南向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要注意了。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也再麻烦你注意咯。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就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啊？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京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于是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王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I'ma getcha, I'ma getcha real good and I betcha。
1: 然后那首歌 Strategy Twice 的歌曲，12:39，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国银河系统外侧三线施工，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南下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12: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今天是10月8号了，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还是凉凉的，低温22到25度。若是空旷或是河谷的地方，再低1到2度、啊。所以早出晚归，记得多穿个外套。白天高温会略微上升哦，西半部高温有29到32度，东半部28到30度。许光汉 ，Soulplay。

来自吕强，歌曲叫做《别吃到我的口红》。12:55，国道一号五股交流到南下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边是封闭的。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52.4到49.9公里，这边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等一下1点钟，猫里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要交给秋哥了，他会继续陪你到凌晨4点。好，明天后天2天尚恩请假，明天由俊孝孙来代班，后天的话会是逸勋来帮忙代班。最后这首歌是曹阳《赶不走的你》，晚安了，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钟共同再见，拜拜。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是五股交流道南下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南下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39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4.8到23.5公里过台北，内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中部地区，国一的北上209到203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这边会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2线车道哦。那同样的南下呢，彰化到埔盐系统也是内侧跟外侧2线车道会轮流封闭。再来国三的部分，南下中和隧道外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2.4到49.9公里过莺歌系统，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三北上的中和隧道外侧2线同样封闭不能走。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我这个修理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咯。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4: 冠军一定是我的。
3: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制红灯啊！
4: 红灯，参考用的啦。
5: 拜托，你不要命了？
4: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3: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6: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4: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3: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4: 哎，让开让开，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3: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6: 嘿咻嘿咻，
4: 我绝对不会输的。
3: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7: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
3: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线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8: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0: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11: 我们是
12: 告五人，
11: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12: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是时间是10月8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来到深夜的下半场，这体力应该都有控管好吧。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呢，这个下半夜就跟下午一样哈，这个总要经过这个中午呢，这白天工作的时候，可能早上好不容易提起精神了，到了中午呢吃点午餐又因为血糖上升一定要休息个一两个小时再继续工作，对不对？我觉得深夜有时候好像也会这样呢哈，但是幸好我是已经把体力给调整好了，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还要继续陪大家一起深夜奋战咯。好了，希望你也老心仔仔，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安全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你的想的面度我早就知道。

希望可以悠闲的完成夜间的工作。他是施文斌，这条瓜老行仔仔，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1

FM 101.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且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了哈。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啊，新南路二段159巷19号这里住宅呢有火警的状况啊，传进来到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之前，我想火势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哈啊，现场整理也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呢，这个经过朋友，如果你有看到救灾车辆，一定要礼让救灾车辆先行。那附近的住户朋友呢 ，OK， 那麻烦您哈啊，这个保护呼吸道健康呢，紧闭门窗，出门务必要佩戴口罩才安全啦。好，夜间有施工，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在国一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来自周蕙这首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

这首歌曲非常的有名。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中文版啊，原唱是凤飞飞，对不对啊？虽然说它是改编自杰利艾利森哈、啊、这个写的一首歌曲哈 叫做 More Than I Can Say。但是小时候呢，首先第一个不懂英文，对不对啊？然后呢第二个哈、啊，没有仔细去爬书啊，这首歌曲，哎呀啊，是如何被翻唱，然后又再翻唱啊，然后呢变成哎听起来很洗脑，然后呢很悦耳的一首歌，说哎这印象中有一首歌哪一？

首歌呢？哦哦耶耶啊，大家就知道这大概是哪一首歌了。好，刚刚听到的是周蕙的版本，时间是凌晨的1:18。好，今天夜间呢，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哈，这个主要。

0: 三号呢，首先看到在南下的191.3到194.5和美到彰化系统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这里就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啊。北上的178.1到173.9呢，沙鹿到清水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小心，有相关的一个铺设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好，另外呢，在国道10号啊，西行过仁武，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在进行。他是黄韵玲，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1: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又是善解人意，又是粗心大意。

0: 谢谢谢谢。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
1: 又是善解人意。

一连听到两首歌啊，感觉把我们景广变成了一个爵士酒吧了，对不对？听起来好舒服啊。稍早黄玉玲的歌曲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啊，这首歌曲呢它和好妹妹乐团的一个合作啊，也是黄玉玲的经典代表作。之后是李云玲的真情，听着听着哎，真的会让人想到刚才听到的爱你在心口难开，对吧？好，时间来到凌晨的1:27啊，夜间省道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咯，在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官渡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除作业会到6点钟，台64线呢在南下的5.5到8公里过观音隧道到五股一有交安的设施修复作业，部分车道会受到影响。那么双向的0到28.4公里哈，八里二道新店段内外侧车道要小心啊，这个桥灯的检修作业啊，也会轮替封闭内侧或者是外侧的车道。那最后在台65线南下0.2到3.2过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呢，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工作。好，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事故掉落物故障车提醒。

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确实打开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有没有正确的使用近光灯、远光灯或者是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轩这首歌曲 Rose Wine。

0: 阿宝宝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1: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0: 他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1: 老公你好棒哦。
0: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1: 你是我的英雄。
0: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
1: 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
0: 可是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2: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

0: 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Bu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欢迎上 Instagram 搜寻景广的账号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照片和影音消息吧。

是啊，时间这么晚了，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目前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即时各地即时的一个气温呢，大概是22到26度。啊，这个清晨呢开始有可能会出现一字头的低温。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东北季风会减弱啊，所以呢这个白天各地的高温略微上升啊，像是北部地区呢可能会回升到29到30度，那么东半部呢大概是28-30度左右了哈。那降雨方面呢跟昨天蛮类似的，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大部分是多云到晴的气候啊。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呢，目前有两颗台风啊，一颗是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一颗是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目前呢看起来他们的行进方向应该都会往日本的这个东方海面来行进了哈。对台湾不但不会有直接影响，对日本可能这个直接的影响也不是非常的多了哈。目前都不需要担心。其实呢最近的天气以北部来讲，哇，昨天呢感受到非常的凉。我已经很久没有那种穿短袖短裤呢白天呢走在路上觉得好舒服的感觉啊。但是天气变成夜晚了之后，又觉得好像穿的不是很够。今天刚刚好是寒露哈代表呢深秋正式报到了。但是呢也要留意有这个中医师指出呢，寒露可能会这个伴随着常见的干燥寒气交杂或者日夜温差比较大，民众呢可能会出现几项这个常见的身体不舒服。首先第一个是呼吸道症状这个中医认为呢肺部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喜欢干燥的所以深秋呢我们说秋高气爽的话，湿气就会比起其他季节来得干一点点，对不对所以呢容易出现干咳、咽喉干痒、声音沙哑或者是鼻腔干燥这个呼吸道症状呢甚至可能要留意什么如果渐渐来到秋冬了也有可能会是病毒的好发季节像现在呢10月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第一阶段的流感还有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公费疫苗其实已经开打咯

啊，我自己住在家里呢，里长就广播，哎，这个提醒一下65岁以上的长者哈，赶快来接种。朋友们，你也给自己多加一道预防了吗？那么除了呼吸道症状啊，进入深秋之后可能要留意所以呢我觉得走在路上啊，开始看到越来越多朋友会戴口罩了，对不对啊？可不是只有说害怕这个，或者说自己已经感冒了，可能就怕说呼吸道会出现不太舒服的状况，预先预防着其实也是不错的了哈。第二个呢，容易出现皮肤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干燥、脱屑、瘙痒，部分民众呢甚至可能会因此出现像是口角炎、嘴唇干裂的情况。所以我就是一个一年四季水唇都容易干裂的人哈，在这个秋冬又更严重了哇！这个大概每一个小时都要补一下唇膏，哎呀，相关的一个你需要擦乳液啦这个擦唇膏啊等等的，就随时带在身上才不会不舒服了呢。那么第三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时候觉得消化道不太顺畅，对不对这个可能呢粪便干结啦这个或者是在秋季容易出现腹泻等等的一个状况。那最后呢，可能有些朋友会在关节筋骨上面觉得痒痒的比较僵硬，会有疼痛的感觉，尤其本身有旧伤的人在这个时候感受到的症状就会更加明显啊。所以呢这个中医师提醒哈，这个时候寒露呢日夜温差渐渐变大，一定要注意该保暖的时候保暖，不要提起，然后呢还是要注意水分补充即使不像夏天因为炎热你会自动的喝水，但是随时喝个一口水让身体保持滋润非常的重要，并且呢依照个人的一个体质调整饮食和作息。推荐几道这个常年呢这个卫福部这个推荐的的一个在寒露时节、深秋时节对于滋润这个对于滋养身体算是比较温和作用的一些白色食物来给你好好的这个秋天呢吃的健康，然后呢吃的身体也舒心，像是白木耳像是水梨，像是山药当然山药还有紫山药，对不对，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紫山药像是莲子，像是莲藕有一些呢可以健脾开胃，可以生津益肺，清心安神提供你几个食材在这个时节呢对身体做一个比较适当的照顾咯。讲到这里突然觉得想要吃一口水梨来自怀特带来这首歌曲《夜走》。

坏特这首歌曲叫做《夜走》，时间是凌晨的1:45。啊，稍早呢说新北市中和区的新南路二段159巷19号，哈，这里住宅原本有火警，现在是已经扑灭了哈。啊，那当然希望朋友们，这个注意居家用火安全，对不对？啊，一定要谨记人离火熄呀，才会安全了哈。啊，接下来冬天呢，可是，这个随时会耳提面命提醒大家了啊。好，在这个夜间有一些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6.5到8公里，这里包含了乌涂隧道进行泄水孔的清理，占用内侧车道。北上8到7.3公里，一样包含乌涂隧道的路段，哈，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啊，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一个国庆夜间演练交管，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衡阳路，重庆南路的双向从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车道，这里都是封闭进行管制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啊，另外在新北市新庄区新海桥、大汉桥、中港大排、台一高架，这里桥上以及桥下会有一线车道进行工程。金黄色闪亮，来自薛怡丹，夕阳闪闪发亮。

来自闪闪闪闪，这首歌曲叫做 Lullaby， 1:53，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二号东向的 5.7-8公里呢，大竹道机场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那么另外在这个南部地区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10号西行过人5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5050， 这首歌曲叫 Perfect， 时间是凌晨的1:57。好，让完美的路况继续维持下去哦。等一下要来到两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Juice Boy Only U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4.1这里过中立福，北上的39到36.9过林口一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另外来到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3到194.5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再往南南下227.6到230.9南投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在进行。接着省道呢，在台15线南下的1到3公里过关渡桥到过圣心女中路面刨除作业进行当中，会一直到6点钟。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最后在台北市呢，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封闭管制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1: 阿如，我不是哦，敢若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足够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甲伊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0: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电供、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的活动。
1: 无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用较久，而且省电佮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把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0: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2: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更换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前，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更换。来当参加抽奖甲拍折的活动 ，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甲电火球啊，搁较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伙太古换新，详细请到照明亮九九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伙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出门了，
4: 哎，王宝钏啊，
5: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3: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八百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啦！
3: 哎、欸，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3: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 是记忆的边际。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是否常遇到许多无可奈何，让心情疲惫，仿佛坠落无底黑洞？听音乐吧，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音乐终止你的漂流，让音乐懂你从心底发出的线索。

0: 来自曾伟忠，这条歌《桂冠》收录在他今年发行的专辑《出瓦郎》这张专辑当中啊。不管你是不是出外人，我们平常讲出外人可能是离乡背景读书或者是工作打拼的伙伴，对不对？那人生的难关也真的是很多啊。不过呢听这首歌曲呢它给人一种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的斗志，你也有吗？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关啊，第二个小时算第二关吧。好啦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很重要的关卡，是不要疲劳驾驶，随时累了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做休息再继续开车。好，在这个国道一号呢，说南下的333公里哦，过仁德系统路段啊，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内侧车道中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啊。好，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哈。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翁立友，是你放耍我。
1: 再会。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明天10月9号开始啊，有3天的国庆连假啊，这个在上上星期的这个中秋节连假呢，有4天，哇，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去玩，记忆犹新哈。我记得呢，我在当时报路况的时候也是吓到啊，连这个凌晨啊，还有部分地区还在车多，对不对啊？呵呵，更不用说啊，当时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哈，哇，说也是挤满了排队返乡的人潮。啊，即使呢这次国庆年假是3天啊，是少了1天啊，除此之外呢啊，国庆可能也不是比较这个热门哈，比较这个传统呢要回老家的一个节庆，但应该还是有不少要回家要返乡要出游的人潮，对吧？高工局预估呢，国道到时候会涌现大量的旅游车潮，而且连假期间呢啊，每日的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7到114百万车公里啊，大概是平日的1.3倍。

届时呢，明天还有星期六啊，10月10号当天呢，主要意识是以南下的车流为主。那星期六、星期天呢，当然北向的交通量也会增加。

国道全线都会是夜间暂停收费，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暂停收费了哈。当然欢迎朋友们多加使用，避开白天的塞车时段路段，但是呢夜间开车体力消耗就会比较辛苦，对不对？所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这个免费收费时段是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了哈，换句话说明天这个时刻国道就是全线暂停收费了，但是清晨五点过后呢国道全线会是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则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提供你给你参考了。好，另外有相关的一个匝道封闭，在明天10月9号星期五呢凌晨零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匝道，还有星期五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南下的坪镇还有埔盐系统匝道都会是封闭的哟。那星期六呢国庆日当天哦，首先分上半天和下半天，上半天呢也就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以上三个匝道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那下午呢就换成是北上的方向了哈，但匝道口不一样哦，就变成是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交流道，到时候北上的入口匝道会封闭。事实上呢这个北上的匝道封闭星期天也是一样也就是说星期天10月11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哦，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都会封闭，提醒你多加留意了。那么有高承载管制哦，高承载管制集中在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在星期六星期天的下午一点到傍晚六点啊，国道五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你一定要这个记得车子里面坐满三个人才可以上国道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包括夜间免收费时段啊，包括匝道封闭啦包括这个高承载的时段啊，甚至有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地段哦，像国道五号可能常常会塞车，对不对？建议替代路线事实上很单纯，台九线那国一国三或者是国六到时候有一些这个塞车路段你可以替代的一个道路，可以参考台61线、台63线、台74线或者是台4线相关的一个资讯呢朋友们都可以从高工局的网页查询借由1968高速公路即时的资讯网进行查询，当然届时廉价车流量比较多，即时掌握道路状况，也不要忘记随时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

他们是 Limi， 这首歌曲 I Don't Wanna， 时间是凌晨的2:25。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提醒到双十节，这个国庆连假三天的连假呢，国道有相对应的这个交通疏导措施，绝对不要这个错过了哈，还一定要多加留意啊。那除此之外呢，由于这个高工局其实也预估哈，这次的连假出游的车潮应该会不少，所以呢，这个公路局，其实这个从连假的前一日，那不就是今天吗？一直到连假的最后一天，这四天哈，有推出全国性的客运优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鉴于像各大风景区，台二线像关渡淡水啊、万里啊、福隆啊，宜兰地区有兰阳博物馆啊，中部地区可能有清境农场啦，这个还有日月潭，南部地区阿里山等等的，可能都会是容易塞车的瓶颈点。哎呀，你开车我也开车，停车场停不下了哈，只好塞在路上，对不对？但是搭客运可能就会轻松多了。

所以呢，事实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连假最后一天这四天哈，首先第一个有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是直接享85折的优惠哦。如果你还登录 T-Pass 2.0 的会员啊，当月搭乘2到3次还直接享有 15% 的一个回馈，搭乘4次以上呢，甚至回馈有30%，哎，非常的划算了哈。哎，事实上呢，还可以跟其他的优惠啊、或者是回馈这个加成一起来利用。第二个呢，如果你搭乘国道客运，你不是搭乘这个景点区的客运哈，你搭乘这个国道的客运，台铁还有高铁之后呢，这10个小时之内啊、使用电子票券转乘当地的客运，你就可以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的一个免费措施了哈。但是呢，这个要记得转乘之前要先将电子票证在这个场站过卡机呢过卡才能够享有优惠，这个步骤不要忘记了哈。那最后呢，其实有相关的一个幸福巴士是免费搭乘的，所以呢你想要去的游乐景点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措施可以运用呢？朋友们都可以从国道客运优惠路线到公路局的官网来进行查询，现代人使用 APP 可能会觉得更方便，对不对？你真的需要使用了，这客运的一个班次呢，你也可以下载 iBus 公路客运 APP 来进行查询哦。

讲的都好想出去玩啊。上次中秋节连假没有出去玩，这次国庆连假奕勋依然会坚守岗位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28。那当然，到时候如果你也是坚守岗位辛苦的工作朋友，我们就持续空中见了哈。糖猫的歌曲《让我感受这夜晚》。

0: 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2: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1: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2: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1: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2: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凌晨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个路面上面有一些掉落物要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333公里过仁德系统内侧中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台88线西行4.9公里过大寮，这里内侧外侧路间都有铁板掉落，是吧？两侧都有啊。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持续有一些夜间施工，国五南下6.5到8公里，还有北上的8公里到7.3，这里都大概在乌涂隧道前后路段哦，占据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另外，一样还有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喽。来自老鹰合唱团这首经典的。Desperado， 你看英文突然宕机了哈。

来自老鹰合唱团这首 Desperado 啊、这首这句哎这个单字呢词词这个词的这个来源哈、啊、来自于西班牙语啊，是带有一点绝望、失去希望的一个意涵。这个通常来讲呢，翻成中文啊，会说这首歌曲叫《亡命之徒》。亡命之徒感觉好像是有一种好像做错事了，所以呢，必须要浪迹天涯的感觉。可是呢，仔细听他的歌词，感觉像是一个放浪不羁的浪子。哎呀，这个希望闯荡，对于生命的有自己的固执，有自己的一个坚持，想要闯荡出生命的一个宽广度。但是呢，这样子的这个心很自由，有的时候还是会受限，还是会很痛苦，对吧？这首传唱了半个世纪的金曲呢，要把它唱出这样子的一个漂泊感。还真的是需要漂泊男人味啊，才唱得出来。齐秦他其实有一个红乐团就曾经翻唱过啊，他这个齐秦红乐团哈、啊、有一张专辑叫 Longer， 专门翻唱西洋歌。这张专辑当中他还破例翻唱了两首老鹰合唱团的歌曲，除了刚刚听到的 Desperado， 还有另外一首也很经典的咯。Hotel California， 你一定不陌生，对吧？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齐秦，还有他的红乐团彩虹的红的翻唱呢？现在来送上这首齐秦翻唱的 Hotel California。

稍早听到齐秦演唱 Hotel California， 之后是齐豫 You Can't Say， 两个人呢都翻唱过英文歌曲，当然歌风不同，就唱不一样感觉的歌曲了。2:50啊，稍早在国一南下的330公里过仁德系统内侧中线车道木棍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啊，国一呢有其他道路施工，像在北部区域呢，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有工程，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中部地区呢，啊，南下的203到209彰化道埔盐系统，以及北上一样路段呢，209到203埔盐系统到彰化，啊，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但也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雨生，不亮的灯。

来自张雨生《不亮的灯》啊，夜间不亮的灯要把它打亮，对不对？车头灯不开真的很危险哦。时间是凌晨的2:56了。所以请你跟我一起把大灯点亮，然后随时检查一下有没有开错灯。如果开成远光灯啊，那个是山区或者是照明严重不足的时候用的哈啊，这个正常状况下近光灯应该就 OK 了啊。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33公里过仁德系统原本内侧中线车道有木棍掉落，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等等，三点整要来关心一档整点道路状况，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继续奋战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88线西行的 4.9 公里过大寮路段，内外侧路间有铁板掉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啊。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北部区域国道1号北上的39到36.9，这里是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24.8到23.5过台北，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38到41公里，这里是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但北上的52.4到49.9过莺歌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行工程。中部区域呢，在国道1号南下以及北上的203到209彰化到埔盐系统啊，这个相关的工程呢可能会封闭内侧，也有可能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沥青铺设工程，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到3公里关渡桥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

0: 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3: 哇，是跑车哎，
4: 好酷啊！
2: 坐稳喽。
5: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Kookaburra.
1: Sing your song for me.
2: 来自黄佩书这首歌曲 Kookaburra， 哎，什么意思呢？好，就是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如果在看动漫的时候啊，有一些这主角要发功的时候要讲的一连串听不懂的符文那种感觉哈。那总之配着吉他实在是非常的清新。三点十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了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每次听到音乐这个开头呢，这种弹吉他刷扣的感觉就觉得太帅了。来自江城荣这首歌曲《正月半来火庞龙》。

这是来自江成荣的歌曲。3:44，上个小时呢，在台88线西行4.9公里过大寮路段哦，内外侧路间有铁板掉落，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啊，那既然看到省道，关心其他省道夜间道路状况。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关渡桥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铺作业进行当中。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台北市呢，因为有国庆大会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哈，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在管制。另外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目前也是管制当中啊，这个管制就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了啊。林怡爱到这款酸甘甜。

吴北亚和周自从这首歌曲《牵手去分手》啊，他在这个去年发行的离婚初体验呢，啊，这个让他今年得到了台语歌后。我听完了这首歌之后呢，我发现我的价值观跟这首歌不太一样，我这个人基本上是劝和不劝分的人。但你是啊，这个别人在跟你分享一些感情痛苦的时候，哎呀啊，一律建议分手的那种人吗？好，时间是凌晨的3:23，国道一号哈，原本说五股交流道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在施工，现在已经开放通行了哈，所以这里可以开放通行，顺畅通行啊，但是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了哈。这个一样是国道一号的话呢，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这里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啊，这里也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这个国道五号呢，留意南下的彭山隧道泄水孔清理，封闭内侧车道。南下以及北上的大概6.5到8公里之间啊，这包含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只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哦。哇，这首歌曲也跟分手有关呢，一刀两断了。来自挺婷，这首歌曲叫《分手剪刀》。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欧多拜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1: 真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0: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1: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

0: 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1: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兰纳布尼克的兰纳，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31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清晨会不会冷呢？应该会有点凉哦。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在22到26度啊，暂时看起来呢，哈、啊，在平地的最低温呐、啊，啊，这个一字头不多啊，大概在苗栗国道上面，风吹过来会有体感一字头，大部分都有20度以上。不过呢，日夜温差是比较大就对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明天啊、这个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所以这个就连北部地区高温呢可能都可以达到27到30度啊、那么因为主要风向还是吹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虽然说大致上面多云啊、还是有可能会有短暂阵雨的天气。中南部被封测了，所以比较容易这个出现太阳，而且高温还是会出现30度以上。明天开始国庆假期到礼拜天呢，大致虽然说都是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但是呢季风强度是比较弱啊，预报显示可能水汽会有略多，但是随身携带雨具，这个短暂阵雨防范一下就好。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啊，这个降雨呢会逐渐的减缓之外啊，东北季风暂时看起来也不会增强，比较有可能增强的时间点，目前中期的预估可能等到下一个礼拜二或是下一个礼拜三、但增强的幅度也有限，所以气温大致上也是20度到30度上下了啊。李雅维这首《我们的纪念》。

你记得李雅维吗？他其实是曾经担任过乐团主唱，然后呢当时他唱的这首《我们的纪念》事实上是这个电视剧的插曲啊，他其实也有这个演出里面的这个角色啦这首歌曲很难唱据说呢前几天在这个杨丞琳他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面唱这首歌，然后呢有其他的音乐人听到大赞说，哇，有这个转音听了非常的销魂，这可必须要有绝对音准才办得到歌手嘛，艺人嘛，总得异于常人吧，对吧？好，时间是凌晨的3:38。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国一南下以及北上203到209，普盐系统到彰化这里有伸缩缝的测量，可能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北上178到173.9沙鹿到清水外侧两线车道有沥青的铺设施工在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靠近顶金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而且要小心开车哦。刚刚讲到杨丞琳，那就送杀手杨丞琳的左边。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49。台88线原本西行的4.9公里过大寮路段内外侧的路肩啊，原本有铁板掉落，现在已经结火排除。来自孟庭苇，我们刚刚听到杨丞琳的左边，现在换一边吧，右边。

不管是在左边是在右边，尽管持续陪伴在你身边。来自蔡敏佑的歌曲《你靠近我的身边》啊，也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在逸勋身边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哈。要来到四点整，等一下四点钟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啊，度过了今天，明天是国庆连假呢。啊，逸勋没有休息，我相信很多夜间工作朋友可能也没休息了哈。啊，那么要好好照顾好你的身体。哎，这个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么明天夜间还要持续工作的朋友们就持续奋战啦！啊，连假持续陪你啦！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10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到60公里过桃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8到23.5过台北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以及北上的203到209普盐系统到彰化伸缩缝测量的作业，可能占用内侧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7.6到230.9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178.1到173.9沙鹿到清水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铺设作业。省道台15线南下1到3公里过关渡桥到圣心女中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清理作业。最后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的视讯墙架设交管，影响到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那麻烦你依照管制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

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4:06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是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哦。目前有长浪的提醒哦，台东的成功这边浪高有3.3公尺啊。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苗栗西湖19.1度，三湾还有新竹关西、苗栗的头屋以及宜兰的三星乡，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而有温度比较高的是在高雄前镇区28.1。在他们七他们窟也有28度哦。

好，来自清风所演唱的歌曲《起风了》哦，我觉得我今天自己的鼻音特别重，所以呢，我就想到几个那个鼻腔共鸣比较特别的歌手，来遮掩一下吗？哦，这个礼拜的声音简直就是千变万化，近景是鼻塞鼻塞，然后今天开始变得鼻音非常非常重，听众朋友，你都已经来了呢。快面转哈，好，4:13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就是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好，我们在讲，在台湾的歌坛，真的那个鼻腔共鸣最有特色的，你是不是跟我一样，第一时间就会想要蔡秋凤、蔡秋红，对不对？哈，好，也叫白瓜，一个金宝银哈。我想我三个名盘卖一下你要挡靠鼻啦齁。就开始了，我的干嘛人生叫你要稀鼻。不过这一首歌我觉得真的也很经典。这个一定要有特殊的鼻腔共鸣才能把那个味道唱出来齁、哦。

有没有真的觉得蔡秋红那种特殊的鼻腔共鸣齁，就这类歌特别像宜兰讲齁，真什么齁，真好吃，真好听，这是最高级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现在时间4:1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这个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在内二线，还有过台北也在内这两线都有工程，哈。那在

国一的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这是坏所演唱的歌曲《北漂的日子》。在现在这个暗迷，也许有的人真是离开家，真的要北漂，也有的人呢，想要放弃城市回到故乡。

哎，这是杨洋收集围瓜 Kill 神钢，4:27哦。目前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有工程哈、哦，注意起来。还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要留意哦。

4:3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国一线在北上埔沿系统到彰化这一段，内二侧外二侧轮流施工，那南下彰化到埔沿系统双向都是一样哈，都是内二与外二侧轮流施工。再来，国一目前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是封闭的啊。那国一北上过台北内侧两线，还有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是过桃园内二线都在施工。国三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要注意哈，南下是土城前的内二线。国三还有北上沙鹿到清水外二侧，然后南下是南投路段也在外二侧，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二侧施工。

0: 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哈，还有蓬山隧道也是一样哦。到北上8到7.3公里，南下6.5到8公里，哈，内线都有作业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西班子乐团山口歌，你的心情为当下是不是像山苦瓜一样特别焦？真的很不平。人生有不同的苦啦，有一些苦呢是在心里边，但是不能对别人说，跟他你自己会当帮助自己。还有一种苦，就是你很努力告诉别人，别人就是没法理解这样。哦，同样都是节奏比较放松的，但是讲的都是人间的苦，所以这块歌走是男人真命苦的路线。马兹卡宝贝坏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若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有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内线要小心，大货车刚刚自撞了哈。这大货车的事故在国一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务必留意内线嘿。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保特瓶哦，生活当中非常容易，很多人都会用到，会拿到。然后呢，你有没有仔细去看过保特瓶的盖子？你说盖子有什么样的款？你仔细去看哦，那保特瓶盖子上会就是都是一条一条的线嘛，但其中有一条特别短。好，也就搞保特瓶盖上有一条比较短的短线，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线都一样长，就它特别短哈，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而是这是刻意的哈。保盖瓶的短线其实是工厂品管定位标记，就是来检查这个瓶盖是否密封的一个重要标记哈。这好有趣哈。很多事情都有它的道理，只是说搞不好你从来都没有认真看过保特瓶的盖子，那这一条线对吧。哦，没有保特瓶但有保丽龙，哎，法布这一首歌其实也很有环保意识，来听一下法布乐团保丽龙。

哦，都说龙生九子，但龙老头说这不奇怪哦，哈、哦，是名宝丽龙，那不是我生出来的哈、哦。不过我想那个万年亿万年亿年之后，好 OK 哈、哦，那个很久很久以后，这世界上大家只记得龙的家族就只剩下宝丽龙，伊亚北派哦，哦，4:52了。你知道现在常有一些单位在净滩啊，在清除一些海边的一些污染物，发现宝丽龙、宝特瓶，好多东西都在那

来，这是龚靖雯所唱的歌曲《海朋友》。对，这个海洋不只是朋友，它比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存在更久更久之前。4:56哦，国一南下在154到155公里，过三义的内线要特别注意，大货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小心哈。

0: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1: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时间
1: 清晨五点钟，
0: 那边
4: 请继续收听景广，
1: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哦，大货车自撞，在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务必留意内线。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过台北内侧两线。到南下过桃园内二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三北上柳营路段外侧有作业，然后沙鹿到清水外二侧，南下在南投路段外二侧，以及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二侧都在施工。而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8到7.3公里，南下6.5到8公里，都包含乌涂隧道内线都有工程，还有蓬山隧道雪隧双向斗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苗栗西湖 19.1 度，然后新竹的关西、苗栗还有三湾跟头屋以及宜兰三星乡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其他各地主要就是20到24度左右。那平地最高温 28.1 度在高雄前镇区、台南的南区，现在都有到28度哈。

陈奕迅的歌声爱情转移，现在时间5:10咯。

0: 甜美生活来自莫文蔚。
1: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2: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已经5:16哦，尽管我是雅玲。郭一在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内线要特别注意，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哈，小心，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现在越来越多的特色这个公车亭，好，哎，等车的时候，大部分我们看到那个亭子为了遮风避雨嘛，都方方正正的哈。但是现在澎湖这边呢，结合他们在地的特色，在白沙后寮这边有哈密瓜候车亭，然后呢，马公的风柜，现在有车渠背的这样一个候车亭，在七号的时候已经正式启用了。我根本虽然车渠背了，但是看起来很像一朵那个大的菇呢，白色的，造型才真够水。而且他那个座椅还做成珍珠的样子，哇，那背后碧海蓝天。所以不止候车亭本身很有造型，很有特色，最主要是那个背景也很强啊。这边，很多人不是来等车的，是来拍照的。

哦、oh, ，baby， 就是你郭忠佑的歌曲五点二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良。国一在南下154到155公里过三义，要特别注意内线哈，因为这边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哦。而台6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27.5公里过新店端外线有掉落物。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微，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哦，这是前提，搜寻为瓜 kill 瓜勒蛋。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4: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3: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4: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3: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4: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1: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经5:30哦。来路况方面哦，国一南下在154到155公里，过三义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要特别注意。而台64线西行27.5公里过新店端，外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哦。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哦。

0: 然后南下新营出口往盐水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在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南下，同样这个路段都是内二侧跟外二侧轮流施工。另外，国一还要注意北上过台北内侧两线，过林口一也在内二线都有工程。南下是过桃园的内二线施工中。国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也有工程哈。还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也要注意啊。以及北上在沙鹿到清水，然后南下南投路段都是外二侧施工。南下还有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国五呢，现在蓬山隧道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到衡阳路，以及重庆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的全线，那重庆南往南到衡阳路口目前都是管制当中的。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三义内线大货车自撞的逮捕，现在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啊，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高凌风《姑娘酒窝》，这本来是他很经典的代表曲哈、哦。不过大家听到了现在这个版本，后来新编的版哈，供客厅盖历史赛颁布谋杀赶快对吧哈。最主要的功能是要打一下瞌睡虫啊，我说给你把酒杯拎起呢。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好，已经5:40了。台64线西行27.5公里过新店端，外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先注意起来哈。
1: 健康按个赞。

好，每一年在这个秋冬时节哈，那很多人有这个心血管的一些问题要特别注意。在临床上有不少的病患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并不见得都一定有胸痛的症状哦，这要给大家提醒，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不是只一定保证它一定会出现所谓胸痛，有时候这个疼痛呢会出现在其他地方，但是却是心脏引起的。好，心脏病非典型的症状就是你比较难想象的，比如说一直持续的疲倦感、哦、还有颞颚或者是背部酸痛。颞颚就是我们呢你的下巴要动、哦、那个颞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结果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怎么有点那个卡卡的，或者嘴巴要张开要咬东西觉得没有很顺，就是颞颚这边有一些状况。那也有的是背部酸痛，还有就是爬楼梯的时候特别喘，甚至有可能出现胃食道逆流或者是类似流感的症状。那之所以明明是心脏病，但是为什么其他器官也会疼痛，因为呢心脏跟我们的颈部、颞颚还有背部跟胃部它们都是共享神经传导路径哈，所以也就是说当其中有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神经传导路径是一样的，常常心脏的一些问题它的疼痛就会转移到这些部位。那尤其女性出现这个非典型心脏病的症状比例相对是比较高的，常常会被误诊说因为压力、焦虑或者是因为流感的问题。还有哦，就是有时候心脏病发作背痛也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如果本身呢就有一些心血管或者三高的问题的朋友哈，当你出现这种不明的疼痛，不是胸痛哦，你觉得其他地方痛，那还是去检查一下哦。

隐形的翅膀，张韶涵的歌声，在这个秋凉的早晨，希望给大家一点温暖哈。再来，够港会的歌声，天后的小站。

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5:52了，台64线西行27.5公里，过新电端外线掉落，雾刚通报不久啊，随即。目前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外三线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土城前内二线也在施工哈。

而国一的南下过桃园内二线，北上呢是过林口一，也在内二线，还有过台北内侧两线都在施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在10月24、25号哦，他们要举办高雄减收给嘉年华，哎呦，然后集结全台做88家同场开炸 ，OK。这个咸酥鸡吼，真的很台湾街头的饮食特色啊。鸡肉、海鲜、大蒜，重点是还要有9层塔。不知道一次88个那个店家的话哈，看起来是真的蛮壮观的啦啊。但不知道你有办法吃几份呢？五寸红的歌曲就叫做减速鸡。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 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呢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哦，在国道上还有很多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然后过林口一内二线过台北，在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哦。南下过桃园内二线也要注意哦。然后现在在国三，原本国三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中和隧道外二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哦。国二这边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外侧两线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目前台64线西行27.5公里过新店端外侧有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哎，再过几秒，6:05，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苗栗西湖19.1度，然后苗栗的三湾头屋、新竹关西、彰化竹塘，还有宜兰的三星乡，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4度左右，不过呢，温度比较高的，在高雄前镇区有28.1度，台南市南区也有28度。

0: 哦，这落日飞车唱的 Believe You， 哦，他还不是写 You， 他是写 You， 那他的中文翻译起来叫相信你 You。 好，相信有时候是一种怎么讲，我觉得是很好的这样的能力，对不对？有的人是没办法相信别人的，但是呢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到处都很容易遇到诈骗，我们又觉得又不要让你太过于怀疑人生，但是要保持警戒感。好，今天我们待会儿来讲一个案例，就是跟太相信有关。6点10分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就是台64线西行 1.3 公里靠近巴里外线有保险杆让你加，这个刚通报而已，小心哈。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今天有一位刑事局的新朋友到来。

0: 哦，他叫做蔡宗彦，这是刑事局的侦查员。Hello， 宗彦你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
1: 杨姐好。
0: 是，宗彦说是台东人对不对？
1: 对，我是台东人。
0: 而且在进刑事局之前是在哪边？
1: 哎，我在花莲县警察局服务，就是外勤的派出所所长。
0: 所长哦，哦，好年轻哦。现在所长都很年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最主要是因为有当过所长，所以其实你常常在第一线其实会面临诈骗的一些案件处理吗？
1: 对，就是会常遇到说10会有派案说诶，有民众需要协助，就是帮助的部分，基本上我们都会过去。
0: 所以你是所长，你也需要比如说有人银行的行员来通报，我现在可能有个阿嬷疑似可能会被诈骗，因为他来领很多钱，这种有可能你也会到现场要去吗？
1: 哎，对，这基本上我们主管都会去现场。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哇，这个辛苦哎，因为我有一次在银行里面看到这个有员警两位哦，跟一个就是他其实看起来真的都快要被骗了哈，一个老人家讲了半天讲不通。
1: 这可能就是需要就是我们警方跟这个金融机构的行员一起共同
0: 要合作，然后员警要很有耐性呢哈。
1: 哇，
0: 所以宗彦今来，虽然说他刚到刑事局不久，可是他自己本身在防诈骗这个部分有很丰富的实务经验，所以他今天来跟大家提醒这个案例，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两个案例，然后诶，假冒的名义都很像，
1: 对，都很像，就只是衍生的手法。
0: 那想一下这两个案例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1: 嗯，我们今天先讲到第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近有发现就是假冒电子邮件的部分。
0: 嘿，
1: 那我们有接获一些就是这个诈骗集团啊，他会假冒这个学会的理事长啊的诈骗案件啊。那这个诈骗集团他会锁定这些专业的学会或协会的工作人员，他会用一些 Gmail 的电子邮件啊。那他这个 Gmail 电子邮件，他会先在这个网络上面，他会先去搜寻他的目标，下手目标的学协会，他会提供一些他的工作对
0: 象。哦，因为一般尤其像是这一些的公益团体或者一些学会，你只要上网就可以查到他的 email， 甚至联络电话地址都有嘛。
1: 是的，没错，他就用这个当做诶，就是我们在假冒，现在诈骗集团会假冒这个学协会的干部，像是理事长
0: 或会长之类的吗？
1: 或是秘书长之类的，然后他会就是他有一个假冒的 email 寄信到这个真正的学协会。
0: 对，
1: 嗯，
0: 那给这个协会，因为通常如果是这样都是协会的工作人员去接触到的嘛，
1: 是，
0: 所以他的方式是诶，可是不对啊，我这边是协会，你用一个假的，那你我怎么会被你骗到？
1: 所以这就是要看说当下工作人员的对这个假冒电子邮件这个诈骗集团的敏感度啦。那很多工作人员可能他平常工作上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最高的层级的，像这些学会的理事长或秘书长，所以他们查证管道就可能比较薄弱一点。
0: 那意思是说这一封假的来信，诈骗集团写信是假冒说我就是这个学会的会长，
1: 是，
0: 或者是理事长，
1: 是的，
0: 那要干嘛？他要干嘛？
1: 然后他接下来可能就说诶，我寄信给你，然后他会要求说诶，你工作人员要回信给我嘛。
0: 对。
1: 那回信给我，他就会说我们先创一个 LINE 的工作群组，然后里面就可能说诈骗集团跟这个被指示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可能心里就会放下这个防备心，他会说诶，那真的好像跟平常工作一样，我们都会成立一个工作群组这样。
0: 对啊。
1: 那后来他会请说诶，我们创群组，那请你把这个群组的 LINE变成一个 QR code， 再寄信回去给这个诈骗集团。
0: 哦，所以他成立了一个群组，然后他再把 QR code 寄给他以后，他就可以利用这个 QR code， 然后怎样再去邀请其他人加入吗？
1: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案例啊，都大概就应该说就是诈骗集团跟这个工作人员一对一的，
0: 一对一变成他们加 LINE 这样子。
1: 对对对，就会变一个群组这样。
0: 嘿，
1: 那接下来这个群组他们会说，诶，我是某某协会的理事长或是秘书长，那我因为学术的研讨，或者说我要购买一些器材，或是一些出差费用，那需要这个协会的这些工作人员先去做一个支出的动作。后来他会提供一些人头账户去供这些学会的工作人员去做一个汇款。
0: 可是好神奇，你说的这。

0: 应该是规模比较大的学或协会吧。
1: 嗯嗯。
0: 因为一般来讲，工作人员、理事长啊、会长啊，这照理来讲，我刚刚在想，自己应该都有群组啊，我们这个协会或学会里边。
1: 嗯。
0: 但是现在讲了两个案例，这么巧，用不同的学会或协会的名义，然后都自称自己是主管、老板就对了。然后叫这个工作人员跟他再成立一个新的 LINE 的群组。
1: 嗯。
0: 那他这样之后是怎样，就是最主要就要让他相信我就是理事长或者是那个执行长这样，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哦。
1: 那他基本上他就是锁定说，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一些假冒电子邮件，都是一些公司的高层主管。
0: 对。
1: 那现在诈骗集团他就开始把这些被害人的目标锁定这些比较没有防备心的学协会工作人员。
0: 嗯。
1: 他们可能平常接触的人不像一般外面公司这么多。
0: 嗯。
1: 所以他可能就是对这一块他会放心，就是防备心没有那么高。加上说他的查证管道可能没有这么多。或是他们有建立一个群组，可是他们可能学协会里面200多个人。
0: 哦，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拉进那个核心的群组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哦，所以这两个案例都是他可能就是去诈骗的对象是比较基层的员工这样子吗？
1: 对，就是可能就是第一线的他们处理一些行政事务的一些员工这样。
0: Okay. 那诈骗集团开始取信于他的说啊，他相信的确这是我们协会比如说理事长发来的讯息，结果他要求他做什么？
1: 他要求说，就是他会提这些诈骗集团他会提供账户，
0: 嘿，
1: 然后要求就是汇款的动作这样。
0: OK， 汇款的，
1: 对，他就是请
0: 他就提供给他一个账户，然后叫他直接把钱汇出去。
1: 对，这个案例的部分就是像我们这边看到这个临床心理学会的案例，他是说、oh. 这个诈骗集团就是在这个 LINE 里面，他假冒这个学协会的理事长嘛，然后他是以这个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那这个工作人员他后来也是相信了，然后陆续汇了两笔，一笔是200万，一笔是150万元，共计350万。
0: 这个，
1: 他结果后来他发现，他后来自己就觉得越想越奇怪，后来真的去找当事人，就是这个真的理事长去做一个查证，然后后来再去找他们其他的干部去做一个查证，才知道说，理事长的 LINE 根本就不是这个 LINE， 然后后来他们马上去做个报警动作。还好说最后有把其中的200万有拦阻下来，可是最后还是不幸损失150万元。
0: Okay. 好，不过他也蛮厉害，通常要汇款这个大概是要会计或出纳才能够做啊。
1: 对，
0: 也不是说行政职能我就可以，我接到讯息就可以做了。
1: 那可能就是说他们内部可能对这个的他们应该会要建立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准则，可是基本上可能他们不像一般的大公司有这么严谨的规范，所以诈骗集团现在开始把这些目标去锁定这些
0: 的人民团体，
1: 对对，
0: 然后也可能是学会协会哈，而且他这个一定是规模比较大的啦。
1: 对，
0: 否则如果是小的协会，理事长就坐我对面了，我怎么会被骗呢？哦，好 ，OK， 那这次讲的案例，我们要先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之后，我们会请钟燕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怎么样避免被骗哈。

哦，已经6:20了哦。台64线西行 1.3 公里，靠近巴黎，外移线有保险杆那里加哈。那先前台64线西行 27.5 公里过新店端，外移线也有掉落物哦。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道怀宁街全线，还有重庆南路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全线都是管制的范围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我们安全亭看厅，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侦

员蔡宗彦。宗彦今天来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刑事局发现最近有这种诈骗集团，他们呢去搜寻很多这个比较大型的学会或协会或一些公益团体，然后呢用

0: 刚才宗彦讲的这个案例，一个大型的学会，那他的确他们被骗了吗？
1: 是
0: 哦，财损你刚说150万哦。
1: 对对，150
0: 万。哇，这个是好 OK。那现在等于说他们现在把苗头，因为你觉得他们去找这一些的团体是因为，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团体跟一般的大公司可能那个在处理这个资安啊或者是诈骗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么高规格，是不是？
1: 对，他应该是说像一般的大公司，他们可能内部像是一些签合程序啊或是汇款程序，因为他会需要很多主管去做个复核，就是说我可能要经过很多，
0: 要层层要盖好几关、啊、
1: 层层要盖章这样。那像学协会可能人数没有像大公司的这个规模这么多，所以他们可能程序上可能只要经过一个人同意、okay. 或是说自己去做一个汇款动作就可以完成、okay. 所以今天这也是这个诈骗集团得手的原因。
0: OK， 所以我们要提醒，因为他认为这个比较简单，所以他现在会去骗很多的学会或协会。好，那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当然了，这种就是因为他没有去查证嘛，他误以为真的对方是我们这个协会的大老板，所以他要求说我要汇款我就汇出去了齁。那事后这个真的很麻烦，这追究起责任来真的也很麻烦。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当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对哦，那我们这边有提供三种方式，就是说我们要先看这个账号了。那假如说这个寄信的姓名就算是一样的，就是跟这个他假冒的理事长一模一样，不代表就是本人寄信。那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查证动作，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他突然要求建LINE群组，这个要开始怀疑，因为基本上假如我们这些学会自己有一个LINE群组，
0: 对啊，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建LINE的群组呢？
1: 对，这就是会让人去起疑的第二个点、就是可能说后续你可能要跟这个真实群组里面的人去做一个查证动作。那第三个就是你汇款前还是要重复确认，像今天这个案例为什么会得手，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人员啊，他在汇款前没有去做多方的查证。第一个没有跟要求汇款的这个诈骗集团假冒的
0: 理事长
1: 真实的这个理事长、他去做一个确认、
0: 他没有跟真的协会的理事长，他就是相信诈骗集团说他就是了
1: 假冒的理事长。然后第二个是他没有跟其他他的学会的干部去做一个确认、所以今天他就直接把这个钱给汇给诈骗集团。
0: OK，
1: 这就是三个点，就是说，那我们第一个要先看账号，第二个说我们要先查这个本人跟这个LINE建立LINE群组，要保持这个，就是先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0: 就是你只要听到人家，反正不管谁跟你说来，我们来建立一个LINE的群组，这年头听到这句话都那个，你知道要毛要竖起来，
1: 对，
0: 真的要警戒，
1: 对，
0: 因为他们很多起手式都这样了，哈。嗯嗯嗯。但这位工作人员他可能会觉得蛮奇怪，因为刚刚宗彦讲说即便 email 看起来很像，其实他最多只能很像，他不可能一模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有可能就动了一个标点符号，
1: 对，
0: 或者稍微改了一个很小的地方、你看不出来的、这是一个。那就是说如果他，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些案例的话，我觉得也给一些协会比较大型的这些公益团体，可能大家要思考是不是他们那个付款汇钱出去的关卡要多几道这样子、
1: 对，我们认为说这个关卡可能真的是要
0: 怎么对
1: 要注意，因为可能以前诈骗集团他的目标没有放在他们这边，那后续他们发现说他们可能里面的
0: 怎么这么容易就可以把钱汇出去，
1: 对，他们可能内部就是复核程序没有做这么完整这样。那、
0: okay.
1: 加上说他们可能像我们平常我们跟这些学协会的真正的长官可能没有平时接触这样、那他们会觉得说假如我直接去问本人的话会不会有点那种冒犯的感觉这样。
0: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不管是谁只要牵涉到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你刚说的不是150块耶，是150万耶，
1: 对
0: 对不对？这么大的一笔钱，我不管他自称是谁，我们都要确认再确认。
1: 对 对, 对，
0: 因为这个万一出事情，这个工作人会觉得我怎么办、
1: 所以最后
0: 要不要我赔？
1: 建议还是说，这些学协会还是要重新审视说自己的内部一些把就是汇款的一些规则，或是说。这些事情是不是要有一个请示的一个规定，或是说 哪些学协会干部可以去授权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直接让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去直接。

0: 接触这个汇款跟这些诈骗集团？
1: 一定要那个，我觉得要我的话，我直接打电话，我找到本人，先确认，因为这个金额这么大，对不对？哈、哦，当然这个会牵涉到所谓的警戒心了。有的人可能想都没想过，竟然有诈骗集团胆敢来冒充他们的主管，但是这种事情他们常在做，对不对？
0: 对，没错。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建议说，就是这些学学还是要提高警觉。
1: 嗨，给大家一个提醒哦，现在竟然有这样以学会或协会作为诈骗的对象哈。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宗彦的分享，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6:28了，台64线西行1.3公里，靠近巴黎，要注意一下外线保险杆掉在这里不久啊。

王玠的歌曲《生活一堆毛》。好，即便生活一堆毛，但是呢，哦，已经是一天新的开始了哈，打起元气啊！ Yeah.

6:31哦。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但是现在有两个点有掉落物，一个在台64线西行 1.3 公里，靠近巴黎外线，巴黎的外线是有保险杆让你加。那另外呢，也在台64线西行 27.5 公里，过新店端在外线要米加那个。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须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
2: 认明台湾花生标章绝对会有好事花生，赞啦！
1: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湾花生具备新鲜、风味佳及在地生产等特色，不仅是国人日常饮食的重要食材，也承载地方农业文化与农村产业价值。但是受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透过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3: 贴上这个标章，你就可以100%确认它是一个国产的一个标章。那其实讲到花生，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些饮食的这些记忆哦。其实花生是一个在我们的饮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食材。那它的食材从我们年节好的送礼，还有贡品，到我们的小吃、零食，我们都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花生的一个产品。那这样的一个花生产品本身，它代表的是我们国人的努力。
1: 落花生产业策略联盟执行秘书余兆峰也力挺台湾花生标章，希望协助消费者能更了解国产花生，也可以更支持国产农产品。
4: 那但过去消费者一直在市场上面只看到品牌，但他没有办法从辨识花生去了解它到底是不是国产花生。好，那我们认为今天台湾花生最大标章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消费者多了一个简单那清楚而值得信赖的一个辨识方式。那对我们产业而言，这个标章也不只是一个 logo 哦，更是一个责任。那业者把台湾花生标章哦放在产品上，就代表我们愿意对产地、品质跟产品资讯做一个负责，也让有机会被更多的消费者看见，说支持国产，支持国产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每一次的消费的选择里。
1: 农粮署杂粮特作组组长庄月峰进一步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原型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
5: 目前规划预计就是由CS 协会来协助受理，那每个产品是个别申请、个别审查。那CS 协会受理完申请之后，确认文件完成之后，他们要去做现场的，包括产制、进销处的相关的一些查查，确认说它的使用花生的来源确实是我们符合国产花生的部分，才能够进入到复审的阶段。那由农粮署复核之后，确认结果完成之后，再由正式书面通知业者可以使用花生标章。那通过之后，是由业者针对这次产品跟农粮署签约好。那正式签订台湾花生证明标章的契约书，来同意使用标章。那每一次的标章是使用3

农业部表示，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后续也将查核原料进货量、投料记录及出货流向等，必要时办理现场查核或抽样检验，确保取得标章的产品持续符合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规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38哦，我是雅玲没错啦，即使有点鼻音。哦，你都不得用最近季节多变化哈，好多人都感冒了哈。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先前两个点掉落物都已经排除喽。台64线西行靠近八里外线的保险杆，还有过新店端外线掉落物都已经解除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4度。那么松山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2到24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了，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哦，台64线又冒出来一个点，又是掉落物，这回掉的是石头啊，有石头掉在台64线东向过八里入口中外侧之间，注意一下哦，石头掉落呢。

哦，接过来，接过来，蔡秋红、蔡依德合唱的歌曲，嘛是叫你目睭要背好金嘛？你知道吗？那开车出门吼，目睭就要背好金，注意一下周遭的情况。六点四十四分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好，在台六十四线刚通报不久，东向过巴黎入口中外侧之间哦，这个掉落物是石头哦。有石头掉落，唔知要是大粒还是细粒哈，阿姆哥总是爱注意啦，拜托拜托。那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哦，最近呢，关于重阳节的一些敬老活动，各县市都在举行。那我们来讲一下宜兰哦，有113岁，百岁以上的113位了，哈，113位超过百岁的这样的一个长辈。然后呢，他们在办重阳节的敬老活动，邀请了几位长者出席，好。其中有一位是出生在大陆贵州，然后呢说到现在齁，你看超过100岁，但他还是很漂亮哦。那当年他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因为他在贵州，他们呢家乡有所谓的抢婚的习俗，因为他小时候长得说很漂亮，怕被别人抢婚齁，因为他离开老家到外地工作，认识了他的先生，那先生是军人，后来就跟着先生来到台湾。这位106岁的阿嬷哦，是非常热情的，说呢经常招呼亲友啊到家里边来做客，然后跟这个儿孙辈呢，这个也没有任何的

代沟啊，这是走热情友善路线的百岁人瑞。那另外一位呢，勾追的阿嬷104岁，她有生了9个小孩啊。那说年轻的时候真的为了把这个家撑起来也很不简单，好在她的子女儿长大以后都很贴心孝顺。然后闽南话里面有一句俗语说老狼一拉醒哈，会觉得有些长辈哦，年纪越大越像小孩，对不对？那这位阿嬷就是一个很可爱的长辈，说平常喜欢喝营养品，还会呢倒给他身边的小猫一起分享。那他有一个很大的乐趣，上面一干在跟人搭嘴哈，说很喜欢跟人家斗嘴，从来没输过哦，这个口才也很好哦哈。你看今年104岁了，头脑还很灵光哈。就是跟人家斗嘴没有输过了。

0: 黑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来6:52了，台76线最新通报，在台76西行24.5到24.7公里，过林厝内线有猫咪被撞到了。台北市新农路2段220巷巷口，号志灯睡着了，它没有亮啊。台64线东向呢，1到2公里这一段哈，过八里入口中外侧之间有石头掉落喽。还有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真的是车速比较慢了，其实车速45公里左右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呢。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又来了秋天另外一个节气了，叫做寒露。前面一个秋分，在更前面叫白露。然后到这个时候用寒露，重点在寒这个字了。

以前有一句古话说，寒露入目愁衣单，当这个寒露节气到来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衣服会不会太单薄。我跟你讲哦，我这几天在街头上，我就想说，诶，奇怪，这个大家对冷热的感觉不一样哦。有的人还穿的给他很夏天，但是有的人真的已经那个长袖已经出笼了哈。好，那这个寒露它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寒气真的是越来越重了，然后这个水气凝结，所以对于人的身体，就是说你会觉得，哎，我的身体外面啊，还觉得热热的，但是其实肚子跟肠道已经开始有寒气在凝结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增加阳气，让你身体真正暖一些啊？那当然，如果说从养生的观点，会建议说尽量少吃这个冷的食物，冷藏的食物。但你说这年头，所有的食物都从冰箱拿出来，安内洗面多，好吧？我们有另外一种变通的方式哈。你好歹把它稍微放到温度不会那么冷的时候再来使用。还有就是在这个时候吃一些比较温润的，帮助你的肠胃啊体内的寒气可以降低的。那在寒露节气到来适合吃什么？哎呀，我最近也很需要的，那就是炖雪梨、哦、可以加一点川贝糖啦、哦、川贝糕这样子哦。把梨子洗干净之后不用削皮哦，只要把中心的果核挖掉，再放一点这个川贝，这样比较简单的、哦、你可以放枇杷膏在里面哦，然后去炖、哦、这是一个。还有这个时候吃百合山药真的也很好哦。

哦，就想办法让你的这个肠胃比较温暖一些，这是寒露节气里面也是很好的一个保养之道哈。但我觉得就这个季节，你知道有时候中午哇你就觉得温度还蛮高的，但是呢这个早晚呢、啊、真的是非常凉啊。我最近就是有一点没有注意到哈，因为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你敢怎样，哎呀有的时候广海些块嘎铃声，但是还穿得太单薄了，就这样着凉的。好，注意气候的变化哈。来到了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对时前安排的是周杰伦的歌曲《红颜如霜》。好，外面即便天气变冷了，内心要保持温暖啊！哈，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哈。那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40公里以下。

而林口到泰山转街道北上路段50公里左右哦。再来还要注意国一的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即时车速35公里左右哦。除此之外，现在有一些点是有掉落物哈，台64线东向1到2公里过八里入口中外侧之间有石头掉落了，而台76线西行 24.5 到 24.7 公里过林厝内线猫咪被撞到了。台北市新农路二段220巷巷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往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吉。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七点，台湾回避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与我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号礼拜四早上的7: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了。大家好，早上又过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好，日头也已经出来了。好，在路上你要特别注意啊，今天呢也是国庆连假前一天的上班日了。好，又要放假，心情要很好。好的，那么在路上的状况我们赶快来关心。目前看到在台61线西滨，从10月8号今天到10月13号为止，早上7:00到晚上10:00，台61线279到280北上这边南昆山路段采封闭单一车道在施工的一个情形哦，西滨好、哦、提醒朋友注意了。好，在高雄左营大中文字路上国时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一个情形了。台南的永康复兴路281号目前也是事故的状况。好，来看到1968目前在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接近80，还有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70，国道8号台南端往新吉这边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65。再来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80。好，再来的是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接近70。国时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55。还有国时顶金系统到左营往西的路段时速接近70。好，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好，当你开车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来 FM94.7 与我同行节目现场，由我又谦陪着你咯。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好，来看一下天气的状况了。好，气象署说，今天八号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偏凉，低温22到25度。好的，那么白天温度会上升，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29到32度。今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的一个情形咯。好，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国庆日10号11号北部还是有些短暂阵雨的情况啊，午后山区南部还是会有短暂阵雨。好，都提醒朋友天气的变化要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其他还有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景广了。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这是刘文正当年好翻唱港剧好国语版《天蚕变》。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7:15了哈，你现在人在哪里在走中？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哦。好，来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最新的一个道路状况的讯息了。再看到台61西滨，从今天到10月13号为止，早上7点到晚上10点，台61线279到280这边往北南昆生路段，那么采取单一车道施工，好，封闭的状况，好，麻烦朋友行经的时候请你配合注意了。好，其他的状况呢，目前再来看到的是台南永康复兴路281号的事故状况啊，都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哦。好，任何还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吗？0800000123。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时间7:16了。
1: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德阳书，好，大小生活民生问题，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很受欢迎的。

的台南的好米记，好喝米鬼，好，这是双十连假可以来哦。好，明天在吴米乐的故乡后壁区，好，台南的后壁区，老子来顶顶哦。来，经过四年了后，再度推出的咱的稻啊横，好，稻田是彩绘的，好，参照是画图的稻啊横港款。好，明天就正式开放参观。来，以市场知名的人气吉祥物菜奇鸭啊为主角，好，种植的面积有 1.2 公顷哦，好，也成功打造了有创意有趣味的地景特色。好，远远看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图腾啦。好，那么后壁区农会主办的台南好米记的活动啊，地点是在金寮南85线旁，好，伫青寮南85线边呀。好，今年的主题是菜奇鸭到顶行。好的，明天开幕当天还有非常的彩绘景观哦，也规划了2公里的轻度健走的路线呐、啊，也安排了手作体验，还有市集的展售才艺表演一系列。好，所以呢，今年台南好米季啊，选用白黄绿紫黑五款不同叶色的水稻品种，哈、哦，地外拼劲，好交叉，交叉来栽植，好，历经了45天的生长，自然呈现出活泼可爱的菜奇鸭，这家啊的这个彩绘图样哦。好，后壁啊是台湾重要的米仓之一啊，长期致力于推广优质的产业。所以呢，明天的活动相当的热闹跟精彩，还有好礼相送，好，希望大小朋友一起来。好，那么彩绘稻田会持续一直展到10月25号光复节，民众可以来到观景台上面来俯瞰整个农田的这个图案，然后相当的精致。那么也可以顺便来游走金寮老街跟传统聚落，感受农村文化的多元魅力哦。好，所以呢，欢迎朋友明天就可以来到后壁区彩绘稻田来分享一下这里农民们辛苦的栽种，还有许多的在地的农市集，好，都不错，大家踊跃来支持的话，真的是非常厉害呀。好，我们就来听单缕的这首歌《好西雷》。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那是照顾不快的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个，卡一通电话，跟伊开讲，相信伊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7:24了，好，路况目前再看到高雄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持续堵车了。好，之前在看到永康的复兴路281号的事故状况，都麻烦朋友请小心哦。好，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的这是郭忠佑、张文琪所合写继续青春的卡达车。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7点半了，准备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水汽减少，不过明天迎风面的水汽会短暂增多，后天周六国庆日开始，水汽将再度减少，且气温回升，一路到下周二，北部的高温上看30度，其他地区约29到33度。而下一波东北季风将在下周三的时候增强，迎风面转为有雨的天气。高工局预估国庆连假国道交通量将达107到114百万车公里，首日南向达62百万车公里，为平日的 1.3 倍。另外10月10号11号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公布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10月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埔盐系统南向入口，10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10号及11号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其中南向是62百万车公里，也是在第一天最高，就是停日1.3倍。那高承载部分，这次只有针对国五，在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会在国五的北上部分做高承载管，时间是下午的13至18时。
2: 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8折，而且每天0点到5点暂停收费。另外，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规划。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邀请10位深耕各行

0: 各业取得内政部防灾士资格的代表共同领唱国歌，展现跨领域的全民防卫精神。记者吴依妮报道。
1: 跟许光汉一样服役于内政部议政司公益大使团，替代役钟义修本身是声乐背景，即将要退伍到欧洲留学，很荣幸有机会为国家歌唱。
2: 每年国庆日的早上看国庆大会，很像是一个仪式，然后今年是出生到现在第一年，作为一个台湾人，作为一个役男，有办法用这样子的身份跟大家一起唱国歌。
1: 另一位领唱代表江俊宏，来自内政部消防署，今年刚成军的原名特搜队，自嘲是嫁到桃园复兴拉拉山的阿美族代表，
3: 本身都是义消，然后后面内政部成立这个原名特搜，山域失踪啦，或者一些部落在地的人去做疏散啦，站在台前唱国家的歌，蛮有荣誉感的。
1: 牙医师陈伯嘉则是在今年刚代表国际扶轮社参加防灾时训练，他认为就算是专业人士，也需要定期复习急救和防灾知识。
4: 你有这样的技能，其实就是备而不用嘛。但是有一天，当万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会救到你最重要的人。
1: 除了邀请防灾士担任国歌领唱代表，今年国庆大会还有多达2500位防灾士进行主题表演。内政部期待透过各界整合，逐步构建坚韧的全民防灾网络。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年底选举倒数一个多月，法务部昨天举行严查贿选守护民主记者会，宣示全力查贿决心，并吁请全民勇于检举，因而查获贿选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检举奖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买票也太瞎了吧！这种候选人都猜不透。
6: 好好把握手中的一票，不会选，
5: 还是真贿选。
7: 知名气象主播林嘉凯和手头族女儿一起拍摄宣导影片，呼吁全民一起勇于检举贿选。截至今年9月上旬，检察机关已受理1780件的妨碍选举案，半数都涉及贿选，其中以送礼、现金买票、招待旅游和参会最多。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贿选手法不断变化，只要以利益影响选民投票意愿，就可能处罚。
8: 32是一个启动的一个门槛，那也不是说30万以上就一定会成立，30块以下就一定不成立。这个标准就是有没有对价，有没有影响或动摇他的投票意愿，有达到这样一定就会处罚，检察机关都会依法来查查。
7: 法务部强调，查贿团队将全力查贿，务必确保选风干净公正，也希望民众发现贿选或其他妨害选举不法情事，赶紧拨打0800-024-099-4的检举电话提出检举。贿选检举奖金最高1000万，选举赌盘500万，境外介入选举更可达2000万元。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2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

0: 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五千。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0: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三年补助100,000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时间早上7:38，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谦持续的陪着你喽。呵，丽丽的微的早总，好，一切小心喽。来路况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到冈山路段持续有堵车了，还有在左营大中快速道往西下翠华路出口也都是车多多。好，再看到1968，目前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50，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接近65，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时速接近80，还有在国一的仁德到永康往北时速也接近80。来，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接近65，还有在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了50。还有顶尖系统到南子路段往北时速大概在55左右。好，国十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有堵车不到30哦。好，再来这个是国十顶尖到左营往西时速大概接近60。还有在国十顶尖到仁武往东时速大概是70。在国道一号高雄到顶尖往北的路段时速接近80。好，那么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也就麻烦朋友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谢谢你这新的帮忙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Butter Riot，
3: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4: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1: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5: 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0: 好的，来7:41了，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了。好，联系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怡婷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怡婷早安。
6: 周先生早，各位听众大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故障车的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大概在319.2公里哦，也就是要往永汤出口的最外侧的辅助车道，目前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的情形发生。而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45公里哦，也就是刚过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在外部分的外侧车道目前是有拖板车故障，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

0: 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隧道是在进行油漆的作业，请家属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病患行为，也请大家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要下安定出口后方已经出现排队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南下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还有在国一北上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科交流道出口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依旧都还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一北上要往南子交流道出口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路沿线一直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持续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国营南北双向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国营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北双向的路段，持续也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还有在国十东西双向目前要下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后方车流也都是大排长龙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10月12号到10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到礼拜四，连续四天，每天都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另外在这里也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知道有关于连假国庆连假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号开始到10月11号，也就是从明天星期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连续三天，每天从凌晨的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高速公路全线都将会实施暂停收费，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多加利用。此外，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就是在国庆连续假期的这三天，国道计程收费都将改采单一费率的计算。此外，为了要达到分流的效果，在国庆连假这三天，行驶在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的路段，通行费是有在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于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资讯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怡婷的提醒喽。

好，7:46了。目前在台南市东区仁和路文化路这边自客车机车的事故情形，安南区安和路宜安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么任何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好，新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来 FM94.7。好，现场又签，我持续陪着你喽。来听王心凌的这首《摇滚吧，姑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台南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我们是请警员陈汉全来告诉大家早安。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

0: 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一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南区的夏林路与新兴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北区在公园路与河尾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好，谢谢。与我同行，地方事，蝎整桃，大事。

好，学生逃多代志。好，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要说到嘉义的阿里山的嘎比，好，进军了海外市场了。好，这个叫做非常嘉义的品牌，10月14到17在日本东京 SCAJ 来展览。好，组成了台湾精品咖啡的嘉义队，前进了日本关东市场，希望可以深耕日本市场，让更多的消费者熟悉阿里山的咖啡呀、哦、真的是挺厉害的哦。好好，那么这次的这个东京参展有集结的11家的庄园，12款的精品咖啡，同步在这个日本桥好、哦、设立的销售专区呀。好，也提高阿里山咖啡国际能见度啊，这个高端市场的定位。好，阿里山每个精品咖啡都是竞赛出来的、哦、都是包办了多项大奖的。好，为阿里山地区也带来一些经济效益了哦。好，所以没办哦。那么市府啊也会在10月24到26在蒜头糖厂举办第一届哦咖啡节，邀请大家、来这个品尝一下嘉义的阿里山咖啡呀。好，真的是不错呢。来，7点55分了，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麻烦朋友0800-000-123继续再告诉景广。好，在地的品牌，好，在地的支持我们的这些咖啡朋友的努力了。好，到阿里山去喝个咖啡，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是在散步在云顶的感觉咯。好，罗文聪、曾兴梅散步在云顶。

0: 7:59了，好，待会8点准备连线对时0800-000-123路况告诉警广。好，我们待会见。
1: 现在是早上8点，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0: 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五堵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一样车多，车速低于40，北上305.3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195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47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